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1，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古月
0: 啊，刚刚我还在想啊，古月一定是一位小姐姐，
1: 姓胡，
0: 是的。他呢想听一首《
1: 兰
0: 亭
1: 序》，
0: 对，
1: 但是你的前面还有一位王先生，
0: 是的，他点的歌，哎，我觉得我跟古月应该会有很多话聊，他点的一些歌都是我很喜欢的，王先生，对，还点了一首《大花轿》，他也没说他要听哪个版本的呢，那咱们一会儿
1: 就按照这个，
0: 就按照
1: 显示的顺序，是吗？那我们先聊点别的吧。接下来呢，说到这个新闻啊，我觉得引以为戒吧。你看，千万要做一个守法公民。哎，你违法犯罪哈，最后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哈。
0: 肯定啊。咱们看《人民名义》的时候，那个逃跑的，哎，叫什么来着？
1: 丁义珍。
0: 对，
1: 在国外。
0: 在国外多惨呢。
1: 对，后来是死了吧？被打黑枪死了吧？
0: 好像是的。
1: 是吧？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湖南哈，不久之前也是7月份哈，湖南警方在他们的工作当中就是做一个130从业人员补登啊，就是做一个登记信息登记。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敏锐地识破一名可疑男子，后来经过核查，这个人呐竟然是潜逃29年的云南籍在逃人员王某。潜逃29年啊，
0: 终于还是被抓获了。
1: 发现他的地方呢是在一家养鸡场啊，在一座大山脚下，一片很狭长的，就你可以理解为是在一个山坳里头，
0: 山谷里头。
1: 对，然后呢四周丘陵连绵，灌木丛生，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和外界相连。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0: 里面手机信号估计都没有。
1: 对，手机信号都是时断时续哈，平时呢除了运送饲料的货车，几乎不会有人专门去拐进来看。所以这个王某啊就是看中了这份与世隔绝的环境，
0: 在里面说实话这挺好的，这工作嘛，对吧，
1: 只赚钱
0: 钱都花不掉，是吧。
1: 然后这29年不是说他潜逃了29年嘛，他是不用身份证，不租房登记，也不用银行卡，也不坐公共交通啊，从来不跟家人联系，辗转于各个地方，尤其是那种偏僻的一些小厂啊、养殖场啊打零工。就这样一次次躲过了常规清查和巡查，所以你想想看，在疫情期间他也是蛮辛苦的，
0: 真的是
1: 一看到有人来登记就赶紧，所以他打零工嘛，赶紧辞职。所以他以为啊，我只要藏得够深，待得够偏，时间就可以替我抹去一切。
0: 说真的，都已经29年了，他的家人
1: 从青年到老年了，都
0: 真是，就是将近30年哈。他的家人恐怕有一些就是可能已经不在了哈，
1: 对，一些年长的，
0: 对，
1: 可是这一次呢，哎，警察来工作的时候哈，因为要登记嘛，所以警察肯定要正常的进行一些询问哈，
0: 是
1: 什么年龄啊、姓名啊什么的，那心里有鬼嘛，对吧？所以就很躲闪，眼神也很躲闪哈，然后就不停地撒谎，但是因为来得很突然，这个谎言你没有办法提前就是想好构思好，一个谎言后面要不停地用其他的谎言去圆。他先说哎，我身份证被老板拿去办保险了，然后问姓名他又不大敢说，一犹豫是吧，哎，
0: 眼神又闪躲，
1: 对，答非所问哈，又是一个外地口音啊。然后警察要拍照嘛，正面拍照也是躲躲闪闪的，拒绝的。
0: 哎呀，不要给我拍照，不要给我拍照。
1: 他不会这种直接拒绝，会，但是会躲闪，对吧？你的神态、表情，回答问题的那些言语的迟疑，人家警察呀。他有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且不说警察，就我们不是警察的，工作有一定年头的，你撒不撒谎也是一眼都能看出来，
0: 是
1: 吧？
0: 就是我们去接采的时候，哪些人啊是能够有很好的表述的，哪些人是
1: 可能不大愿意接受采访的，
0: 对，
1: 是吧？
0: 还有一些喜欢脚的，我们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1: 那更不用说咱们的警察叔叔了，
0: 是
1: 吧？他们敏锐地判断王某这个人呐身份可疑，然后呢，哎。又喊来了几位警察哈，然后他们就是多次要核验王某的身份，还口头传唤他，回头到我们派出所去什么的，那肯定是不能去了呀，所以他就找理由啊，我上个厕所还是什么的，

0: 试图逃跑，结果人家警察早就有防备了嘛，就盯着他的，所以当场就把他控制住了。
1: 哦，
0: 然后呢，再经过核查啊，王某是云南人，1997年他是因为什么事潜逃呢？挪用啊公司的公款潜逃，1999年被公安机关啊网上追逃，29岁的时候出逃，现在呢29年过去了。
1: 哦，现在已经58岁了。
0: 是的，整整29年隐姓埋名哈。2021年躲进这个养鸡场打工，平时很少外出，吃住都在这里哈、啊，附近的村民都很少看到他，也不大敢说话。
1: 嗯，
0: 在返回派出所的途中哈、啊，王某是泣不成声啊，他说、嗯、我也想自首，但是迈不开这一步。现在家没了，老婆孩子都不在了，等于是都离开他那个家了。
1: 是的，
0: 也不敢回去啊，也不敢出去，一辈子都在逃，什么事都做不了。现在好后悔啊！
1: 我在想哈，我不知道他挪用公款是挪用了多少哈。
0: 嗯，
1: 你想想看，29年哎，
0: 不止、啊，
1: 他这29年隐姓埋名，跟去坐牢有什么区别呢？
0: 真的啊，哪怕你赚到钱，你都不敢去花，
1: 是
0: 对吧？
1: 而且
0: 你这个心里受的煎熬，和家人见不了面的那种煎熬。
1: 我在想，他这个挪用公款哈，不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哈，
0: 嗯、
1: 能不能够判29年？如果仅仅判个10年啊，20年啊，那你这出来了可能对。
0: 如果你老老实实那个时候主动自首，说不定还可以减刑。
1: 是，
0: 然后你在监狱里头，起码你的内心是定下来的，
1: 是
0: 你不会老想着我就是
1: 头上悬着一把剑。
0: 你在外面逃跑的时候做梦哈、啊，做梦都没法做，
1: 肯定是的，
0: 嗯。然后看到这条消息下面的网友的评论哈、啊，有个网友是这样说的，他说：“好好坐牢，无期徒刑也就蹲25年。”这个我不大清楚，是25年是吧？
1: 不知道。
0: 还有人说挪用公款3-5年的事儿，那可能要看价值多少，
1: 就是、价格多少，
0: 对
1: 吧？对，我觉得是。
0: 然后说早出来啦，为了这点钱，一辈子都毁啦。
1: 是吧？
0: 对，
1: 我也觉得就是挪用公款，不至于说你能做那么长时间。
0: 对，底下好多人都说，他说有逃这29年，去自首估计都刑满释放了，然后说挪用判不了20多年那么久的，
1: 嗯，
0: 都是这样说的哈。也有一个人说的跟小秋差不多，说藏在这个深山里头养鸡，哪儿都不敢去，跟劳改也差不多了。
1: 是的，
0: 嗯，还有个人就是真的给很多。类似这个王某经历的人啊，
1: 你看手机还有时有信号，没有时没信号，你在里面顶多是不能用手机吧，
0: 出来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他都不记得了对吧？你这1997年就开始逃跑，1997年跟现在比，那个时候用的手机好多人还是大哥大，
1: 是
0: 对吧？
1: 是。
0: 然后有一个人说，你早点自首，多学习，争取减刑。他说这种违法不是杀人放火抢劫，早就出来了，你这样过得心慌，每天都是非常煎熬的。哎，还有个人说的真的很唏嘘哈、啊，他说，一辈子最好的年华都是东躲西藏，快60了被抓了，然后再蹲几年出来，快70了，一辈子都被自己的一时贪念毁了。
1: 是的，一辈子都毁了。
0: 嗯，
1: 最好的年华在躲躲藏藏，然后呢，到自己晚年的时候也不能安享晚年，对吧？还要去服刑，服刑完了出来之后，人已经。老了，然后身体也不好了。
0: 是，他说老婆孩子都不在了嘛，你这样突然就跑了，老婆孩子在家里面可能还会受到很多的非议。
1: 是，
0: 而且这么多年跟他没有办法联系，这种感情慢慢的就淡漠了，甚至可能对他还非常的有敌意。
1: 嗯，
0: 你那个时候老老实实的跟家人道歉啊，向你的公司诚恳的道歉，然后自首，然后去悔过自新，说不定家人还愿意去等他。
1: 哎，
0: 真的。这样的人生就真的是彻底毁了。
1: 人生的容错率很高哈，就有一些行差踏错呢是你可以弥补，然后可以没有太大关系的，但是有一些真的不能触碰。
0: 对，哪怕你真的是一时的错念哈，嗯，违法犯罪了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止损。
1: 嗯，
0: 这样太不值了。
1: 是，
0: 嗯，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大花轿》。也不知道王先生还在不在听啊？
0: 嗯，
1: 咱们要听这个还是这个？
0: 那就听一个新的吧。
1: 这个，
0: 嗯，
1: 张艺兴、火风一起演唱的哈，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3，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对我们说的新闻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都可以在上面发文字留言哦。
1: 是的，好的，我们最后呢来说一个不大和谐的一个家庭事件吧。因为现在很多家庭他孩子在上学嘛，是有这种班级群的，
0: 现在很多基本上吧，每个孩子上学
1: 都有
0: 啊，老师都会建一个家长群。
1: 然后呢咱们住在小区也有一个小区的
0: 业主群
1: 啊，在这个群里面不要什么就是话都往里头说，
0: 我们现在有很多群。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哈，他会把一些家庭琐事儿啊，比如说跟别人的一些矛盾啊，就会上升到把他发到群里面啊，我就要把你这个人搞臭。
1: 首先哈，其他的人他不会去给你当一个多么公正的判官，通过你的一面之词啊，然后跟你共情啊，因为别人确实不知道你的经历嘛。
0: 是的。
1: 甚至还有一些人他会把他当一个笑话看，
0: 是，
1: 这是一方面哈，这是从这个社会舆论的角度来看。那么从另外一方面，你的言论有没有涉及到对他人的一些言语上的暴力，可能就是涉嫌违法了。
0: 是，就是你看啊，现在咱们这种社交媒体啊网络也非常的发达，我经常会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可能吵架的时候确实是很生气哈，一腔怒火无处发泄，然后就喜欢把这个事儿弄大啊，把这个事态扩大。怎么扩大呢？你现在你不是大家都刷短视频吗？我就把我们俩吵架的这个事儿啊，就其实也没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吧，反正都是把这个就发到那个短视频平台上啊，大家都来给我评评理，怎么样啊，然后就发一个视频，然后他发了一个视频呢，对方一看他发到短视频上了，这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要把我搞臭哈。然后我也发一个短视频，然后就一来二往，我跟你讲，大家就吃瓜吃得可开心了。其实没有人真正的关心你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对谁错哈，就算人家根据你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人家也不可能看到你们两个吵架的核心和全貌，
1: 是
0: 给出的评判也不一定公正。
1: 上一次我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个属于小城市熟人社会，其实对于你的很多事儿，大家只是把它当做一种
0: 茶余饭后的谈资。
1: 是的，
0: 然后重点是还有一群你知道吗，看戏不怕抬高的人，
1: 甚至还
0: 不断在里面搅和
1: 事儿闹得更大一些。
0: 是的，
1: 撕得更详细。
0: 然后那个评论就是，他既然这样你就怎么样，
1: 瞎出主意，
0: 狗头军师。
1: 如果真的涉及到一些经济方面的权益方面的，咱们是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处理这个问题，
0: 还是要请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1: 才是最优解哈。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呢，其实就是一件家事，但是也是闹到了这样的一些社交平台上哈，最后呢被法官哈判定是家暴行为。首先说一下这个是一家人哈，爸爸姓林啊，孩子呢也姓林啊，小林和老林哈，是父子关系。近年来呢，这个老林和他的妻子因为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小林是跟他妈妈生活的。夫妻两个人在子女的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哈。在去年的11月开始，老林就多次使用那种情绪极端贬损性很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还有小区的业主群里面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岳母还有妻子这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他和儿子的亲子关系。这些言论迅速传播啊，什么同学也知道了，老师也知道，同学的家长，
0: 小区的邻居大家都知道了，
1: 都在那儿
0: 议论
1: 这种事儿。小林就是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0: 我跟你讲，我都能想象啊，就是你看啊，上学的时候孩子说，看就是他，他爸说他家怎么样啊，小区回来的时候，孩子回来上楼的时候，邻居也说，就这个孩子，他爸昨天晚上在群里面说的，你们看到了吗？这个孩子跟他爸怎么样，他家怎么样，真的是
1: 留言就是这样，人云亦云，其中传播的时候一定会加上那个说的人
0: 说
1: 他的一些揣测和想象，
0: 是，
1: 所以最后的这个事情哈，就可能传的已经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了，
0: 面目全非。 在小区里回来生活，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啊，承受别人的指指点点，在学校也是承受同学的指指点点，真是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活在了这种就是非议的中心，而且都不是什么好话，
0: 是
1: 吧？无奈之下呢，小林就向法院提出申请啊，看出来了跟爸爸确实关系不好哈。他请求什么呢？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他通过电话、短信啊、即时通讯工具以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和他的近亲属，主要就是指他妈那边的人哈，并且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啊，等于说是两个诉求，一个就是不要在网上这样发了，第二个就是不要去接触他了，老林可能经常没有办法跟孩子接触嘛，所以就是在学校门口蹲点啊这样子的，然后老林他要辩称嘛，他说这件事儿发生哈，是因为我们夫妻两个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方面存在分歧所导致的，涉及到对孩子的一个监护权的行使，自己在群里面发帖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引发的维权行为，重点我这个是维权行为哈，不是针对孩子的，请求法院驳回。
0: 我不太就是你看他不是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嘛，就也没有离婚，应该也不涉及到这个探望权吧。
1: 他分居孩子就是跟妈妈住在别的地方，就可能确实很难见到孩子，那边可能不知道夫妻这个纠纷的原因是什么哈，但是孩子看来对他印象是不好的，然后可能妻子那边的人呢对他的印象也不好，确实没有给他很好的这种跟孩子接触的这样的机会啊，所以恼羞成怒嘛，然后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呢已经超出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一般你就是在家里面人家说家丑不可外扬，你扬的是纷纷扬扬哈，然后忽视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0: 是
1: 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鉴于这个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啊、所在群组的社会性啊这些特性，那么这种行为确实侵犯了小林的人格尊严还有他的隐私权，老林的行为呢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
0: 大家不要认为哈这种家庭暴力只是身体上的，包括语言上的、精神上的哈，这都算是家庭暴力的一种。
1: 没错，所以呢最后法院哈就是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啊、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和他的近亲属，当然法院也说了哈，这个老林呢他是爸爸，是依法享有探视、监护小林的权利的，而且也调查了之前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特别
0: 过激行为，
1: 对对对，所以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是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只是你确实不可以在这些平台上发这样的一些言论了，但是你是可以去看孩子的，
0: 还是可以的，但是说实话，虽然法律没有禁止他接触哈，但是出现了这个事儿，那我是想去看他，问题是他不让我看，
1: 不让我见，
0: 对，
1: 孩子可能
0: 确实
1: 他未成年哈，半懂事不懂事的，他可能也不想见，
0: 是，
1: 所以这个爸爸他现在这个问题是不要在这儿这样闹了，因为你越闹，你越把孩子
0: 越推越远，
1: 推得更远，
0: 是的，
1: 他会觉得我这个爸爸真的是太不顾及我的感受了。真的是让我很丢脸，然后他会有很多的想法，是不是？
0: 是。
1: 这种时候，爸爸要干什么呢？要找那种公共关系学的专家去给他支招。哎，怎么办？这一段时间怎么办？你先，既然你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哈，印象已经很差了。首先，你要给自己，你要重新塑造，
0: 已经很差了，
1: 自己的这样一个人设，
0: 就不要再差了。
1: 对，你还是带着现在这种身份，这种爸爸的身份当然是固定的哈，其他的身份你再去接触孩子，他是不大愿意接受你的。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我觉得冷静一下，
0: 尤其是你看他能向法院提出申请哈，当然可能不完全是他个人的意志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还比较
1: 有
0: 自己
1: 的想法
0: 、
1: 但是他的想法未必是成熟的，因为他可能也受到了，如果爸妈感情非常不好的话，可能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当然他爸爸的这个表现看来，
0: 也不是很成熟。
1: 对他爸爸这些表现来看来哈，这个孩子对他印象不好也是有理由的。所以我说爸爸要冷静一下，好好的工作，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稳重。你首先你爸爸你要给孩子一种哇，我爸爸很信得住的这种 这种
0: 可靠的感觉，
1: 对，你要给他这种可靠的这种感觉出来，不然的话你这种好幼稚呀，好不成熟啊，而且感觉好冲动啊，那孩子肯定不想和这样的爸爸接触。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夫妻感情不好，孩子跟另外一方生活，确实有时候会受到一些情绪上的影响。
0: 是，
1: 也有那种夫妻两个人感情不好，离婚了，分开了呀。但是不管是谁带孩子，从来不会在他面前说啊，另外一方多么不好，还会说啊，你的爸爸是爱你的，或者你的妈妈是爱你的，怎么怎么的。
0: 是，
1: 但是做不到的会更多吧？好像
0: 分手见人品，真的是这样哈。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孩子是大家共同的孩子，就是虽然说两个人感情不好了哈，无论是选择继续过下去，还是选择分手哈，这个都无可厚非。只不过呢，对于孩子来说哈，毕竟他是无辜的，还是要把这种伤害尽量的减少到最低。
1: 我相信绝大部分哪怕是分开的父母，对孩子还是关爱的哈，极少数哈是非常不合格的，
0: 是
1: 确实没有资格再去见孩子面的，这种是极少数的。当然，对于这种就是真的品行很差，也不关爱孩子的，孩子自己不知道，跟这样的父母如果还接触，甚至还有危险的，
0: 是
1: 这种事情也是有的哈，
0: 是
1: 怎么办？因为我昨天听到小马说的一句话，他和别的人在说，他和小可说，我觉得就是很好，
0: 说的很有道理。
1: 他说你可以说事实，但是不要给他评价。就是夫妻两个人，他说比如说你丈夫很懒啊怎么的，但是你不要直接说你真的好懒啊，你像头猪一样懒。你可以说为什么你这个事不做呢？这个事我在做，你可以做呀，你就一直不做，你这个行为是不好。那你就说事实说行为，但是不要直接给一个评价，就是在孩子面前也是这样，因为你直接给一个评价经常会这样说啊你妈真的很笨哎，你这或者丈夫说老婆啊你好笨啊，然后蠢，这都不会，孩子在旁边慢慢就有一种啊我妈好蠢，就会在智力上看不起妈妈。反之妈妈一直在说爸爸啊好懒啊，你懒跟猪一样，孩子慢慢他也会觉得我爸真的好懒，像猪一样，然后爸爸的微信也没有。所以就小马当时我在想，哎，就是挺有生活的智慧哈。
0: 哎呀，小马老师在这个教育方面还是比较有心得的。
1: 学到了啊。
0: 是，大家平时在孩子面前说话要稍微注意一点啊。青蛙公主还点了一首歌啊，点一首王赫野的《长夜星光》，但是咱来不及了，公主，还有最后一首歌啊。

0: 兰亭序，
1: 对，古月点了一首兰亭序哈，没关系，你的这首歌呢咱们可以放到明天哈，明天可以来早一点啊，来早一点啊，来听这首歌。
0: 好的，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兰亭序、嗯、
1: 让我们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0: 明天再见啦，
1: 明天见，拜拜。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89集，吕雉发威。张仪站起来朝那边喊道：
12: 属下可是刘公子吗？
11: 三人机灵了一下，情不自禁地朝这边张望，当确定赶牛者正是张仪时，倒也没有那么惊慌了。等到张仪与他们面对面的时候，包裹里的麦饼只剩下半块，陶罐里的水也只留下一半。张毅知道刘肥饭量较大，干脆将剩下的半块麦饼递到他手中。刘肥也不推辞，风卷残云的三两口将之吞下腹中，噎得眼睛上翻。张毅递过陶罐喝了水，这才问话：
13: 三位是从丰县回来的？
11: 三人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13: 沛公和萧成都知道吗？
11: 这一问，三人都不作声，一个个都蔫蔫地低下了头，看来他们一定是偷跑回来的。张乙禁不住眉头就紧皱了，道：
13: 公子可知私敌军营是目无法纪之举，何况义军与秦军鏖战正急，沿途兵窜不断，你等不辞而别，不为乱了军心，更让父辈牵挂呀。
11: 刘肥双手摩挲着不说话，张乙的一席话让他的心情顿然纷乱。因为打伤百姓受到萧成都的责罚时，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回家，现在经张乙这么一说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偷偷打量身边的樊抗和曹竹，也都心事重重地垂手而立，耷拉着脑袋不敢正眼看张乙。可事情已经发生，人已到了村口，张乙只能暂时将人带回泗水亭，看看日近中午。他收起犁田的农具，对三位少年道：
13: 时候不早了，你等先与我回家，再做打算。
11: 思念是一种什么味道？相濡以沫的夫妻之间，思念又是一种什么味道？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体味。吕雉现在每日就是这种心情，她排解寂寞的唯一选择就是不停歇的干活，不敢闲下来。她最怕的就是孤守静夜，风在窗外呼呼的刮，带着她的念想飞向远方，灯火如豆，伴着她飞针走线，为夫君刘肥缝制一件又一件的换季衣裳。她也知道一次从了军，也用不着再穿百姓的身衣，但不做这些又怎么打发百无聊赖的时光呢？但他从来没有主动给刘邦写过一封家书，他觉得伺候好两位老人和膝下的一双儿女，让刘邦一心一意地谋划大业，就是他最大的心愿。除非刘邦在外打了胜仗，命差官送来远方飞鸿，他才在分享夫君功业的同时回上一封报家中平安的书信。至于自己的辛苦，他从来没有向夫君透露过一个字。他最担心的就是那些在刘邦来书中读不到的消息。九月的一天，他从西边洗衣回来，就看见从阳关道上涌来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他的心一下子就悬到了半空。他一脸忧虑地上前询问，难民中的老者告诉他，义军在外黄被章邯军击败，秦军大肆烧杀，尸横遍野。吕雉转过身时，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回到家里，他没有将战事告诉刘太公和吕太公，只说路上遇见吕须，多说了几句话。那一夜，他望着窗外的冷月，在女儿刘蕊和儿子刘盈的梦一声中做到天明。刘盈梦中呼唤爹爹的声音，催下了吕雉心酸的泪水。第二天，他把一切的痛苦和烦恼藏进心底，照样准时给二老和儿女做好早膳，然后就和张乙一起去了田地。此时吕雉刚刚从不远的西边回来，

0: 篮子里都是他为两位老人和孩子换洗的衣裳。穿过溪畔的树林，看林子里落了叶子的树影越来越短，青枝该做午饭了。他打了打肩头的尘土，又拢了拢被风吹乱的头发，这才朝家门口走去。从院内传来刘太公说话的声音，有些生气：
1: 你为何不向父亲禀明，就带着弟兄私自回来了？且不说你父亲牵挂，与军法亦不能容。
0: 接下来就是吕太公的话：
2: 我言说你父亲有贵相，你此去前途无量，却中途归乡，此乃少无大志也。
0: 吕雉的心像被什么坚硬的东西戳了一下，麻生生的疼。莫非刘肥逃回来了？他没有多想，忙推开院门，果然看见刘肥垂手站在二老面前，低着头并不说话。即使他看到吕雉时心更怯了，脸憋得通红。吕雉并不理会，问正在将牛牵向后院牛棚的张乙道：
3: 是你带他回来的？
0: 张乙将牛拴好才应道：
4: 方才在田间遇见公子，小人就陪着一起回来了。
3: 你呀，难道不知军法无情吗？
0: 吕雉埋怨地对刘肥说完，转身进屋操持午饭去了。刘太公看着吕雉的背影道：
1: 就等你母亲做好午饭，吃完就回去。
0: 吕太公叹了一口气，转身进了堂屋。毕竟非自己女儿所生，他自觉深浅不是，只能听由刘太公数落了。院子里只剩下刘蕊和刘盈，看见走了多日的哥哥忽然回来了，他们一会儿拿出家里的点心让哥哥吃，一会儿又问兄长这些日子到哪里去了。刘肥虽然脸上写满了温暖，但内里那一颗心总是扑腾扑腾的跳，嘴里也所答非所问。正尴尬间，听到从里屋传来吕雉要刘盈请两位相父用膳的声音，总算是解脱了难言。这顿饭吃得分外沉闷。从吕刘两位太公到吕雉，从张乙到刘肥，都没有说一句话。刘肥用眼睛的余光偷偷打量吕雉，见他一直黑着脸，一路上的饥饿之感都逃之夭夭，没有半点食欲了。用罢午饭，收拾完碗筷，吕雉对着外面喊：
3: 张乙，将刘肥给我捆到后院牛庄上。
0: 刘太公和吕太公见状大吃一惊，不约而同道：
1: 肥儿知错了，你又何必大兴家法呢？
0: 吕雉从堂屋出来，向两位老人施了一礼道：
3: 常言说养不教，父之过也，今父君不在，妾自当担起教子重任。
0: 刘蕊和刘盈都看母亲阴云满面，眉间愠怒，顿时吓哭了。吕雉将刘蕊交给吕太公，将刘盈交给刘太公，要两位老人暂且出门去。刘太公叮嘱道：
1: 你不可过分，点到即止。
0: 待两位老人一离开，吕雉关了院门，回身去看，就见张乙站在院子里没动，立即道：
3: 不是吩咐你捆这个蠢材吗？
0: 张乙面露难色，口中嗫嚅道：
4: 夫人，这公子。
3: 公子什么？公子就可以临阵逃脱吗？好，你不动手，我自己动手。
0: 说罢，吕雉拉起地上的刘肥向后院走去。张乙情知夫人今日要动真的，一步上前抓住了刘肥的胳膊道：
4: 夫人不必动怒，小人捆就是了。
0: 一路上张乙暗暗叮嘱刘肥，待会儿夫人实行家法时早点认错，免受皮肉之苦。吕雉手执牛鞭站在刘肥对面，两道眉毛颤着，厉声问道：
3: 说为何离开军营私自回乡？
0: 刘肥低下头讷讷道，
5: 儿子怕了。
3: 你怕什么？是怕你父亲吗？
5: 母亲。
0: 刘肥的泪水滴在地上。
5: 不是怕父亲，儿子是怕流血了。母亲不知那秦军所过之处，妇孺不留。后来儿子总做噩梦。
3: 你呀。
0: 李治接住刘肥的话头，
3: 人言三岁看老，你现在如此，将来能有何出息？
0: 李治喘了一口气，指着他的鼻尖继续问，
3: 你可愿今晚就回丰县？
5: 儿子想与娘在家中耕田。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九十集，军纪涣散。李治的心火很快就被刘肥的犹豫不决燃成烈焰。回想起自己初进门时，刘肥还是一个不晓人事的孩子，是自己悉心照管并且教他读书，孰料他竟然胸无大志，这哪里是刘邦的儿子呀？他又想起夫君离开沛县后，他一个人照管两个老人和儿女，受累不说，还要为他父子在外牵肠挂肚。可他不但不能跟随父亲建功立业，反而……吕雉越想越气，挥起鞭子就朝着刘肥的脊梁打去。但他自己都觉得这一瞬间何其艰难，颤颤巍巍欲举还手。他眼前浮现出的是当初他以一个姑娘的身份进刘家大院时，引领离开亲娘的刘肥的情景。那个夜晚，他曾经对刘邦许诺。吕雉的鞭子终于落在了刘肥的脊背，但在张仪的眼里，那落下去的力度分明不似言语所发泄的那样，而且就在落下的那一刻，多少有些犹豫。与第一二鞭相比，后来的几鞭落体的力量越来越弱，几只打第九鞭的时候，甚至轻微的连刘肥都没有觉得疼痛。而吕雉的泪水却模糊了眼睛，当他再度举起牛鞭之际，胳膊却被一只手架在了半空。
7: 夫人息怒。
0: 一个陌生男人出现在面前，吕雉刚刚撂下皮鞭，那人就立刻上前拱手道，
7: 卑职乃沛公麾下君侯牛良，奉沛公之命追寻公子，惊扰夫人，还请恕罪。公子年轻，做事却欠思虑，惊动诸位大人，沛公连夜派卑职来沛县探查。
0: 刘肥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垂着头对在一旁生气的吕雉道，
5: 儿子知错了，请母亲宽恕。
3: 你可愿随牛将军回去？
5: 儿子听从母命，今夜就随君侯回营。
0: 吕雉这才亲自上前与张仪一起将刘肥身上的绳子解开，看到刘肥背上的血印，吕雉的手抚过刘肥的伤处，眼泪扑簌簌的就掉下来了。
3: 休怪娘心狠，娘只是希望你早日成才。
0: 泪眼中他看到刘太公、吕太公、吕须反抗盯着自己，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在山河破碎、风萧雨晦的日子里，秦二世三年十月到了，岁首是孕育希望的日子，可刚刚过了25岁的项羽每日却被焦虑和愤懑缠绕，而且随着战事的不断延宕，这种情绪渐渐地化为怒火，时刻都可能从胸臆间喷出。 此刻他站在安阳

0: 阳城头，举目北望，漳水如一条玉带将巨鹿与安阳划开，那影影绰绰的城池剪影，那漂浮在城池上空的冬云，让项羽心潮翻卷，难以平复。出兵前，张耳派使者传来消息，说在秦军的大举进攻下，赵国已进驻巨鹿城坚守，等待救援。倘若当时宋义能及时渡河，那秦军必陷入内外夹击的绝境。
1: 将建功立业、为叔父报仇挂在心头的项羽，为争取出击的机会，暂时将与宋义的私怨抛在一边。
0: 大军刚刚住下，他就直奔大帐请战。
2: 旧赵即是激情，末将请求率军渡河，令赵军向外，我军向内，陷敌于两面夹击之中，既可解巨鹿之围，又可重创秦军。
0: 宋义抬起眼皮看了看项羽，似乎早已深思熟虑，说话的语气就带了长辈的训诫的意思。
3: 夫伯牛之虫，不可以破己师。
2: 上将军，此话何意？
0: 宋义从座上起来，到木炭盆中拨了拨火，说话一发慢条斯理。
3: 将军将门之后，为何如此浅见？难道你不晓得赵之楚援在侧，必神宁气定，而秦之攻赵，即便取胜，亦必成疲累之师。此时若我乘其疲惫而攻之，则定然大胜矣。彼若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
0: 见项羽没有回答，宋义便十分得意。在彭城，鉴于项梁出事，他将所有的怨恨都压抑在心底，而现在他的案头上摆放着上将军印玺，项羽再暴躁，料也不敢以身试法。接下来他的话里带了讥讽：
3: 若论披坚执锐，我不如将军，若论运策绝机，恐怕将军不如我吧。
2: 你
0: 项羽忍住一腔愤懑，目前尚未开战，他不愿意因为内讧给秦军以可乘之机。
2: 末将明白了。
0: 他向宋义打拱告辞，郁闷地出帐去了。让项羽没有想到的是，他刚刚回到大营不久，就接到了宋义下达的军令：凡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食者，皆斩之。这不是针对自己吗？
2: 当初未能一见结果这小人，只是今日反受其辱。
0: 项羽口中大骂，身体却已跃出数尺之远。
2: 我这就找宋义问个明白，其若再出言不逊，贼命休矣。
0: 范增急了，忙向找寻项羽商议军情的英布使了个眼色，英布会意，从后面抱住了项羽。
2: 你这是为何？快放开我！
0: 项羽见挣扎不脱，这才住了脚步，抱眼怒视英布和范增道：
2: 你等怕他，我却不怕他。
0: 范增来到项羽面前：
4: 将军岂不闻小不忍则乱大谋乎？赴将军阵前建功，乃为激秦；帐前滋事，乃为抗命。死于战而名垂千古，死于法而负罪万年。殊为轻重，请将军三思。
2: 难道就任他这样恃权妄为吗？
4: 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宋义若果真滞留安阳，不为三军将士众怒难犯，就是怀王也会治其罪的。
5: 范老将军所言甚是，宋义欲作何为，我等且静观以待，请将军稍安勿躁。
0: 英布附和道：
1: 这一等，

0: 项羽对守在城头的其他士卒道：
1: 有胆敢擅离职守者，斩！
0: 刚刚踏上石阶，项羽就与范增遭遇了。范增上城来劝慰道：
2: 士卒疏于职守，固然该斩，然归根溯源乃在宋将军。
1: 兵久而国立者，未之有也。难道宋义不懂这个道理吗？
0: 范增转身傍着项羽往城下走。
2: 宋将军未战不前，一则有失国格，二则违背怀王旨意，此双重罪罚也。
0: 项羽警觉地看一眼范增道：
1: 先生的意思？
0: 范增诡谲地笑了笑，他相信项羽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在范增看来，推倒宋义的火候还是没有到，还需要一些事为之铺垫。当他发现随着时间的延宕，楚军的军纪越来越松弛，就断定为时不远了。两人相傍着从城墙根走到街头，就听见从对面的小巷中传来一阵救命的声音。项羽大步就冲过去了，眼前的情景使他不相信这是在楚军占据的安阳。三位楚军士卒正在围打一位店家，一边打一边口中还振振有词：
3: 没有义军来安阳，你等岂能安然失意啊？吃你几公酒竟如要命一般，哼，今儿个不痛打你，你不知爷的厉害。
0: 店家挣扎着求饶：
4: 哎呀，这酒钱小人不要了也罢，请君爷看在小老儿年迈的份上，请饶了小人吧。
0: 一个武长一脚踢倒店家：
5: 滚开，惹恼了君爷，要了你的命。
6: 住手！
0: 他们只顾快活，却不易发现面前站了一位粉面桃腮的女子，此人正是虞姬。
6: 朗朗乾坤，岂容你等胡作非为？
0: 武长抬头见是一佩剑女子，一发淫笑上眉：
5: 姑娘倒是喜欢管闲事，干脆与大爷一起玩玩如何？
0: 这句话激怒了虞姬，她唰的一声拔剑出鞘，冷森森地架在武长的脖子上。其他几位士卒见着女子功夫非常，就要逃走，孰料项羽从后面赶来，一剑下去要了军士的性命。再看看身边，虞姬早已将武长刺倒在地，最后一位军士魂飞魄散，瘫软在地。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

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马年起星辰，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

0: 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
4: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5: 调好肠胃百病消，是由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李博医生撰写的肠胃呵护指南，作者将25个常见肠道问题结合真实病例细致剖析解读，将治疗过程娓娓道来，还细致分析导致疾病的背后缘由，传递健康生活的理念。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呢，和您聊聊肠胃健康。人们大部分的简单疾病就是由肠胃病开始的，比如口臭，难道真的仅仅是口气吗？比如中医里的湿气重到底由何而来？比如一个人的抱怨也会增加罹患肠胃病的可能。比如想要你的脸漂亮，就一定要关心你的肠胃。比如你可能不知道，过胖或者过瘦，你的肠胃呢可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对你发出警告。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这部健康科普养生类书籍《调好肠胃百病消》，消化科医生写给全民的肠胃调理法，将带我们看清人体健康所面临的各种与肠胃相关的问题，通过科普帮你了解肠胃自查的步骤，弄清肠胃病发生的原因，能让无肠胃病的朋友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怎样去预防肠胃病，让患有肠胃病的朋友进一步了解肠胃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并积极地 规划治疗。这本书的作者详细分析了临床就诊过程中发病率高的一些病症，比如急性腹痛、口腔溃疡、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肠胃炎、胆结石、胆囊炎。

0: 炎、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并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书中呢，作者把湿气重、备孕难题、亚健康、胃酸倒流等常见病的调理讲的是深入浅出。通过众多的案例，作者诠释了自己始终坚持的观点：不要总想着战胜疾病，正确的健康观呢，应该是注重预防。当疾病真正到来时，不紧张，不恐慌，先找对症状，再长计划短安排相结合，从一个更高的利益，将对未来生活的健康规划与当前的治疗相结合，在一种相对放松的状态下，多管齐下，实现与疾病的和平共处，进而以代价较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通过看书呢，我自己也有一些小小的感悟。想要健康生活，一呢是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当下，看开一些，乐观一些，把生活节奏变慢；二是每天早睡早起，规律作息，早饭要吃好，吃得丰盛，晚饭七分饱；三是呢要接受现实，要学会与疾病共存。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阅读这本《调好肠胃百病消》。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小时候听到这句广告词的时候，一直以为只要保护好牙齿就能保护身体健康，直到长大了才明白，不仅要牙好，肠胃也要好，那才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0: 你知道肠胃不好会有什么症状吗？你知道湿气太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你知道消化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吗？如果说成年人肠胃不好是因为生活中的不良习惯造成的，那么儿童的消化系统不良又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说脾是后天之本，而脾气的损伤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肠胃。当我们的肠胃出现了问题，当我们的肠胃损伤了，自然就会给脾带来损伤，继而会影响我们全身的机能。那么怎么才能让我们更加健康呢？作者在书中用四个章节的内容讲述了肠胃疾病的来源、特征、发展、治疗、调整等一系列的内容。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肠胃问题不仅仅是因为饮食不规律，还与作息及沉迷互联网等不良习惯有关。当一个健康肠胃不再健康，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症状，如胃酸、胃胀、胃痛、失眠、厌食、便秘等，就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让你的免疫力失调。作者通过多年来的临床经验，总结出几种常见病症，用简单的手法治疗复杂的病症，让读者在轻松认识肠胃功能的同时，学会预防肠胃病，让患有肠胃病的朋友能够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这本书读下来，能具备基础的肠胃知识，对病情有基本的把握。比如我们可以从书中了解到幽门螺杆菌的测试方法、传染途径以及治疗方式。感染者就像揣着地图，心中有数，安心的好好的配合治疗，克服心理上的不安，也会帮助克服服药期间身体上的不适。再比如大家听到做胃镜都会觉得难受抗拒，可是从书中我们知道了胃镜的种类，当你了解了每一种设备的优缺点，就能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合适的，也就能从心理上消除恐惧。书中说70%的消化疾病都和人们的思虑相关，究其原因还是胃肠与大脑的关系。焦虑、紧张、副交感神经长期受到抑制，肠胃蠕动便会受阻，就会引起功能性消化不良。人在应激情绪下，脑促使胃肠的蠕动变快或者变慢，也会引起腹泻或者便秘。有一个健康的肠胃， 排泄通畅，睡眠质量好，也代表放下了人生很多的烦恼事。书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叫一盎司的预防大于一磅的治疗。书中的众多案例也都在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之余，暂时放下手机，细嚼慢咽，好好吃一顿饭，在快节奏的工作之余锻炼身体，平和心态，这不仅是调理肠胃，更是治愈身心。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在《调好肠胃，百病消》一书中，作者李博医生用生动有趣的案例和大量简单实用的方法，帮助我们了解怎么进行肠胃病自查，肠胃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告诉我们该如何用药，如何进行饮食调整，有效运动以及心理调节。
0: 人体简史中提到，每个人的免疫系统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不仅仅对付细菌，还必须对毒菌、毒药、癌症、外来物体，甚至对你自己的精神做出相应的反应。比方说，要是你压力过大或者疲惫不堪，就更容易受感染。就像大便一样，由于精神或情绪因素导致的消化不良，继而导致大便经常性偏稀，这就要引起注意。书中解释道，大便偏稀，从西医的角度来看，是肠道菌群的失调，而从中医角度来看，应该是脾虚，尤其是脾阳虚。该如何找到原因，又该如何调理呢？第一，从饮食中找原因。李博医生不止一次在书中奉劝所有人，饮食一定要小清新，不能重口味。虽说美食能治愈身体和灵魂，但是要把握度，勿失衡。第二，在饮食调控基础上，保持锻炼出汗，最好是每周运动三次，每次出汗45分钟以上。调好肠胃，百病消这本书中提到，人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疾病和人就像敌人一样，针锋相对，不共戴天。其实呢，两者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如果一方完全消失，另一方可能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呢，人类要学会如何和疾病相存。西医重视对抗，找到敌人，然后集中火力灭掉，但中医讲究的是和平共处，慢慢用调节身体阴阳的方式恢复身体健康。没有说谁对谁错，这是中西医存在的差异，但是都有其正确的一面。这本书中的内容非常生动，每个故事代入感都很强，通俗易懂。比如书中在讲口臭这一问题时，通过讲述一个患者口臭的故事，分析了他造成口臭的4种原因。当然，如果您也有口臭这个烦恼，可以对照原因一分析排除，找到症结。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在网络上，我们敲字如飞，仿佛亲密无间，无话不谈。 可是见面一张口说话，别人唯恐避之不及，就因为我们嘴巴的口气太大，让对方无法接近我们。这是很多人在社交过程中遇到的尴尬瞬间。那么，到底该如何解决口臭的问题呢？
0: 口臭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都是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口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饮食原因，临时性进食一些散发气味的食物，像大葱、蒜，会产生口臭，但是它们不久呢会自然消失，所以呢这称为临时性口臭。医学上呢将其称为急性口臭，这并不算疾病。第二呢是口腔问题，这是最常见并且容易被忽略的，牙龈炎、牙周疾病都可能引发口臭，没有正确的使用牙刷及牙线，都可能出现食物残渣留存、牙缝没有清理干净的现象，进而导致牙齿周边的问题。所以说，牙好胃口就好，吃麻麻香，这个是有道理的。健康的口腔有利于消化系统的运行。所以呢，口臭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口腔的问题，需要进行口腔科的诊治、洗牙，并正确护理口腔，保持口腔健康。找到正确的病因非常重要，切记不能盲目吃药。那么引起口臭的第三个原因呢，可能是胃热引起的。中医说的胃热，大概能对应西医的消化不良或者是胃食管反流，因为症状是一样的。所以呢，很多时候用胃热来进行诊断和说明是比较准确的，这也是口臭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口臭就不是口腔的问题了，而是您的消化道的问题。一般是饮食不规律，尤其是吃了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以及调料多、重口味的食物，导致消化不良、胃内的气体反流引起的。那么第四种呢，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感染后会消化不良，胃肠动力不足，不正常的气体、没有消化的食物的气味就会反上来。那么这个原因呢，需要检测确定。其实患者的类型不同，需求也不同，有的患者希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想知道怎么回事，只想知道该怎么解决，而更多患者呢，希望知道疾病的来龙去脉，做到心中有数。如果口臭很顽固，作者在书中呢就提供了一个治疗口臭的处方：麦冬15克、藿香15克、佩兰10克、桔梗10克、薄荷10克、陈皮10克、菊花10克，冲泡代茶饮。这些药材呢具有清热、除湿、理气的功效，而且药材本身具有芳香气味，对治疗口臭有良好的效果。那么在生活中呢，我们也要注意如下的问题：饮食要自然，摒弃过度烹饪以及过多调料的刺激；饮食要小清新，不要重口味。第二呢，要放松心情，消除紧张情绪，豁达乐观。第三呢，就是动起来，通过运动锻炼身体，排出汗液。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和在日常生活中判断自己是不是出现了肠胃健康问题，哪些细节可以让我们提前预知我们的肠胃出了问题？
0: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常用大便的形态来判断健康，因为大便作为最终的产物，之前都是经过胃一路转化过来的，所以呢，它的最终状态能对肠胃有很好的反馈。比如有些人大便会出血，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血的颜色、血是否在便纸上以及后续的化验常规报告等，都可以判断出这个出血问题的真正所在。所以不妨关心一下自己的大便，这样呢也能及时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我们都知道减肥要管住嘴、迈开腿， 但是这话说着容易，做起来就很难。调整湿气过重最好的办法就是从饮食上调整，吃出来的病就给它吃回去。比如尽量在家里做饭，减少外卖，避免过多过度的使用调料，改善饮食习惯，不吃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少吃牛肉羊肉等，多吃鱼蛋奶等优质蛋白食物。作者还推荐了一种吃法，就是将有机蔬菜过水后蘸酱吃。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似乎把肠胃疾病看得很轻，这是因为周围患肠胃疾病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周围的同事家人不时就会听说有谁胃疼，谁拉肚子，谁便秘之类的话题。胃肠道是我们在身体当中消化和吸收的器官，负责我们身体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如果一旦肠胃出现了问题，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消化和吸收能力，从而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隐患。除了基本的疾病治疗之外，作者在书中呢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呢，要修炼积极的心态，当人的心情好了，免疫力就会高，疾病自然不会找上门。第二呢，就是加强运动，不懈的锻炼确实能够提升人的体质，让人更加健康。你可以买一根跳绳，抽时间跳个5分钟，或者每天都走走路运动一下。第三个呢，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减少饮料的摄入，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健康饮食，长此以往，健康的体魄会向你招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的，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调好肠胃百病消》。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算了，真的。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现在正值暑期，不知道这个暑假哈，有没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前一段时间，这个网上因为这个韩红给冯小刚的电影这个拉票房走个面儿这三个字成为今年的网络新的这个流行语。因为这个事呢，其实韩红也是饱受争议。那老百姓都说哈，真正的好的电影是不需要来吆喝的哈，好的东西大家都不傻，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能品得出来，老百姓会自己心甘情愿地走进电影院去消费，去捧场其实与其说是捧场，不如说是自己获得精神的食粮。很多网友就拿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说事儿哈，说你看看人家这电影拍得多好啊，还用得着你出来这个吆三喝四的拉票房吗？能打动人这个能够让所有的观众产生共情共鸣，多好的电影啊。老百姓同时呢也希望每年能够有这样高品质这样的电影能够多产生几部。恰好前不久读了一篇这个文章，就是写

有关于这部电影的，我觉得特别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看完《给阿嬷的情书》，走出影院，我在路边摊点了一碗面，老板娘随口问我：“刚看的什么电影？现在谁还写信啊？”我没有接话，低头吃面，汤水滚烫，热气扑面而来，呼住眼睛，也呼住了一瞬间涌上心头的酸涩。这部电影没想着要惹人哭，就是拍了些平常的日子，老人做饭呢，写信等人，看着看着眼眶就热了，忽然觉得有人等一封信等了大半辈子，这件事离我们很远了，可是不该这么远。世上最让人心里软和的，不是什么大起大落，是日子一天天过着，那些没说出口的情意慢慢沉了下来。叶舒柔、郑木生、谢楠芝三个名字凑在一起就是叶木芝，名字里藏着心事，叶离不开木，芝呢是唯一黏着他们的那条路。木棉树啊，最让人心疼，叶子都掉光了，花才肯开，花呢又谢了，叶子才慢慢长出来。叶和花一辈子都见不着面，只有枝站在原地看着他们来来去去。南枝就是那一根枝，它不是后来插进来的，也不是在旁边看着的，是隔着海，隔着生死，他悄悄把两头牵起来，这一牵就是18年，一封封信飘了洋过了海。舒柔守着那些字等了半辈子，等到头发白了才知道真相，那个他好多年前就不在了。那些暖人心的字是一个从没见过面的女人写的，听到消息那会儿，他竟然没发火也没埋怨，自己也是当妈的，他先想到的是另一家子，那么多孩子，他一个人怎么撑得下去。后来两个白发老太太终于见着面了，南枝已经不认得人了，看他愣愣的，舒柔什么也没说，很多话都咽回肚子里了。他突然就明白了，原来是你啊，偷偷爱了我这么多年，以前我还以为是你抢走了我的他。有人说南枝做那些事是为了报恩，木生救过他爹，可18年啊，从年轻姑娘熬到头发花白，光说报恩说不通。我觉得那是人心善，他看不得一个家就这么散了，看不得孩子没了爹，女人没了依靠，这就是骨子里的义气。古人敬重忠义，传了1000多年，看的不是多大的本事，是这颗心。爱情这东西，热乎的时候是真的热乎，可日子久了容易变淡，意义就不一样了，它沉在心底，一代代传下去。木生和舒柔相守的时日短短数载，却成了彼此一辈子的念想。上一辈的人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认准了一个人就是一辈子，夫妻之间不用天天把爱挂在嘴边，就是把对方好好放在心里。其实我的父母结婚那天也才知道对方长啥样，我们在看电影里的每段情都是真真切切的，两口子、亲戚、邻居，大家心疼大家，大家帮衬大家，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就是人跟人之间该有的样子。可命这东西总爱跟你开玩笑，木生苦了半辈子，什么罪都受了，也可以倒在出门打工的路上，也可以没在那场火里，偏偏他倒在了快回家的前几天，我是真的接受不了。钱攒够了，日子算好了，隔着海，家里人还在等着，戏里就写了一句，有我呢别担心。他自己省吃俭用，风吹雨淋，把所有的踏实都留给了身后的人。人掉进水里，

水面就剩几圈波纹，一个拼命活着的人就这么没了声响。下雨天，舒柔蹲在地上弄橄榄菜，地滑，我心看着揪起来，以为要摔了，没有。着火了，大伙都在睡，救木生跑进跑出，他冲进去救人，我想这回完了，他平安出来了。去外地找人，推门那一下也怕，怕屋里空荡荡的。可日子不会照着你想的来，就是那些平平常常的瞬间已经够让人难受了。南芝得了老年痴呆，这事儿拍得很淡，但越想越不是滋味。从前的人和事儿一点一点从脑子里没了，他忘了木生，忘了等了半辈子的那个人。可看见来人，他还是轻轻问我，寄过去的咸猪肉吃着还行吗？写了十八年，记了十八年，早就成了手底下的习惯。记忆没了，他们情分还在。我给过你了，现在我忘了，你不用记着，也不用还。这就是他这一辈子。木生以前也怕，怕舒柔知道真相会怨他，别人替他说了答案，他不会怨你，他只会心疼。你一个人撑两家子太难了。南芝这辈子活得干干净净，做好事不让人知道，不图什么回报，就是顺着自己的心一步步往前走。现在的人其实都挺忙的，没几个人能静下心读完一封长信了，更别说我这篇文章了。现在什么都图快，就像背后有人一直在推你做某件事，可从前不是这样的，路远海宽，一封信走上几个月才能到，慢下来了，字才有了分量。那辈人很多没读过什么书，写出来的话却暖人心，不是文笔多好，是下笔的时候心里装着远方的人，心里有情，写出来的字就好看了。这一封写给阿嬷的情书，我觉得哪里是写给祖辈，分明是写给我们每一个浮躁的现代人，教我们何为情，何为义，何为守候，何为人心本善。日子很快，信很慢，现在没人写信了，可有人等过信，有人写过信，也有人替别人写了一辈子信，这些事不该被忘记。那些信不知道还在不在，也许在旧箱子的最底层，也许早就没了，都没关系，有人认真写过，有人用一辈子等过，这就够了。好了，那么这篇文章呢，大家听过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写得很好呢？啊，尤其是他把三个人名字的这个天机给道破了啊，这个木叶枝啊，谁跟谁都分不开，三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这个编剧真的是用心了哈。这部剧说实话是良心剧，是走心剧，所以才能打动那么多观众的心。好，这篇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期待这个暑期呢有更多的好的电影上映。来听一首歌。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说到汪曾祺呢，很多人都看过啊，他的这个文章诗歌啊，他是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汪曾祺啊。有人问汪曾祺说：“你的文章里为什么总是写吃的啊？”他出过一本书叫《人间草木》啊，里面写到了很多很多的小吃吃食啊。那么他当时是怎么回答别人的呢？他说：“我写的不是吃，是生活。”那这句话呢，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态度，藏在他对一碗饭的认真里面。1920年的时候呢，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啊，那高邮是个水乡，湖荡纵横，芦苇丛生，他的鸭蛋是闻名天下哈，尤其是咸鸭蛋。那汪曾祺的童年呢，是在祖父的药铺啊，父亲的画室后院的这个菜园里面长大的。父亲汪菊生呢是个奇人，他不仅会画画啊，会刻图章，会拉胡琴，还会做菜啊，可以说是一个多面手。那父子俩呢，常常并肩坐在灶台边，一边炒菜，一边聊。

聊天。汪曾祺后来就说呢，父亲是他最好的朋友。1939年的时候，汪曾祺考入了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那沈从文看了他的第一篇习作啊，批了8个字，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就这8个字啊，可以说是汪曾祺一生的起点。西南联大的岁月呢，是战火中的读书时代。昆明呢，常常遭受轰炸，警报一响，学生们就要躲进这个山里去。汪曾祺呢，他不慌不忙，带着一本书，找一块石头坐下来，看山看云啊，等警报解除。他不是不怕死，他只是觉得啊，既然活着，那就啊，从从容容，好好的活着。其实他的一生呢并不平顺。1958年的时候，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啊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去劳动。在那里呢，他种过地，画过马铃薯的图谱，也研究过怎么去腌咸菜。别人呢在苦难里沉沦，他在苦难里却找到了乐趣。他画的马铃薯的图谱被同事们称赞，画得真好看。他腌的咸菜被大家抢着吃。他后来在文章中曾经写道，我在那里学会了腌咸菜，我腌的咸菜很好吃，因为我放了很多花椒。就是这样一个人，苦难来了，他不是咬牙硬撑，也不是愤世嫉俗，而是低下头，认认真真地把眼前的这些小事一一地做好。在文革期间呢，他被安排写样板戏《沙家浜》的剧本，这是一件很荒诞的事，但是他还是认真的写了。他后来说，那段时间呢，他学会了很多东西，包括怎么在限制里找到自由。这种能力其实不是天生的，是他用一生的时间练出来的。那回到刚开始我们说到的汪曾祺，最出名的是他写吃啊，他写高邮的咸鸭蛋呢，写昆明的啊汽锅鸡，写北京的豆汁儿，写扬州的干丝，他写的都是那么细致，那么认真，好像每一道菜呢都是一首诗。那端午的鸭蛋里，他写高邮咸鸭蛋啊，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一个之字啊，然后再用上一个破折号，那种满足感啊扑面而来啊，就这么两句话我们都能够啊看到那个咸鸭蛋滋滋冒油的画面。那很多人认为他写的是美食，其实他写的是时间。他写吃呢，其实是在写记忆，写故乡，写那些已经消逝的时光里还活着的那些人。汪曾祺曾经有一句话被很多人引用，人间送小温，这5个字是他对自己写作的定义。他不写宏大的叙事啊，不写家国的情怀，也不写历史的洪流，他只写一个老人在院子里浇浇花啊，一个女孩在灯下绣花，然后一碗豆腐脑的滋味，一场雨后的泥土气息。那有人也批评他说，你的文章太小了，没有深度。他从来不辩解啊，只是笑笑说，我只是想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这不是逃避，这是一种选择。瓦尔登湖里面有一句话说，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汪曾祺的方式呢，就是把这种深刻藏进一碗饭，一杯茶，一朵花里。他相信真正的诗意不在远方，就在眼前这些细小的、温热的、会消逝的事物里。他晚年在北京的时候，每天早上去菜市场买菜，认识了很多的摊贩，知道哪一家的豆腐最嫩，哪一家的韭菜最香。他把这些呢都写进文章里，写得津津有味。那他的学生就问他啊，老师你怎么对什么都感兴趣呢？他说，因为什么都值得感兴趣。1997年的时候，汪曾祺因病住院，手术前他对家人说，给我弄点好吃的。手术后的第一件事，他就让人把窗帘拉开看外面的树，他说树还在就好。
5月16日，他在北京去世了，享年77岁。他当时走得很安静啊，没有遗言，没有交代，就像他写的那些文章一样，不慌不忙，不悲不喜，把该说的都说完了，然后放下笔走了。他留下的是几百万字的文章和无数个被他写活了的人间场景。有人说，读汪曾祺像是在一个下午坐在老房子的廊下，喝一杯茶，看院子里的光影慢慢移动。我们这个时代呢，大多数人在追求诗和远方啊，却忘了诗就在眼前，远方也不过是另一个眼前。汪曾祺呢，用一生告诉我们，不必等到功成名就，不必等到岁月静好，就是现在，就是这一碗饭，这一杯茶，这一扇窗外的树，这就是人间，这就是诗意，这就是值得认真活下去的理由。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人，也祝愿所有的人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啊，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点小温啊。在买菜的时候呢，能够认真的挑一颗好白菜，做饭的时候呢，认真的炒一盘好菜，吃饭的时候呢，认真品一口好味道啊。大家都能够像汪曾祺一样，把生活呢过成一首诗。其实我最早的时候读汪曾祺的一本诗集，那是我第一次看他写的这个文字啊，就很打动我。确实都是一些细小的微小的人间场景，写的让你觉得日子在缓缓的流淌啊，岁月静好。好，我们继续来欣赏歌曲。

0: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那么说到这个汪曾祺啊写的那些有味道的文字呢，我们也给大家啊稍作分享啊。其实说到这个汪曾祺呢，他真的可以说是最早的美食探店博主了。他是吃到哪里写到哪里啊，字里行间呢都能够看出他对生活的热爱。那我们啊。来分享几段啊，看他写昆明的糖炒栗子啊，糖炒昆明的糖炒栗子天下第一，第一栗子都很大，第二炒得很透，颗颗裂开，轻轻一捏，外壳即破，栗肉蹦出，无一颗护皮。第三，真是糖炒栗子，一边炒一边往锅里倒糖水，甜味透心。在昆明吃炒栗子，吃完了非洗手不可，指头上沾的都是糖。然后写豌豆啊，北京以豌豆制成的食品最有名的是豌豆黄，这东西其实制法很简单，豌豆熬烂去皮，盛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5寸乘以3寸的长方块，再用刀割出四方小块，分而不离，以牙签扎取而食。据说这是宫廷小吃，过去是小饭铺里都卖的，很便宜。那好了啊，这个汪曾祺的文字里啊，写了他的一生呢，写了很多很多的小吃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不一一做分享了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他的这个书籍来读一读啊。想必你也会觉得很有味道。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拜拜喽。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

0: 再也不心疼了。
1: 彤彤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彤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彤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彤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5: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1156975。
2: 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3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

0: 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接着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姓，蒋沈韩杨的蒋姓，蒋的来源也相当单纯，蒋姓的来源啊，在中华姓氏当中不算复杂的，它主要的来源于出自姬姓，还是姬姓，所以中华民族真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真是一家，就是这么几个姓过来的，啊，姬姓。他是周公的第三个儿子，叫伯陵，封在蒋地，封地在蒋，所以有一个蒋国，那么是周朝的一个小国，后来被楚国灭掉，这个国被楚国灭掉，灭掉以后他的子孙就世世代代姓蒋，这是一个来源，主要的来源。第二个来源就是少数民族兄弟民族当中有蒋姓，那么这个很多来源就比较复杂了，有的可能是汉族姓蒋的，到了那个少数民族地区住下来不回来了呀，所以他慢慢就像我们钱家有一支变成哈尼族，到今天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汉族，但我们家谱上都有，有一个明朝到那边当官，浙江临安人，当完官以后不回来了，那他现在的民族身份是哈尼族啊。蒋姓在满蒙古回拉祜族、保安族、布朗族、苗族、瑶族、傣族、土家族、壮族、羌族和库聪族里都有蒋姓，为什么？道理我后面跟大家讲。另外可能有一支蒋姓是子姓，主要是姬姓，但可能有姓子姓的那一支蒋姓啊？为什么？《左传》成公十六年里边提到宋国有一个人叫蒋福，宋国一般是子姓，殷商之后啊，可能有。河南是蒋姓的发祥地，楚灭蒋以后，蒋姓部分留居在河南，大部分外迁，国灭了以后基本上迁了啊，就跑了啊。那么秦汉之际往西进入陕西，在秦汉之际往东迁入山东，在山东广饶，今天山东东宁，广饶的那支蒋氏非常发达，叫广饶蒋氏，他有个堂号叫乐安堂，一看就是山东广饶的。蒋姓南迁非常早，汉代就开始南迁了，往南走。东汉建武年间有一个人叫蒋恒，被冤屈遭到迫害，他九个儿子分散四方，啪跑开了。当时跑为什么当时会散啊？你比如我有九个儿子，我犯事了，九个儿子离开越远越好，免得被斩草除根，那个时候是要灭族的呀，啊，没有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好汉做事全家当啊，所以跑得越远以后，这九个儿子呼嚓一下散开。后来光武帝醒悟了，觉得蒋恒是受了冤枉的，就找到了这九个儿子，全部封侯，每个人都封了侯爵。这个时候这九个人已经在哪里了？大家看看啊，公华侯、会稽侯已经到浙江绍兴了，灵枢侯已经到了很南方了，到江苏，灵湖侯也到南方了，普亭侯也到南方了，临江侯今天重庆的中县都已经跑到重庆了，九江侯你看已经到江西了，云阳侯跑到陕西淳化去了，就像跑啪啪啪这么跑，还有一只韩亭侯，今天江苏宜兴， 伏羲宜兴，这个祖先叫蒋成，所以蒋氏有个堂号叫九侯堂，啊，九个侯，兄弟都侯，这个很厉害。这样就使得蒋姓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南方的姓氏，大家看很多在南方。后来的蒋姓，我们要知道，几乎都是九侯之一，宜兴的那一支，韩廷侯蒋成的后代，啊，是都是他的后代，别的几支往往会没有嘛，由于战乱或者叫绝嗣，啊，没有男孩子了，这支没了，这一支唯独很发达，江苏宜兴的。那么这一支迁来迁去，我们知道后来又迁入了浙江，后来啊，又迁到了宁波，成为望族。这其中有一个子孙，我们知道世杰公，是宋神宗时候的亲子光禄大夫蒋俊明之后，这一支迁到了浙江奉化五岭秦孝乡，就是今天的溪口镇，成为蒋介石的祖先，奉化蒋氏的祖先，也是从宜兴兴过去的。蒋姓是大姓，在中国姓氏里排在第45位，人口540万，占全国人口0.43%。这个焦姓的来源跟乌姓相比，那就简直是太简单了啊，一点都不复杂。主要的这个姓氏起源，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上古神农氏的后裔啊，这个当然都带有传说色彩，以国为姓。根据通志啊，通志里边有氏族略，对吧？史记啊等等的记载说，周武王列国以后啊，周武王立国，封神农氏的后裔于郊，建立了一个国家叫郊国。郊国就是今天的陕州，陕州周围有一个地方叫郊城，就在那里啊，就这个地方春秋时期被晋国所灭，那么后来他的后代就以郊这个国名作为自己的姓氏。第二一个，出于姬姓，也是以国名为氏啊，也就是后来还有这个郊国，当时还不一定是一个，而且灭掉了以后没准还复过国啊，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出自姜姓啊，大家看这个姓不一样，所以他是氏，对吧？以地名为氏，春秋时期许灵公，许国的公主啊，有个许国，他是公元前581年到公元前547年，这个许灵公迁到了郊这个地方，那么他是姓姜的，许国姓姜，但他的后代也有以地名啊作为他们姓氏的。另外，出自其他民族的改姓，比如氐族啊，这是古代的一个民族，我们知道有姓焦的，比如《华阳国志》里记载啊，南中夷，也就是比较南部的，当时称夷啊，这是一种贬称嘛，当时的少数民族当中有姓焦的，比如我们知道西夏人当中有姓焦的，比如我们知道满族人当中有姓焦的，今天的土家族、蒙古族、布依族都有焦姓，但是总之不太复杂啊，就这么几个来源。那么源于北方的焦姓，在东汉时期逐渐形成了河北中山，也就是今天的定州、广平，也就是鸡泽，形成了两大郡王啊，有很多南迁，但北方形成两大郡王。魏晋南北朝时期，焦姓除了南迁以外，还有更多的焦姓经过陕西逃到了宁夏、甘肃这一带啊，这个比较明显啊。宋朝的靖康之耻以后，焦姓避居江东，繁衍于今天的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这一带啊。 那么到了

0: 宋末啊，又一次出现大规模的这个迁徙教训。在明朝的大槐树，红铜大槐树遗民当中有教训啊。这一次教训被分迁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所以到了今天，我们知道经过这样的历史，教训在历史上分布非常广，但是很多人想象不到，在今天，教训的第一大姓是江西省，江西一个省的教训大概占了全国教训人口的26%，四分之一以上，所以江西是一个交姓的集中聚居区。
1: 钱老师，您讲了这么多姓氏，有没有什么感想呀？
0: 哎呀，感谢这位观众朋友提出这个问题啊，我感受到您对我的关心，您肯定想听实话的。我讲了多那么多姓氏以后，我发现啊，没有个头啊，因为这中国的姓氏太多了，穷尽我一生之力都不可能讲得完啊，所以呢，我非常无奈的下了一个决心，咱们这个百家姓节目啊，到这第四部讲完，咱们就告一段落。
2: 交姓生活中挺常见，历史上名人也多，比如焦裕禄，再古一点的比如焦仲卿、焦赞。
0: 这个太多了啊！焦姓非常幸运，跟别的这个姓氏来讲，焦姓的每一支，它的迁徙路线都比较清楚啊，我们都有办法去追根溯源。在历史上，比如我们很多人对焦姓，如果要想古人，想，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焦仲卿，对吧？汉乐府诗里头非常重要的人物啊，好像是收录课本的，我们那个时候是收录课本的，中学课本的。他的妻子姓刘，夫妻恩爱，但是刘氏为焦母所不容，婆媳关系恶劣啊，焦仲卿的妈妈容不了这个刘氏，被逐出家门，投河而死，焦仲卿非常悲痛，也上吊身亡啊。比如焦延寿啊，前面我刚刚提到过，他官小黄县令，官不大啊，但是颇有政绩啊，当官当得很好。然而这些都不重要，焦延寿重要的是专攻易经，他是一个易学的大家，上接孟喜之传啊，孟喜是一个更早的传承周易的大家啊，然后传授给了一个在周易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金房，所以汉代的易学，也就是周易之学，有金氏之学，这是在周易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啊。比如再举一个焦红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出生在公元1541年，1589年去世，是明代的著名学者，籍贯日照，啊，今天山东日照人，出生在江苏省江宁，出生在南京这一带，自幼聪颖好学，16岁在南京考中秀才，然后考中秀才以后，就到当时的天界寺报恩寺里边埋头苦读。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啊，有在寺庙里读书的传统和习惯啊，因为寺庙比较清静，没人打扰，而且寺庙里边啊，总归有素斋可以吃啊，所以很多人，这是一个传统，中国读书人的传统啊，在寺庙里边用功。万历17年1589年49岁的时候考中状元，这是个状元。他为人性格直爽，政见不同，就当面辩论，上书谏争，所以当政的人看到他都有点挠头，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人，所以他后来被人诬陷，诬陷了以后愤而辞官，不再出仕，就回家研究学问啊。他一生博览群书，文史之学啊非常的精湛，治

0: 秀才里边我能挑出一坨不行的人啊，根本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啊，不能这么挑，对吧？你从这里边挑几个，在这里边导大家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很多朋友觉得那我就不要考试，考什么考，对吧？又说不对的啊，焦红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状元，他是状元，但学问非常好。焦姓有一点在姓氏文化当中特别值得重视，什么重视呢？他每一支的史迁主啊比别的姓清楚，比如咱们有的姓啊迁到比如哪个，比如我迁到河南的，但是这是一支了，但是谁第一个迁过来的呢？很多姓氏说不清楚，因为咱们的家谱由于历史原因很多都毁掉了。哎，焦姓不一样，焦姓说得清楚，比如长沙城南焦氏，那我们就知道一世祖叫琼公，字未阳，曾经担任过知云贵两省军务兼福建卫指挥，洪武十三年，也就是1380年，经过洞庭湖的时候病故。他的子孙后来就住在长沙。你看史迁主我们知道的啊，随便举个例子，比如浏阳焦氏也在湖南，那史迁主是叫辅公，是元末从江西南昌迁到这里的啊。然后也知道到了光绪33年，也就是1907年，已经传了22代啊。那么浏阳焦氏曾经出过一个辛亥革命时期非常著名的人物，担任过湖南督军的焦达峰，就是浏阳焦氏啊。比如茶陵焦氏，明朝永乐四年，也就是1406年，哎，从这个攸县西门迁到那里虎踞的，他都知道。比如华容山峰莲花宴焦氏，他知道史迁主贵公，安徽凤阳人，元至正14年，也就是1354年迁过来的啊。焦姓在2006年的这次统计当中排在当今中国姓氏排行榜的第132位，人口115万。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

0: 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沉默的发颤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 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89集，吕雉发威。张仪站起来朝那边喊道：
1: 属下可是刘公子吗？
0: 三人机灵了一下，情不自禁地朝这边张望，当确定赶牛者正是张仪时，倒也没有那么惊慌了。等到张仪与他们面对面的时候，包裹里的麦饼只剩下半块，陶罐里的水也只留下一半。张仪知道刘肥饭量较大，干脆将剩下的半块麦饼递到他手中。刘肥也不推辞，风卷残云的三两口将之吞下腹中，噎得眼睛上翻。张仪递过陶罐喝了水，这才问话：
2: 三位是从丰县回来的？
0: 三人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2: 沛公和萧成都知道吗？
0: 这一问，三人都不作声，一个个都蔫蔫地低下了头，看来他们一定是偷跑回来的。张仪禁不住眉头就紧皱了，道：
2: 公子可是私离军营是目无法纪之举，何况义军与秦军鏖战正急，沿途

0: 兵窜不断，你等不辞而别，不为乱了军心，更让父辈牵挂呀。
1: 刘肥双手摩挲着不说话，张乙的一席话让他的心情顿然纷乱。因为打伤百姓受到萧成都的责罚时，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回家，现在经张乙这么一说，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偷偷打量身边的樊抗和曹竹，也都心事重重地垂手而立，耷拉着脑袋不敢正眼看张乙。可事情已经发生，人已到了村口，张乙只能暂时将人带回泗水亭，看看日近中午。他收起犁田的农具，对三位少年道：
0: 时候不早了，你等先与我回家，再做打算。
1: 思念是一种什么味道？相濡以沫的夫妻之间，思念又是一种什么味道？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体味。吕雉现在每日就是这种心情，她排解寂寞的唯一选择就是不停歇的干活，不敢闲下来。她最怕的就是孤守静夜，风在窗外呼呼的刮，带着她的念想飞向远方。灯火如豆，伴着她飞针走线，为夫君刘肥缝制一件又一件的换季衣裳。她也知道一次从了军，也用不着再穿百姓的身衣，但不做这些，又怎么打发百无聊赖的时光呢？但他从来没有主动给刘邦写过一封家书，他觉得伺候好两位老人和膝下的一双儿女，让刘邦一心一意地谋划大业，就是他最大的心愿。除非刘邦在外打了胜仗，命差官送来远方飞鸿，他才在分享夫君功业的同时，回上一封保家中平安的书信。至于自己的辛苦，他从来没有向夫君透露过一个字。他最担心的就是那些在刘邦来书中读不到的消息。九月的一天，他从西边洗衣回来，就看见从阳关道上涌来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他的心一下子就悬到了半空。他一脸忧虑地上前询问，难民中的老者告诉他，义军在外黄被章邯军击败，秦军大肆烧杀，尸横遍野。吕雉转过身时，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回到家里，他没有将战事告诉刘太公和吕太公，只说路上遇见吕须，多说了几句话。那一夜，他望着窗外的冷月，在女儿刘蕊和儿子刘盈的梦一声中做到天明。刘盈梦中呼唤爹爹的声音，催下了吕雉心酸的泪水。第二天，他把一切的痛苦和烦恼藏进心底，照样准时给二老和儿女做好早膳，然后就和张乙一起去了田地。此时吕雉刚刚从不远的西边回来，篮子里都是他为两位老人和孩子换洗的衣裳。穿过溪畔的疏林，看林子里落了叶子的树影越来越短，心知该做午饭了。他打了打肩头的尘土，又拢了拢被风吹乱的头发，这才朝家门口走去。从院内传来刘太公说话的声音，有些生气：
2: 你为何不向父亲禀明，就带着弟兄私自回来了？且不说你父亲牵挂，于军法亦不能容。
1: 接下来就是吕太公的话：
3: 我言说你父亲有贵相，你此去前途无量，却中途归乡，此乃少无大志也。
1: 吕雉的心像被什么坚硬的东西戳了一下，麻生生的疼。莫非刘肥逃回来了？他没有多想，忙推开院门，果然看见刘肥垂手站在二老面前，低着头并不说话。即使他看到吕雉时心更怯了，脸憋得通红。吕雉并不理会，问正在将牛牵向后院牛棚的张乙道：
4: 是你带他回来的？

0: 张毅将牛拴好才应道，
1: 方才在田间遇见公子，小人就陪着一起回来了。
2: 你呀，难道不知军法无情吗？
0: 吕雉埋怨地对刘肥说完，转身进屋操持午饭去了。刘太公看着吕雉的背影道，
3: 就等你母亲做好午饭，吃完就回去。
0: 吕太公叹了一口气，转身进了堂屋。毕竟非自己女儿所生，他自觉深浅不是，只能听由刘太公数落了。院子里只剩下刘蕊和刘盈，看见走了多日的哥哥忽然回来了，他们一会儿拿出家里的点心让哥哥吃，一会儿又问兄长这些日子到哪里去了。刘肥虽然脸上写满了温暖，但内里那一颗心总是扑腾扑腾的跳，嘴里也所答非所问。正尴尬间，听到从里屋传来吕雉要刘盈请两位相父用膳的声音，总算是解脱了难言。这顿饭吃得分外沉闷。从吕刘两位太公到吕雉，从张乙到刘肥，都没有说一句话。刘肥用眼睛的余光偷偷打量吕雉，见他一直黑着脸，一路上的饥饿之感都逃之夭夭，没有半点食欲了。用罢午饭，收拾完碗筷，吕雉对着外面喊，
2: 张乙，将刘肥给我捆到后院牛庄上。
0: 刘太公和吕太公见状大吃一惊，不约而同道，
3: 肥儿知错了，你又何必大兴家法呢？
0: 吕雉从堂屋出来，向两位老人施了一礼道，
2: 常言说养不教父之过也，今父君不在，妾自当担起教子重任。
0: 刘蕊和刘盈都看母亲阴云满面，眉间愠怒，顿时吓哭了。吕雉将刘蕊交给吕太公，将刘盈交给刘太公，要两位老人暂且出门去。刘太公叮嘱道，
3: 你不可过分，点到即止。
0: 在两位老人一离开，吕雉关了院门，回身去看，就见张乙站在院子里没动，立即道，
2: 不是吩咐你捆这个蠢材吗？
0: 张乙面露难色，口中嗫嚅道，
4: 夫人，这公子。
2: 公子什么？公子就可以临阵逃脱吗？好，你不动手，我自己动手。
0: 说罢，吕雉拉起地上的刘肥向后院走去。张乙情知夫人今日要动真的，一步上前抓住了刘肥的胳膊道，
1: 夫人不必动怒，小人捆就是了。
0: 一路上张乙暗暗叮嘱刘肥，待会儿夫人实行家法时早点认错，免受皮肉之苦。吕雉手执牛鞭站在刘肥对面，两道眉毛颤着，厉声问道，
2: 说为何离开军营私自回乡？
0: 刘肥低下头讷讷道，
5: 儿子怕了。
2: 你怕什么？是怕你父亲吗？
5: 母亲。
0: 刘肥的泪水滴在地上，
5: 不是怕父亲，儿子是怕流血了。母亲不知，那秦军所过之处，妇孺不留。后来，儿子总做噩梦。
2: 你呀！
0: 吕雉接住刘肥的话头，
2: 人言三岁看老，你现在如此，将来能有何出息？
0: 吕雉喘了一口气，指着他的鼻尖继续问，
2: 你可愿今晚就回丰县？
5: 儿子想与娘在家中耕田。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90集，军纪涣散。 李治的心火很快就被刘肥的犹豫不决燃成烈焰。回想起自己初进门时，刘肥还是一个不小人事的孩子，是自己悉心照管并且教他读书，孰料他竟然胸无大志，这哪里是刘邦的儿子呀。他又想起夫君离开沛县后，他一个人照管两个老人和儿女，受累不说，还要为他父子在外牵肠挂肚，可他不但不能跟随父亲建功立业，反而……吕雉越想越气，挥起鞭子就朝着刘肥的脊梁打去。但他自己都觉得这一瞬间何其艰难，颤颤巍巍欲举还手。他眼前浮现出的是当初他以一个姑娘的身份进刘家大院时，引领离开亲娘的刘肥的情景。那个夜晚，他曾经对刘邦许诺。吕雉的鞭子终于落在了刘肥的脊背，但在张仪的眼里，那落下去的力度分明不似言语所发泄的那样，而且就在落下的那一刻，多少有些犹豫。与第一二鞭相比，后来的几鞭落体的力量越来越弱，几至打第九鞭的时候，甚至轻微的连刘肥都没有觉得疼痛，而吕雉的泪水却模糊了眼睛。当他再度举起牛鞭之际，胳膊却被一只手架在了半空。
7: 夫人息怒！
0: 一个陌生男人出现在面前，吕雉刚刚撂下皮鞭，那人就立刻上前拱手道：“
7: 卑职乃沛公麾下君侯牛良，奉沛公之命追寻公子，惊扰夫人，还请恕罪。公子年轻，做事却欠思虑，惊动诸位大人，沛公连夜派卑职来沛县探查。”
0: 刘肥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垂着头对在一旁生气的吕雉道：“
5: 儿子知错了，请母亲宽恕。
2: 你可愿随牛将军回去？
5: 儿子听从母命，今夜就随君侯回营。”
0: 吕雉这才亲自上前与张仪一起将刘肥身上的绳子解开，看到刘肥背上的血印，吕雉的手抚过刘肥的伤处，眼泪扑簌簌的就掉下来了。
2: 休怪娘心狠，娘只是希望你早日成才。
0: 泪眼中，她看到刘太公、吕太公、吕须反抗盯着自己，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在山河破碎、风萧雨晦的日子里，秦二世三年十月到了，岁首是孕育希望的日子，可刚刚过了25岁的项羽每日却被焦虑和愤懑缠绕，而且随着战事的不断延宕，这种情绪渐渐地化为怒火，时刻都可能从胸臆间喷出。此刻他站在安阳城头，举目北望，漳水如一条玉带将巨鹿与安阳划开，那影影绰绰的城池剪影，那漂浮在城池上空的冬云，让项羽心潮翻卷，难以平复。出兵前，张耳派使者传来消息，说在秦军的大举进攻下，赵国已进驻巨鹿城坚守，等待救援。倘若当时宋义能及时渡河，那秦军必陷入内外夹击的绝境。将建功立业、为叔父报仇挂在心头的项羽，为争取出击的机会，暂时将与宋义的私怨抛在一边。大军刚刚住下，他就直奔大帐请战。
8: 救赵即是激情，末将请求率军渡河，令赵军向外，我军向内，陷敌于两面夹击之中，既可解巨鹿之围，又可重创秦军。
0: 宋义抬起眼皮看了看项羽，似乎早已深思熟虑，说话的语气就带了长辈的训诫的意思：
9: 夫伯牛之虫，不可以破己师。
8: 上将军，此话何意？
0: 宋义从座上起来，到木炭盆中拨了拨火，说话一发慢条斯理：
9: 将军将门之后， 为何如此浅见？难道你不晓得赵知楚元在侧，必神宁气定，而秦之攻赵，即便取胜，亦必成疲累之师。此时若我乘其疲惫而攻之，则定然大胜矣。彼若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
0: 见项羽没有回答，宋义便十分得意。在彭城，鉴于项梁出事，他将所有的怨恨都压抑在心底，而现在他的案头上摆放着上将军印玺，项羽再暴躁，料也不敢以身试法。接下来他的话里带了讥讽：
9: 若论披坚执锐，我不如将军；若论运策绝机，恐怕将军不如我吧。
8: 你
0: 项羽忍住一腔愤懑，目前尚未开战，他不愿意因为内讧给秦军以可乘之机。
8: 末将明白了。
0: 他向宋义打拱告辞，郁闷地出帐去了。让项羽没有想到的是，他刚刚回到大营不久，就接到了宋义下达的军令：凡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食者，皆斩之。这不是针对自己吗？
8: 当初未能一见结果这小人，只是今日反受其辱。
0: 项羽口中大骂，身体却已跃出数尺之远。
8: 我这就找宋义问个明白，其若再出言不逊，贼命休矣。
0: 范增急了，忙向找寻项羽商议军情的英布使了个眼色，英布会意，从后面抱住了项羽。
8: 你这是为何？快放开我！
0: 项羽见挣扎不脱，这才住了脚步，抱眼怒视英布和范增道：
8: 你等怕他，我却不怕他。
0: 范增来到项羽面前：
10: 将军岂不闻，小不忍，则乱大谋乎？负将军阵前建功，乃为击秦；帐前滋事，乃为抗命。死于战而名垂千古，死于法而负罪万年。殊为轻重，请将军三思。
8: 难道就任他这样事权妄为吗？
10: 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宋义若果真滞留安阳，不为三军将士众怒难犯，就是怀王也会治其罪的。
11: 范老将军所言甚是，宋义欲作何为，我等且静观以待，请将军稍安勿躁。
0: 英布附和道。这一等居然就是46天。项羽摇了摇头，不愿再想起那些令他心灰意冷的争论。宋义不发兵，他现在只能望着漳水而长叹。寒风凛冽，项羽本能地裹了裹战袍朝前走去。在角楼前，几名士卒正在拢着一堆柴火取暖，呛鼻的烟味顺着寒风直冲进项羽的喉头，他咳嗽了两声，脸色顿时就蒙上了一层乌云。几位士卒知道项羽的性格，顿时浑身战栗，趴在冰冷的地上叩首求饶。项羽对守在城头的其他士卒道：
8: 有胆敢擅离职守者，斩！
0: 刚刚踏上石阶，项羽就与范增遭遇了。范增上城来劝慰道：
10: 士卒疏于职守固然该斩，然归根溯源乃在宋将军。
8: 兵久而国立者，未之有也，难道宋义不懂这个道理吗？
0: 范增转身傍着项羽往城下走。
10: 宋将军未战不前，一则有失国格，二则违背怀王旨意，此双重罪罚也。
0: 项羽警觉地看一眼范增道：“
8: 先生的意思。”
0: 范增诡谲地笑了笑，他相信项羽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在范增看来，推倒宋义的火候还是没有到，还需要一些事为之铺垫。当他发现随着时间的延宕，楚军的军纪越来越松弛，就断定为时不远了。两人相傍着从城墙根走到街头，就听见从对面的小巷中传来一阵救命的声音。项羽大步就冲过去了，眼前的情景使他不相信这是在楚军占据的安阳。三位楚军士卒正在围打一位店家，一边打一边口中还振振有词：“
12: 没有义军来安阳，你等岂能安然适意啊？吃你几公酒竟如要命一般，哼，今儿个不痛打你，你不知爷的厉害。”
0: 店家挣扎着求饶：“
13: 哎呀，这酒钱小人不要了也罢，请君爷看在小老儿年迈的份上，请爷饶了小人吧。”
0: 一个武长一脚踢倒店家：“
14: 滚开，惹恼了君爷，要了你的命。”“
15: 住手！”
0: 他们只顾快活，却不易发现面前站了一位粉面桃腮的女子，此人正是虞姬。“
15: 朗朗乾坤，岂容你等胡作非为？”
0: 武长抬头见是一佩剑女子，一发淫笑上眉：“
14: 姑娘倒是喜欢管闲事，干脆与大爷一起玩玩如何？”
0: 这句话激怒了虞姬，她唰的一声拔剑出鞘，冷森森地架在武长的脖子上。其他几位士卒见这女子功夫非常，就要逃走，孰料项羽从后面赶来，一剑下去要了军士的性命。再看看身边，虞姬早已将武长刺倒在地，最后一位军士魂飞魄散，瘫软在地。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6: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6: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9: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9: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9: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9: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9: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2: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来听我们聊一聊，
4: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0: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4: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时间，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然后呢在收听直播的同时你可以和我们聊天互动。
0: 嗯，是的，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哪几个字呢？广德的广，荣媒体的荣，范米丽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啊，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聊的话题，身边的路况信息，还有你美味的早餐啊，都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发文字或者是发图片，一起来分享。看一下早上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哈。三好吴崇安说，早上好两位，今天想点一首凡人歌。灭讲说，早上好。缓缓说，想点一首李玖哲的解脱。这些都是给我们留言的朋友，那其他的朋友还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缓缓你是今天的第二首歌哈，那可能得到8点钟左右了，你看你还有没有时间听呢？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今天一大早啊，这个太阳还是非常热辣的，但是好就好在什么呢？
1: 什么呢？
0: 骑车的时候，哎，还是有一点凉风的
1: 哦。
0: 所以呢，我感觉到秋天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还有一个多星期就是立秋了哈。
0: 是的，
1: 希望立秋之后我们能够稍微凉快一点儿。
0: 嗯。那我们今天早上依然会有互动答题环节，那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呢也依然可以获得3份礼物，这3份礼物呢分别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啊。如果你成为幸运听众，我们是会把这些中奖信息发送到你的手机上的哈。
1: 嗯。

0: 及时的去领取。
1: 好的，那么今天早上哈，
0: 余生希梦说我不点歌了，来报个到吧。缓缓说听不到了，那咱就把他的歌往前挪一挪，挪成第一首。我记得三好吴崇安昨天点的歌也是第一首，
1: 是的，
0: 因为他每天都五点多就来点歌。
1: 他昨天早上也是五点多，以至于原以为可以定第一首歌的小韩，错失了。
0: 是的，那这样啊，缓缓，我们把你的歌调到第一首啊，让你听完可以开开心心去上班儿。好的，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的互动答题环节啦。给大家大概20秒的时间稍稍准备一下啊。如果大家在开车不方便答题的话也没关系哈，听一听也挺好的。那要答题的话，麻烦大家把车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再参与我们的答题，或者咱们在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红灯的时候来参与我们的答题。
1: 好的啊，那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呢？
0: 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难不难啊这个题目？
1: 二选一啊、
0: 二选一，那不是挺简单的吗？挺简单的话，我们今天就选择回答正确的倒数第二位吧。7月不是有31号嘛，对吧？今天是7月30号，就是倒数的第一天。倒数，对，明天是倒数第一天，今天是倒数第二天。咱们的7月份要结束了哈。
1: 好，今天呢
0: 倒数第二位，
1: 二选一哈。非常，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
0: 这个选项
1: 也不算难哈。而且呢，因为选项只有两个嘛，所以这个答对率就大大的提升了哈。
0: 先说题目，然后咱们说截止时间。
1: 蜂蜜可以长期的保存，不容易变质，跟哪一种因素密切相关？ A 含糖量高， B 它含有防腐的成分。蜂蜜可以长时间的保存，不容易变质啊，这个习惯吃蜂蜜的家里买的应该知道哈。
0: 我跟你讲啊，
1: 可以放很，
0: 我都听他们说蜂蜜是不会过期的。
1: 很多人都这样说。糖啊盐啊蜂蜜啊，那么它可以长期的保存，不容易变质，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A 含糖量高， B 含有防腐的成分。
0: 那现在是7:36:40哈，我们截止时间是7:38。好，大家可以把手机拿出来，快点啊，把答案发过来。我们截止时间是7:38啊。
1: 好的，再来说一遍题目哈。蜂蜜可以长时间的保存，不容易变质，是跟哪种因素密切相关？ A 含糖量高， B 含有防腐的成分。
0: 蜂蜜是含糖量高所以才易于保存，还是说含有防腐的成分呢？之前我们是不是有过一个新闻报道哈，说在一个考古现场就发现了，就是大概是1000多年前的一个蜂蜜。
1: 我看到的是发现了一碗肉汤。
0: 好像那个蜂蜜好像还能吃
1: 哦。那这个防腐的时间也真的太长了吧。这个保存已经保存了1000多年了。
0: 我们买蜂蜜的时候它上面肯定会写保质期什么的嘛。然后但是就是听长辈说蜂蜜是不会坏的。
1: 那可能也要看吧，因为我们买的可能是经过了一点点
0: 加工什么的。
1: 加工的哈。好的，已经有一些朋友参与答题了哈。我们看看大家都选择了什么。
0: 还有1秒钟啊，到了7:38啦。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1: 看大家对
0: 好
1: 这个蜂蜜
0: 截止了，截止了啊。
1: 是不是平时比较喜欢喝蜂蜜？
0: 截止了，再不接受这个 AA。看一下啊，灭奖答的是 B， 张明答的是 B，B 是它里面还有防腐成分哈。吴崇安答的是 A， 叶小妞答的是 B 啊 ，Peach 答的是 A， 然后这个我看一下啊，头像是小新的啊，这个答的是 A， Room 答的是 B， 江江好答的是 A， 潇湘苑的叶尔迷答的是 A， 杨宝88答的是 A。卢良正啊，他说蜂蜜靠高压、高渗透压、酸性环境、天然抗菌物质三重防护，只有 B 靠边儿。
1: 当我看到他说的三重防护，脑海里头就是闪现过很多的声音
0: 啊，
1: 就好像是在看一个什么

0: 生长，哎，这个刚刚卢良正也说了哈，
1: 酸性环境，
0: 对。此外呢，蜜蜂在酿蜜的过程当中还会产生过氧化氢，可以进一步增强抗菌效果。
1: 过氧化氢，H2O2 消毒的，是这个吗？
0: 自然产生的哈，
1: 哎呀，
0: 所以其实它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超过80%的高糖分的浓度哈，啊，微生物基本上都脱水死亡了。
1: 是，哎，咱们平时在做一些，比如说，你像杨梅上市的时候哈，我就在网上看到大家就是怎么来把它保存的时间更久，就是还有李子，就是大家会，尤其是那个青梅，就是会比如说一层青梅，然后铺一层冰糖，一层青梅铺一层冰糖，然后做那个梅子露，好像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利用这个糖，然后让那个微生物脱水死亡，然后让它保存更长的时间。
0: 长知识了哈。
1: 是的，
0: 所以呢，答 A 的朋友就是正确的。那么今天倒数第二个回答 A 的就是缓缓。
1: 是的，缓缓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缓缓也是经常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的哈。
0: 但是我们稍稍往上翻了一下，好像近期是没有得过我们893的任何一档节目的礼物啊，所以没有看到他的手机号码。
1: 缓缓赶紧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哎呀，不仅有礼物，还有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好的，一首解脱送给缓缓，上班开心哦，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欢欢已经把他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他说谢谢两位，
1: 他说一天好心情开启，
0: 当然很开心啊，又能听到第一首歌，又能拿到礼物。稍等一下哦，稍后就把中奖信息发给你。王先生说，两位早上好，还可以点歌吗？如果可以的话，帮我点一下大花轿，谢谢。
1: 哦，你
0: 前面还有一首，
1: 要不要说明一下是谁演唱的？
0: 谁演唱的？他可能想听张艺兴的，那个不是比较火吗？
1: 对，现在有了哈，之前还没有呢。
0: 然后前面还有一首啊，吴崇安的凡人歌，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好，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好的，我们今天说一点别的，
0: 剩下的早上，剩下的早上先来说个好玩的。
1: 对，
0: 好玩的话题，开启大家就一天的好心情。
1: 我跟你说，作为旁观者觉得真的很好笑，但是想想看，在当时那个当事人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怎么说，就是五味杂陈。
0: 我跟你讲，我要是他，我就觉得好尴尬呀。
1: 对，首先在你没有得到帮助的时候，没有得到 有效的帮助，肯定是很着急。
0: 对，
1: 当时脑海里头应该有很多的想法。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向消防人员求助？
0: 到底要不要向专业人员求助？不是，
1: 但是我现在处在这个困境中了，我又没有办法，所以他内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纠结。
0: 他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在网上经常会看到一些怎么说呢？比较诙谐的
1: 119的一些诉求，
0: 诙谐的新闻啊，比如说就是嘴巴里面有灯泡了，取不出来了，
1: 小孩头卡在那个椅子里头。
0: 还有就是我看到一个人，就是天热他想钻进冰箱，是吧？家里的那种大冰柜，钻进去，然后结果
1: 出不来
0: 了，对，
1: 等等
0: 是打电话给消防人员啊，
1: 是
0: 紧急救助。这个消防人员呢，也是，哎呦，是怎么能忍住不笑的呢？
1: 消防人员真的就是这个职业水准真的非常高，他能够忍住不笑，不管多么好笑的事情都会忍住不笑的。
0: 肯定是先想着要救人嘛，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呢也是比较可爱哈，就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天比较热嘛，中午的时候大家可能比如说在车里休息啊，会开着空调什么的哈，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会不自觉的把脚翘到方向盘上啊，然后人躺下来，这样会比较舒服嘛，对吧？有一些是这样子哈，有一些司机朋友在车里他喜欢这样休息啊。提醒大家千万千万小心了啊，别脚卡在方向盘里出不来了。有的人说啊，这个脚还能卡在方向盘里，那怎么能出不来呢？
1: 是啊，
0: 那挪一下不就出来了吗？
1: 对，
0: 就像有人觉得说，那灯泡既然能
1: 塞进去，不就可以出来吗？
0: 不就可以拿出来吗？
1: 对吧？
0: 最近那个天津的宋女士哈，就是午饭之后就在车里面休息，然后呢把这个脚啊搭在方向盘上，接着她发现自己的衣服有点褶皱哈，她不是故意把脚伸进去的哈，
1: 是
0: 她使劲的扯衣服啊，扯衣服的时候呢
1: 就是没弄好
0: 啊，腿就是不小心哈，那个脚就滑进了方向盘里，然后卡住了，卡住了。当时是下午1:30啊，然后她是求助朋友啊，朋友就是跟他说，哎，你变化一下姿势呢，
1: 对，你坐起来，
0: 对，
1: 你再扭过来，
0: 你看看能不能把脚给拔出来。
1: 不行，拔不出来。
0: 但是没有用啊。然后朋友又说了，你找东西润滑一下试试，就跟女士
1: 戴镯子、戴戒指，
0: 对，戴镯子那样子啊，搞点护手霜什么的往脚上抹一下啊。然后好在这个宋女士车里还真的有护手霜啊，要是我的话那就完蛋了，车里没有。宋女士就把从车里找到护手霜啊，挤了一管啊，这个都给涂在脚上，
1: 也拔不出来，
0: 是拔不上来啊，折腾了快2小时，怎么都没有办法把这个脚给拔出来。这个时候啊，都已经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脚啊是又肿又麻，那肿了以后就更不好拔出来了。
1: 对，而且当时心里一定是很着急，一开始可能还没有那么太担心。
0: 完了，
1: 那2个小时用了很，
0: 他拔不出来了。
1: 上班都是小事儿，你看他的脚现在是又肿又麻，万一就是比如说血液不循环啊，后面是不是会造成大的影响？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内心其实是非常的慌张的。
0: 刚开始不想打119的，
1: 刚开始可能觉得也不是一件大事儿，脚嘛就滑进去了，
0: 是
1: 对吧？换个姿势或者怎么样，不就出来了吗？ 结果两个小时都没有出来，这个时候你不得不求助119了。
0: 他经过一番了心理斗争，一边的自己说打吧，另一边自己说哎呀别打了，这要不再试试。然后最终呢还是拨打了119求助哈，
1: 毕竟两个小时都没有办法弄出来，哎，在别人的帮助下也没有办法弄出来，还是寻找专业的人员吧。
0: 是，然后这个消防员哈也是快速到达了，一边安抚宋女士的情绪，哎，一边想办法怎么把她的脚给拔出来哈。你说也不能就是你像那个头卡住那个卡扣里面呀，或者什么那个铁丝网里面，还可以把铁丝网给剪了，对吧？慢慢弄，人家这车嘛，你肯定还要保存这个财物的完好哈。然后就是宋女士就说，当时有三个消防员啊，一个就把他拖了起来，在身后拉他啊，一个呢在他身前推他，还有一个呢把住方向盘啊，然后就是还不断的引导他去调整身体的姿态啊，然后扩大脚步活动的空间，然后最终花了十来分钟，终于把这个脚给拔出来了，所幸啊没有什么事儿，并无大碍。
1: 看来早就应该喊了，你看你自己在朋友的折腾下哈，两个人两个小时了都拔不出来，人家专业人员一来，哎，还安抚你的情绪，十几分钟就搞定。
0: 真的，我跟你讲，这当时嘛，肯定是想拔出来的，对吧？拔出来之后，嘿，再会想点别的了，比如说，就当时就觉得特别很丢人，很尴尬啊，就是消防员嘛，因为工作也要留痕嘛，对吧？
1: 是要拍视频，
0: 就是怕消防员拍下来发视频，就是你拍下来没关系，你给我打个马赛克啊！这个消防员说，哎呀，没事，我可以帮你美颜，
1: 美颜是有点难度的，可以打一个马赛克，
0: 然后消防员当时不是就是怎么说呢？安慰他说帮你美颜嘛，对吧？三天之后呢，视频发出来，然后打了马赛克，这个倒也没太大关系哈。
1: 打马赛克不是比美颜更好吗？他不想让别人认出他。
0: 是，他也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自己也发了一个视频。就是咱们在去采访的时候不也有吗？就是很多的被采访对象，哎呀不行，尤其是一些爱美的大姐什么的，
1: 给我美颜一下
0: 啊，不行，我今天没有化妆，我不接受采访。哎，你跟他说，哎，我们的摄像机拍出来很漂亮。好，哦，好，行，没问题，你给我美颜。但其实新闻哪能美颜呢？
1: 对，而且就没有办法美颜啊。
0: 是的，但是你要说不行，没有办法美颜，他已经也许
1: 就
0: 不接受采访了。
1: 其实当时呢，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挺想要有一些就是倾诉和表达的。
0: 是的，
1: 只不过有碍于面子，就觉得会不会上镜这个影响了我的绝世容颜之类的，然后提出了小小的要求，真的就是开始侃侃而谈之后啊，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
0: 是，真是我跟你讲，千万不要，就是大家听了这个新闻以后哈，就千万不要去尝试说这怎么能拔不出来呢？我就不信这个邪，我把脚伸进去。
1: 我有一次看新闻还说有人头怎么卡到那个马桶里去了，还是什么的，
0: 是
1: 各种各样的，是吧？当然夏天其实有好多，比如说遇到蛇呀，还有那个马蜂窝呀，对，只能去寻求消防员的帮助哈。我之前还看到一条新闻也非常的有意思，是有一个市民报警，然后说家里面有马蜂窝，后来消防员到现场发现这个报警的人是谁呢？是他们的一个队友，只不过队友正好这个队友休假，在家里头就发现了
0: 他没有专业的工具，
1: 对，所以他没有办法自己去处理，然后拨打了119，然后他的队员就说来给你一套衣服你自己去弄。真的，
0: 还有就是我看过很多网上的视频哈，就是比如说家里进蛇了，尤其是夏天嘛，蛇虫鼠蚁也比较多，然后消防人员就是全副武装哈，你包括手套呀，这个头盔呀，然后防护的衣服啊等等等等，然后还有一些工具去抓那个蛇哈，反正就比咱们徒手抓要安全很多哈。所以遇到事情还是要求助专业的人士。
1: 这我们都知道哈，有困难，哎，你拨打110、119。但是呢，我之前看新闻，看网上看到一条视频，真的还有人不知道，好像是在就是陕西还是反正北方，那边冬天嘛，就有一栋楼着火了，后来消防员就过来了，看见旁边还有大爷大妈也在救火，然后就说你们很勇敢什么的，但是这个年纪了哈，你要先报警，然后大妈说骂是报警，就不知道，她说就是打119啊，119干啥的？消防啊，有可能
0: 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说消防它只是救火，
1: 对，但是它就是失火，它也不知道打119
0: 啊。但是就是其实消防它的作用是非常多的哈，比如说咱 钥匙在
1: 无所不能的消防员，
0: 然后门被锁了啊，不知道怎么进去，就可能也是除了开锁公司之外哈，也要寻求这个消防的帮助。
1: 嗯，真的在网上随便一搜哈，消防员奇葩救援的场面就
0: 会有很
1: 多好多好多，对，是有掉在冷柜里头的，
0: 就这个，就我看到的就是这个，
1: 是一个冷柜里头，
0: 在冰箱里面出不来，
1: 本来是很着急的，一打电话，消防员说马上就到，哎，在里面就很安心了。还有那种，我就想看一个大叔，大概是搞木工的，他那个板子中间有一个洞，不知道怎么头就钻过去了，
0: 就是像古代那个上枷锁一样那种。
1: 是的，是的，
0: 你还挺可爱的。别说，
1: 让我看到那个洞哈，我觉得那个洞真的没有他的头大，我不知道他头怎么钻过去的。哎呀，所以有些就是
0: 不要轻易尝试，
1: 明显看着有点危险的就不要尝试了哈。嗯，还有那种就是在草丛里头，草就是那个公园里头玩，看到一些造型奇特的树枝要钻过去，然后卡在其中
0: 了，卡住了。 对
1: 还有掉在那个泥潭里头的，
0: 出不来的。
1: 对，各种各样的。
0: 我觉得掉在泥潭里面哈，这个也不用打马赛克了，
1: 对，
0: 整个脸都是。
1: 我之前还看到网上一个大哥，他打篮球不知道怎么坐到篮筐上去了，
0: 下不来了。也是要请消防。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凡人歌》送给三好吴宠安，休息一下，一起来听歌。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1，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古月
0: 啊，刚刚我还在想啊，古月一定是一位小姐姐，
1: 姓胡，
0: 是的。他呢想听一首《
1: 兰
0: 亭
1: 序》，
0: 对、嗯，
1: 但是你的前面还有一位王先生，
0: 是的，他点的歌，哎，我觉得我跟古月应该会有很多话聊，他点的一些歌都是我很喜欢的，王先生对，还点了一首《大花轿》，他也没说他要听哪个版本的呢，那咱们一会儿
1: 就按照这个，
0: 就按照
1: 显示的顺序，是吗？那我们先聊点别的吧。接下来呢，说到这个新闻啊，我觉得引以为戒吧。你看，千万要做一个守法公民。哎，你违法犯罪哈，最后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哈。
0: 肯定啊。咱们看《人民名义》的时候，那个逃跑的，哎，叫什么来着？
1: 丁义珍。
0: 对，
1: 在国外。
0: 在国外多惨呢。
1: 对，后来是死了吧？被打黑枪死了吧？
0: 好像是的。
1: 是吧？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湖南哈，不久之前也是7月份哈，湖南警方在他们的工作当中，就是做一个130从业人员补登啊，就是做一个登记信息登记。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敏锐地识破一名可疑男子，后来经过核查，这个人呐，竟然是潜逃29年的云南籍在逃人员王某，潜逃29年啊，
0: 终于还是被抓获了。
1: 发现他的地方呢是在一家养鸡场啊，在一座大山脚下，一片很狭长的，就你可以理解为是在一个山坳里头，
0: 山谷里头。
1: 对。然后呢，四周丘陵连绵，灌木丛生，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和外界相连。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0: 里面手机信号估计都没有。
1: 对，手机信号都是时断时续哈。平时呢，除了运送饲料的货车，几乎不会有人专门去拐进来看，所以这个王某啊，就是看中了这份与世隔绝的环境。
0: 在里面，说实话，这挺好的，这工作嘛，对吧？
1: 只赚钱，
0: 钱都
1: 花
0: 不掉，是吧？
1: 然后这29年，不是说他潜逃了29年嘛？他是不用身份证，不租房登记，也不用银行卡，也不坐公共交通啊，从来不跟家人联系，辗转于各个地方，尤其是那种偏僻的一些小厂啊、养殖场啊打零工。就这样一次次躲过了常规清查和巡查，所以你想想看，在疫情期间他也是蛮辛苦的，
0: 真的是。
1: 一看到有人来登记就赶紧，所以他打零工嘛，赶紧辞职。所以他以为啊，我只要藏得够深，待得够偏，时间就可以替我抹去一切。
0: 说真的，都已经29年了。他的家人
1: 从青年到老年了，都
0: 真是，就是将近30年哈。他的家人恐怕有一些就是可能已经不在了哈。
1: 对，一些年长的。
0: 对，
1: 可是这一次呢，哎，警察来工作的时候哈，因为要登记嘛，所以警察肯定要正常的进行一些询问哈，
0: 是
1: 什么年龄啊、姓名啊什么的，那心里有鬼嘛，对吧？所以就很躲闪，眼神也很躲闪哈，然后就不停的撒谎，但是因为来得很突然，这个谎言你没有办法提前就是想好构思好一个谎言，后面要不停地用其他的谎言去圆。他先说哎，我身份证被老板拿去办保险了，然后问姓名他又不大敢说，一犹豫是吧，哎，
0: 眼神又闪躲，
1: 对，答非所问哈，又是一个外地口音啊。然后警察要拍照嘛，正面拍照也是躲躲闪闪的，拒绝的，
0: 哎呀，不要给我拍照，不要给我拍照。
1: 他不会这种直接拒绝，会但是会躲闪，对吧？你的神态表情，回答问题的那些言语的迟疑，
0: 真是
1: 人家警察呀，他有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且不说警察，就我们不是警察的，工作有一定年头的，你撒不撒谎也是一眼都能看出来，
0: 是
1: 吧？
0: 就是我们去接采的时候，哪些人啊是能够有很好的表述的，哪些人是
1: 可能不大愿意接受采访的，
0: 对，
1: 是吧？
0: 还有一些喜欢脚的，我们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1: 那更不用说咱们的警察叔叔了，
0: 是
1: 吧？他们敏锐地判断王某这个人呐、身份可疑，然后呢，哎，又喊来了几位警察哈，然后他们就是多次要核验王某的身份，还口头传唤他，回头到我们派出所去什么的， 那肯定是不能去了呀，所以他就找理由啊，我上个厕所还是什么的，试图逃跑。结果人家警察早就有防备了嘛，就盯着他的，所以当场就把他控制住了。哦，然后呢，再经过核查啊，王某是云南人，1997年他是因为什么事潜逃呢？挪用啊公司的公款潜逃，1999年被公安机关啊网上追逃，29岁的时候出逃，现在呢29年过去了。
0: 哦，现在已经58岁了。
1: 是的，整整29年隐姓埋名哈。2021年躲进这个养鸡场打工，平时很少外出，吃住都在这里哈，附近的村民都很少看到他，也不大敢说话。在返回派出所的途中哈，王某是泣不成声啊，他说我也想自首，但是迈不开这一步，现在家没了，老婆孩子都不在了，反正是都离开他那个家了。
0: 是的，
1: 也不敢回去啊，也不敢出去，一辈子都在逃，什么事都做不了，现在好后悔啊。
0: 我在想哈，我不知道他挪用公款是挪用了多少哈。你想想看，29年，哎，
1: 不止啊，
0: 他这29年隐姓埋名，跟去坐牢有什么区别呢？
1: 真的啊，哪怕你赚到钱，你都不敢去花，
0: 是，
1: 对吧？
0: 而且
1: 你这个心里受的煎熬，和家人见不了面的那种煎熬。
0: 我在想，他这个挪用公款哈，不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哈，能不能够判29年？如果仅仅判个10年啊，20年啊，那你这出来了可能对。
1: 如果你老老实实那个时候主动自首，说不定还可以减刑。
0: 是，
1: 然后你在监狱里头，起码你的内心是定下来的。
0: 是，
1: 你不会老想着我就是
0: 头上悬着一把剑。
1: 你在外面逃跑的时候做梦哈，做梦都没法做，
0: 肯定是的。
1: 然后看到这条消息下面的网友的评论哈，有个网友是这样说的，他说好好坐牢，无期徒刑也就蹲25年。这个我不大清楚，是25年是吧？
0: 不知道。
1: 还有人说挪用公款3-5年的事儿，那可能要看价值多少，
0: 就是、价格多少？对，
1: 对，
0: 我觉得是。
1: 然后说早出来啦，为了这点钱，一辈子都毁啦。
0: 是吧？
1: 对，
0: 我也觉得就是挪用公款，不至于说你能做那么长时间。
1: 对，底下好多人都说，他说有逃这29年，去自首估计都刑满释放了，然后说挪用判不了20多年那么久的，都是这样说的哈。也有一个人说的跟小秋差不多，说藏在这个深山里头养鸡，哪儿都不敢去，跟劳改也差不多了。
0: 是的，
1: 还有个人就是真的给很多，类似这个王某经历的人啊，
0: 你看手机还有时有信号，没有时没信号，你在里面顶多是不能用手机吧？
1: 出来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他都不记得了，对吧？你这1997年就开始逃跑，1997年跟现在比，那个时候用的手机好多人还是大哥大，
0: 是
1: 对吧？然后有一个人说你早点自首，多学习，争取减刑。他说这种违法不是杀人放火抢劫，早就出来了，你这样过得心慌，每天都是非常煎熬的。哎呀，还有人说的真的很唏嘘哈，他说一辈子最好的年华都是东躲西藏，快60了被抓了，然后再蹲几年出来快70了，一辈子都被自己的一时贪念毁了。
0: 是的，一辈子都毁了。最好的年华在躲躲藏藏，然后呢到自己晚年的时候也不能安享晚年，对吧？还要去服刑，服刑完了出来之后人已经老了，然后身体也不好了。
1: 是，他说老婆孩子都不在了嘛，你这样突然就跑了，老婆孩子在家里面可能还会受到很多的非议。
0: 是，
1: 而且这么多年跟他没有办法联系，这种感情慢慢的就淡漠了，甚至可能对他还非常的有敌意。你那个时候老老实实的跟家人道歉啊，向你的公司诚恳的道歉，然后自首，然后去悔过自新，说不定家人还愿意去等他。哎，真的，这样的人生就真的是彻底毁了。
0: 人生的容错率很高哈，就有一些行差踏错呢是你可以弥补，然后可以没有太大关系的，但是有一些真的不能触碰。

0: 啊，哪怕你真的是一时的错念哈，违法犯罪了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止损。
1: 嗯，
0: 你这样太不值了。
1: 是，
0: 嗯。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大花轿》，也不知道王先生还在不在听哈。
0: 嗯，
1: 咱们要听这个，这个
0: 那就听一个新的吧，
1: 这个，
0: 嗯，
1: 张艺兴、火风一起演唱的哈，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3，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对我们说的新闻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都可以在上面发文字留言哦。
1: 是的，好的，我们最后呢来说一个不大和谐的一个家庭事件因为现在很多家庭他孩子在上学嘛，
0: 是
1: 有这种班级群的，
0: 现在很多基本上吧每个孩子上学
1: 都有
0: 老师都会建一个家长群
1: 然后呢咱们住在小区也有一个小区的
0: 业主群
1: 啊，在这个群里面不要什么就是话都往里头说，
0: 我们现在有很多群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哈他会把一些家庭琐事啊比如说跟别人的一些矛盾啊就会上升到把他发到群里面啊我就要把你这个人搞臭
1: 首先哈其他的人他不会去给你当一个多么公正的判官通过你的一面之词然后跟你共情因为别人确实不知道你的经历嘛
0: 是的
1: 甚至还有一些人他会把他当一个笑话看
0: 是
1: 这是一方面哈这是从这个社会舆论的角度来看那么从另外一方面你的言论有没有涉及到对他人的一些言语上的暴力可能就是涉嫌违法了
0: 是就是你看啊现在咱们这种社交媒体啊网络也非常的发达我经常会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可能吵架的时候确实是很生气哈一腔怒火无处发泄然后就喜欢把这个事儿弄大啊把这个事态扩大怎么扩大呢你现在你不是大家都刷短视频吗我就把我们俩吵架的这个事儿啊就其实也没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吧反正都是把这个就发到那个短视频平台上大家都来给我评评理怎么样啊然后就发个视频然后他发了一个视频呢对方一看他发到短视频上了这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要把我搞臭啊然后我也发一个短视频然后就一来二往我跟你讲大家就吃瓜吃得可开心了其实没有人真正的关心你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对谁错哈就算人家根据你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人家也不可能看到你们两个吵架的核心和全貌
1: 是
0: 给出的评判也不一定公正
1: 上一次我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个属于小城市熟人社会其实对于你的很多事儿大家只是把它当做一种
0: 茶余饭后的谈资
1: 是的
0: 然后重点是还有一群你知道吗看戏不怕抬高的人
1: 甚至还
0: 不断在里面搅和
1: 事儿闹得更大一些
0: 是的
1: 撕得更详细
0: 然后那个评论就是他既然这样你就怎么样
1: 瞎出主意
0: 狗头军师
1: 如果真的涉及到一些经济方面的权益方面的咱们是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处理这个问题
0: 还是要请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1: 才是最优解哈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呢其实就是一件家事儿但是也是闹到了这样的一些社交平台上哈最后呢被法官哈判定是家暴行为首先说一下这个是一家人哈爸爸姓林孩子呢也姓林小林和老林是父子关系近年来呢这个老林和他的妻子因为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小林是跟他妈妈生活的夫妻两个人在子女的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在去年的11月开始老林就多次使用那种情绪极端贬损性很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还有小区的业主群里面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岳母还有妻子这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他和儿子的亲子关系这些言论迅速传播什么同学也知道了老师也知道同学的家长
0: 小区的邻居大家都知道了
1: 都在那儿
0: 议论
1: 这种事儿小林就是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0: 我跟你讲我都能想象就是你看上学的时候孩子你看就是他他爸说他家怎么样小区回来的时候孩子回来上楼的时候邻居也说就这个孩子他爸昨天晚上在群里面说的你们看到了吗这个孩子跟他爸怎么样他家怎么样真的是
1: 留言就是这样人云亦云其中传播的时候一定会加上那个说的人
0: 说
1: 他的一些揣测和想象
0: 是
1: 所以最后的这个事情就可能传的已经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了
0: 面目全非
1: 原貌是什么了
0: 在小区里回来生活要承 受巨大的压力啊，承受别人的指指点点，在学校也是承受同学的指指点点，真是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活在了这种就是非议的中心，而且都不是什么好话，
0: 是
1: 吧？无奈之下呢，小林就向法院提出申请，看出来了跟爸爸确实关系不好哈。他请求什么呢？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他通过电话、短信啊、即时通讯工具以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和他的近亲属，主要就是指他妈那边的人哈，并且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啊。等于说是两个诉求，一个就是不要在网上这样发了，第二个就是不要去接触他了。老林可能经常没有办法跟孩子接触嘛，所以就是在学校门口蹲点啊这样子的。然后老林他要辩称嘛，他说这件事儿发生哈，是因为我们夫妻两个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方面存在分歧所导致的。涉及到对孩子的一个监护权的行使，自己在群里面发帖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引发的维权行为。重点我这个是维权行为哈，不是针对孩子的，请求法院驳回。
0: 我不太。就是你看他不是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嘛，就也没有离婚，应该也不涉及到这个探望权吧。
1: 他分居孩子就是跟妈妈住在别的地方，就可能确实很难见到孩子。那边可能不知道夫妻这个纠纷的原因是什么哈，但是孩子看来对他印象是不好的。然后可能妻子那边的人呢对他的印象也不好，确实没有给他很好的这种跟孩子接触的这样的机会啊，所以恼羞成怒嘛。然后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呢已经超出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一般你就是在家里面，人家说家丑不可外扬，你扬的是纷纷扬扬哈，然后忽视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0: 是
1: 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鉴于这个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啊、所在群组的社会性啊这些特性，那么这种行为确实侵犯了小林的人格尊严还有他的隐私权。老林的行为呢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
0: 大家不要认为哈这种家庭暴力只是身体上的啊，包括语言上的、精神上的哈，这都算是家庭暴力的一种。
1: 所以呢最后法院哈就是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啊、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和他的近亲属啊。当然法院也说了哈，这个老林呢他是爸爸，是依法享有探视、监护小林的权利的。而且也调查了，之前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特别
0: 的行为，
1: 对，所以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是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只是你确实不可以在这些平台上发这样的一些言论了，但是你是可以去看孩子的。
0: 还是可以的，但是说实话，虽然法律没有禁止他接触哈，但是出现了这个事儿，那我是想去看他，问题是他不让我
1: 见。
0: 对，
1: 孩子可能
0: 确实
1: 他未成年哈，半懂事不懂事的，他可能也不想见。
0: 是，
1: 所以这个爸爸他现在这个问题是不要在这儿这样闹了，因为你越闹，你越把孩子
0: 越推越远，
1: 推得更远。
0: 是的，
1: 他会觉得我这个爸爸真的是太不顾及我的感受了，真的是让我很丢脸。然后他会有很多的想法，是不是？
0: 是。
1: 这种时候，爸爸要干什么呢？要找那种公共关系学的专家去给他支招。哎，怎么办？这一段时间怎么办？既然你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哈，印象已经很差了。首先，你要给自己，你要重新塑造，
0: 已经很差了，
1: 自己的这样一个人
0: 就不要再差了。
1: 对，你还是带着现在这种身份，这种爸爸的身份当然是固定的哈，其他的身份你再去接触孩子，他是不大愿意接受你的。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我觉得冷静一下，
0: 尤其是你看他能向法院提出申请哈，当然可能不完全是他个人的意志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还比较
1: 有
0: 自己
1: 的
0: 想
1: 法，但是他的想法未必是成熟的，因为他可能也受到了，如果爸妈感情非常不好的话，可能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当然他爸爸的这个表现看来
0: 也不是很成熟。
1: 对，他爸爸这些表现来看来哈，这个孩子对他印象不好也是有理由的。所以我说爸爸要冷静一下，好好的工作，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稳重。 你首先你爸爸你要给孩子一种哇我爸爸很信得住的这种
0: 可靠的感觉，
1: 对，你要给他这种可靠的这种感觉出来，不然的话你这种好幼稚呀，好不成熟啊，而且感觉好冲动啊，那孩子肯定不想和这样的爸爸接触。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夫妻感情不好，孩子跟另外一方生活，确实有时候会受到一些情绪上的影响。
0: 是，
1: 也有那种夫妻两个人感情不好，离婚了，分开了呀。但是不管是谁带孩子，从来不会在他面前说啊，另外一方多么不好，还会说啊，你的爸爸是爱你的，或者你的妈妈是爱你的，怎么怎么的。
0: 是，
1: 但是做不到的会更多吧？好像
0: 分手见人品，真的是这样哈。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孩子是大家共同的孩子，就是虽然说两个人感情不好了哈，无论是选择继续过下去还是选择分手哈，这个都无可厚非。只不过呢，对于孩子来说哈，毕竟他是无辜的，还是要把这种伤害尽量的减少到最低。
1: 我相信绝大部分哪怕是分开的父母对孩子还是关爱的哈，极少数哈是非常不合格的，
0: 是
1: 确实没有资格再去见孩子面的，这种是极少数少数的。当然对于这种就是真的品行很差也不关爱孩子的，孩子自己不知道，跟这样的父母如果还接触甚至还有危险的，
0: 是
1: 这种事情也是有的哈。
0: 是，
1: 怎么办？因为我昨天听到小马说的一句话，他和别的人在说，他和小可说，我觉得就是很好，
0: 说的很有道理。
1: 他说你可以说事实，但是不要给他评价。就是夫妻两个人，他说比如说你丈夫很懒啊怎么的，但是你不要直接说你真的好。

0: 好懒啊，像头猪一样懒。你可以说为什么你这个事不做呢？这个事我在做，你可以做呀。你就一直不做，你这个行为是不好。那你就说事实，说行为，但是不要直接给一个评价。其实，在孩子面前也是这样，因为你直接给一个评价，经常会这样说，说啊，你妈真的很笨哎，你这或者丈夫说老婆啊，你好笨啊，好蠢，这都不会。孩子在旁边慢慢就有一种啊，我妈好蠢，就会在智力上看不起妈妈。反之，妈妈一直在说爸爸啊，好懒啊，你懒跟猪一样。孩子慢慢他也会觉得我爸真的好懒，像猪一样。然后爸爸的微信也没有，所以就小马当时我在想，哎，就是挺有生活的智慧哈。
1: 小马老师在这个教育方面，还是比较有心得的，
0: 学到了啊。
1: 是，大家平时在孩子面前说话要稍微注意一点啊。青蛙公主还点了一首歌啊，点一首王鹤野的《长夜星光》，但是咱来不及了，公主，还有最后一首歌啊，
0: 《兰亭序》。
1: 对，古月点了一首《兰亭序》哈，没关系，你的这首歌呢，咱们可以放到明天哈，明天可以来早一点啊，来早一点啊，来听这首歌。
0: 好的，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兰亭序》，
1: 让我们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0: 明天再见啦，
1: 明天见，拜
0: 拜。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在北平故城11号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几块残陶片却成为北平考古的重大发现。残陶片拼接出的3个字更是解开了上千年的未解之谜。这3个字背后又暗藏着武则天什么样的惊人故事呢？从201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务开始负责北平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中国考古要面向世界，在世界历史深厚、人文价值独特的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开展考古发掘、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促进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考古学的智慧。这段文字节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日第16版，作者是郭雾。文章深入介绍了中国考古走向世界的重要性。书本旅行团对考古产生兴趣，北平故城与“一带一路”有什么联系呢？书本旅行团与郭雾相约在北平故城北门，将一同探寻北平的考古故事。北平故城遗址南枕天山，北临沙漠，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城北偏东12千米处，其外城南北长约1.5千米，东西宽约1000米。在北平故城内城北门外台地上的1号遗址上，北平考古队正在进行清扫工作。书本旅行团在郭雾的带领下，从考古中寻找历史实证，再现当年北平都护府的样貌。那么北平故城的考古工作有哪些进展呢？
11: 你看，我们今天发掘的主要的地方就是北平故城第一号遗址。它这个遗址啊，就是已经露出地面的一半，大多数时候像这些城址啊就被破坏的破破烂烂的，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考古学家就要在这种破烂当中找它的这种当初的辉煌，它当初什么样子，就只要给我们一道墙，其实就大概能有转折的地方，是吧？就慢慢就能连起来，就能复原了。
10: 考古一词在中国始建于北宋元佑七年吕大林的著作《考古图》，该书对一些传世的青铜器和石刻进行了搜集和整理，虽然也是针对文物的研究，但与现代意义上的考古还是有很大区别。中国考古学是在中国古代金石学发展了近千年的基础上，于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和西方考古学思想的传入，经社会变革的催化而萌芽并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书本旅行团继续游览北平故城一号遗址，他们看着眼前的土坯墙，不禁发出疑问：考古发掘会使用哪些工具呢？
11: 应该说是考古吧，哈，真正的工具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手铲，还有一个洛阳铲。它就是，你看，它是刮刮地皮，刮开以后呢，找那个就是它那个打破关系或者清理它的遗迹。你们要不要试试？
12: 刮地皮？
11: 对，你感觉随便都行，蹲下去不能。对对。
12: 是呀。
11: 对，就。它要干干净净的刮出一片来，然后看它有没有打破关系。如果是那个新鲜的地面，有点潮湿，它就很清楚那个地面上有不同的土色。
10: 考古人面对动辄上千平方米的遗址，需要在烈日下一铲一铲的发掘，一个遗址可能一挖就是几年。这些一线考古人是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骨干力量。北平故城的考古工作佐证了北平故城是唐朝为加强对西域的治理、保证丝路通畅而建成的大型城市。长期以来，北平故城的存在保证了唐朝在西域的政令通达，也将丝绸之路的繁荣推向顶峰。书本旅行团提出疑问：坚持对北平故城的考古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大家跟随郭雾继续探寻遗址的新发现。
12: 什么地方？
11: 这就是库房，就是他当时把它堆的时候，下面堆了比较，还有土坯啊，然后这堆了一些，这说不定是风吹的，但是就很平了。哎，后来又人又有意识的来，又把这个土坯可能弄下来，又堆，所以这个就是人为的感觉，它一层一层的把它这个东西搬走了。好，这也是一个大库房。
12: 怎么确立这是库房的呀？
11: 你看它这个样子，你看是

0: 就是它搬走了又把它填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出它这个地土层分层。那这也是就是早期的这个地层被晚期的地层压着，这样我们就能把这个它这些东西的时代性就拉出来了。这样这是考古的一个办法啊，特别是在史前时期就靠这个了啊。历史时期有时候还好吧，它有文字，所以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的，所以会好一点。
1: 郭武等专家经考证后推测，此处遗址的始建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沿用至元代，发现的瓷片与新疆阿利马里城遗址出土器物接近。由于建筑规模较大，墙体宽厚，又有大型库房，初步推断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官署遗址。在遗址的一旁，一名工作人员正在用工具反复钻探，数本旅行团前去探寻，这与考古有什么关系呢？
0: 对，我们来看看考古的另外一件专业神器，它的名字叫洛阳铲。
2: 这个杆为什么这么长？
3: 这个杆的这个长度是跟这个地层的深度有关系的，如果它比较深的话，就杆还会比这个还要长。
2: 那它是干什么的呀？
3: 它这是为了这个探查这底下这个地层，这个土的颜色，它是现在是这是熟土，不是生土。
2: 可以摸一下。
3: 嗯，可以摸一下。
4: 熟土和生土有什么区别？
3: 生土就是没有动过的土，就是原始地层的土，没有人类痕迹的。熟土就是人为动过的，这个土如果你翻过之后的话，再放回去它就不是原来那个颜色了。生土的颜色就是比较单一的，里面是没有什么包含物。这个熟土也主要是有这个生活垃圾啊，各种东西都有可能会掺杂进去。
2: 它这个土的深度探测出来之后，就相当于知道了已经有人在这里生存吗？
3: 如果是井的话，你看你打到生土了，你量一下有多深，那你就可以知道那个井是挖多深会有水。
4: 这洛阳铲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呀？
0: 清朝晚期的时候，他们洛阳盗墓厉害，就用这个铲子，所以后来就被我们考古的也用，就成为我们的专业工具。
1: 相传，著名考古学家魏聚贤在1928年目睹盗墓者使用洛阳铲的情景后，便运用于考古钻探。洛阳铲从此在考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洛阳铲的使用已经成为考古从业者的基本功。他们用洛阳铲来辨别土壤质地、颜色和包含物。中国考古要面向世界，在世界历史深厚、人文价值独特的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开展考古发掘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促进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考古学的智慧。北庭考古队在北庭故城遗址进行了长期考古发掘工作，佐证了北庭故城是丝绸之路长安至天山廊道路网中重要的一处节点，并作为丝路文化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庭故城遗址出土过很多重要文物，反映了北庭故城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历史，其中刻着碑田寺的陶片算是重要文物之一。那么碑田寺是从哪里发掘出来的？对于北庭故城又有着什么意义呢？书本旅行团跟随郭务来到北庭故城11号遗址，这里是碑田寺陶片出土的地方。
2: 这是哪呀？
0: 这就是这个城最重要的地方，叫子城。就是在停州的时候，刺史啊，甚至北庭都护府都护和节度使啊，所有最重要的人，你们都是在这办公。我不知道生活是不是在这，肯定是办公是在这办公，他办公室在这。好，我们进了这个西南院落，这就是我们发现碑田寺刻着碑田寺的陶片的地方。
2: 碑田寺是做什么呢？
0: 它是佛教里面有福田，就是说你做各种善事就有福报，那么碑田就算一种。它主要是你照顾生病的人啊，孤寡老人啊，哎，这些人以后呢，你就会得一种福报。
1: 碑田是佛教用语，三福田之一。碑田养病方是设置在寺庙之内的一种半官半民的疗养所，后来逐渐演变为寺院的慈善事业，包含了救济贫困、疗养疾病、施药、抚慰等功能。这种救助机构起源于

0: 于南北朝时期，武则天长安年间开始创办碑田养病方，最初在长安、洛阳开办，后来渐集诸道、诸州乃至全国。
1: 啊，你看我们现在这片就是其实一个大院落，好，中间是个大广场，那就是有一个看见一个我们回田的那个，就是一个夯土高台，它上面应该有个大宫殿，也许大雄宝殿就在那，就是有个大宫殿，看见没有，挺大的，这个殿很大的。然后这边对称的是这边有个院落，那边有个院落，我们那个碑田寺的陶片呢就在这发现的，当时我们那个技师娄鸿飞啊就在这发现了，哎，他后来就现场一拼，就拼出上面就是写着碑田寺。那么你看我们想在遥远的这个古代新疆也出了这么的，所以是多么了不起。而且这个原来考古里面到现在也没有别的发现，就是考古证据写着碑田的，但是这个文献里面有大量记载。
0: 通过考古工作，北庭故城唐代至蒙元时期的面貌慢慢显露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北庭故城作为新疆北部重要的军政中心的发展历程，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也被揭示出来，在学术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碑田寺究竟是什么样，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书本旅行团跟随郭务来到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博物馆，一睹碑田寺的样貌。
1: 原来是个完整的陶器，刻了碑田寺，最后打碎了以后，这个散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发掘的时候呢，再把它就是拼到一块，找到以后，这是用胶水粘起来的。
2: 它这个之前是装什么的呢？
1: 装什么的？装什么现在不知道，它应该是一个盆，但是装什么的？和尚嘛，寺里面可能就熬粥啊。关键是字重要，现在原来这个文献里面记载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这个还是在我们这个古代新疆唐代的一个北庭城里面发现的，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
3: 就是说出土这个带字的瓦片有很大的意义。
1: 对，你看到是个破的是吧？
3: 对，
1: 你要是我扔在路上，你都不会弯腰去捡，但是就是因为它有字，而且这个字又很独特，就是原来文献记载的很多，但是这个考古里面没有发现，突然发现了，又是在这个古代的新疆啊，唐代的西域，所以就显得非常珍贵，刻在这个陶器上是唯一的吧。
0: 中国考古要面向世界，在世界历史深厚、人文价值独特的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开展考古发掘、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促进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考古学的智慧。北庭考古见证了我们各民族共同开拓边疆、建设边疆、维护边疆、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一段历史。书本旅行团跟随郭务漫步古城，当年的西域重镇如今残破却不失雄壮，让人依稀可见这座古城当年的宏大气势。他们跟随郭务游览了北庭故城一号遗址、北庭故城十一号遗址、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博物馆等地方，了解到一个立体的、生动的、可视的北庭故城，深刻理解了北庭考古的作用，以实物证明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深远的现实意义。
4: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2020年6月13日，一名男子来到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翠屏区分局金秋湖派出所报警，声称自己被人以介绍工作等为由骗取现金210余万。因为这件事情，他还和妻子离了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9: 事情还得从半年前说起。报案的男子江先生36岁，翠屏区金秋湖镇人，曾在电器公司打工，也当过司机，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一直是江先生梦寐以求的事情。
10: 我在浙江温州乐清市帮一个电器公司开车子。
9: 江先生说，四处打工的日子不仅让他的心底缺少安全感，也让家人对自己产生了许多抱怨。江先生的亲戚们都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0: 因为在他那个家头，确实那个日子也不好过，老婆也小看他，出去打工又被骗了，所以后头才我在想的是他跟他介绍工作噻。
9: 江先生的姨妈告诉记者，他本来是托表妹帮自己的女婿找工作，但当表妹有回信的时候，女婿已经找到了工作，他立刻想到了江先生。
10: 是我四娘，表妹叫张华珍儿，他跟我四娘说，他可以找工作，因为他晓得我在外地的，啊，就像可能觉得这个张华珍儿啊，能力比较大。然后帮我弄回来嘛，在这方上班嘛。
9: 一开始，江先生心里也有些疑惑，张华芝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如何能助其一臂之力呢？但张华芝告诉江先生，自己最近认识了一位大人物，只要愿意花点钱，便可牵线搭桥找关系。
10: 因为我在浙江的时候，我和一位通过一次话，是张华芝打电话。给我打电话，他在旁边，他在旁边，他把电话拿给他，然后又给我两个通话。我就问我那是干啥子的，他说那是镇江上班的，
11: 就声称自己能够

0: 方这个进入这个事业单位上班。
1: 亲戚口中的这个大人物名叫尤某梅，和尤某梅通话之后，江先生虽然对尤某梅在电话中所说的内容将信将疑，但对这个联系不多的张华芝还是比较信任的。
2: 然后我就一直就相信张华芝，后头他就把那个尤梅的电话拿给我，他证件上那块不懂，他说你有啥子你单独和他联系的事，
3: 可以帮他哦，弄到那个我们宜宾市公安局。哦，一个档案科，一个副科长这个位置，当时有江某听了心里面比较激动啊，就听觉得，哎，这个又是个公务员的身份。
1: 怕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江先生委托姨妈交给尤某梅50,000元定金，几天后便从温州乘坐飞机赶回了老家。2020年12月14日，江先生在叙州区东方时代广场见到了尤某梅。
2: 一刚开始一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是宜宾市政府办公室的秘书。
1: 江先生说，尤某梅举止大方，谈吐得体，对政府机构非常熟悉，对相关领导如数家珍。他告诉江先生，宜宾市公安局档案科科长一职空缺，如果江先生有意向，他便能暗中操作，直接录用。江先生一听，自然求之不得。尤某梅还说，正科级干部上任，既需要公安局领导点头，也要走人事局调档，区区50,000块钱根本不够打点关系。
0: 大概就是80,000块钱左右，就是先出这个费用，拿出来打点关系。
1: 为了这份期待已久的稳定工作，江先生说，他当时并没有多想，按照尤某梅的要求转过去了30,000元钱。可没过几天，尤某梅说事情有些难办，还需要给钱去疏通关系。
2: 那时候人事局那方没搞清楚啊，没搞定啊，你档案都有啥子没给拿回来，你人民说这样那样的没拿回来，人家不拿。那时候你是个正科，你的人事局可能看人事局看到，他说你这点啥都不得行。
1: 前前后后，江先生一共转给了尤某梅10万多元钱。
4: 其实，在江先生准备交钱之前，就有亲戚觉得这事儿不太靠谱，哪有不用参加考试和面试，花钱就能办妥的好工作呢？但没想到，没过几天，尤某梅就告诉江先生，他的工作有着落了，而且还拿出了相关的文件。难道尤某梅说的是真的？他真的有门路吗？
1: 等了快一个月之后，江先生接到了尤某梅相约面谈的电话。
2: 他说工作给你搞好了，你放心了，放100,000块钱全部给你搞定。
1: 江先生告诉记者，这么多年自己想尽办法都没有找到一份稳定且体面的工作，而这个困扰自己很长时间的难题却被对面这个女人轻松地解决了。在那一刻，江先生说他非常感激尤某梅。
2: 他就看了我的朋友圈，然后他就跟我说觉得你很可怜，这个人生的路不好，反正总感觉很想有人拉你一把。那时候你遇到我啊，反正我是你生命中的贵人嘛。
1: 尤某梅一边向江先生展示任命书，一边告诉江先生，人事任命尚未正式下达，这文件是自个儿托关系走后门才拿到手的，暂时不能交给江先生。
2: 仅有某身份证号多现任命为啥子一定是档案科公安局档案科科长，然后还是下面就是公安局的印章。
1: 江先生告诉记者，那段日子里自己因为工作的问题经常和前妻吵架，两人的关系也是濒临破裂，他一直想证明自己，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而这份工作也许就是他期待已久的机会。
2: 自己也很想，就是说有一天能够翻身嘛，心里想抓住这个机会能够有所作为嘛。
1: 看到了任命书，江先生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也许是感激，也许是钦佩尤某梅的能力。从那一刻开始，江先生对尤某梅的情感有了些许变化。
0: 聊得比较来，就是兴趣还相投，就是说两个人的一些这个生活和感情这个经历都差不多。
1: 又过了一段时间，江先生还是没有收到去公安局上班的通知，不免有些担心。
2: 没有啊，我一直问了，我说这咋还不去报道？天天呢我去报道，咋还不去噶？后头出来就在宜宾市东方时代广场，他旁边那个相亲场我的。
1: 见面之后，尤某梅向江先生解释，工作肯定没问题了，但是领导不知道江先生是否可靠，会不会把安排工作的事情传扬出去，决定要考察一下江先生。
5: 因为你这个工作是通过领导的关系才给你操作进去的，现在领导还不信任你啊，你必须和领导一起做一个生意。做什么生意呢？现在领导和市里面的一些领导一起承包了我们宜宾某高校的一个食堂。
1: 江先生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自然知道承包食堂利润可观，可为什么这般好事能落到自己的头上？面对江先生的疑问，尤某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5: 尤某就给他讲，但领导们肯定不能出面做这个食堂的生意的，必须由你来出面去竞标投标交这个保证金什么的。
1: 尤某梅说，这些有名有姓的公职人员不可能抛头露面承包食堂，就目前而言，江先生无疑是最佳选择。首先，他尚未入职，属于普通群众；其次，他走了后门，是值得信任的自己人。
2: 我说我没钱的，他说你想办法办，你给我办啥子不得行。他就说这个还差点啥子进厂费啊，这样子反正就是苦在头嘛，不然连人领导不得让你去。
1: 看到面对这样的好事，江先生竟然还在犹豫。尤某梅说，你要是不愿意帮领导出面做这个生意，工作的事情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江先生实在缺钱，尤某梅也愿意一起入股。
2: 要20万，他说那给我垫10万，然后我出10万就够了。反正就是疯狂的喊向宜宾学生副院长联系啊，向他赚钱。那时候几个和合伙的都要交保证金啊，就是我们几个有股份的都要交啊。那为了我这个，反正也把车子抵了。
1: 听完尤某梅的介绍，江先生认为对方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江先生觉得，如果出面替领导做了这个生意，给领导留下一个好印象，对自己未来的工作肯定有不少的益处。加上承包学校食堂也确实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于是便决定去找亲戚借钱。
3: 家里人觉得，哎，还能够安排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务员的身份的一个工作，还是不错的，而且又能够跟着领导一起做了一个工程。稳赚不赔的，我先期投入一点。
1: 交完第一笔保证金之后，很快江先生与自称宜宾学院副院长的徐某搭上了线。徐院长先后发来两份协议，催促江先生尽快签约并缴纳后续的入股资金。
5: 就是医院的某某副院长和这个江某一直在交流这个事情，需要多少钱，该怎么办，需要签什么合同，这个钱要转到哪里。
1: 徐院长说，我们都这样帮你了，你还说找不到，只有算了。江先生则多次表示正在想办法，还在努力中。江先生说，他只好一面对徐院长表示感谢，一面继续向亲朋好友借钱。
0: 刘某就叫江某这个陆续的向其这个家里面的亲戚朋友这个相继的借钱，就陆续的借了100多万。
1: 江先生说，在这段时间里，尤某梅和自己晚上经常聊到深夜，白天则陪着自己去找亲朋好友筹措资金。在外人眼里，两人就好像热恋的情侣。
3: 就是江大爷还是咋个介绍这个银行？没介绍也没介绍，
6: 见没见绍过，只说传不是说传是他女朋友这类啥的。
7: 所以我们就尽力的相信江说他在上班，因为就是说一心要嫁给他呀。
1: 在这段时间里，两人互诉衷肠。尤某梅告诉江先生，两人经历十分相同，只有相互依靠、相互扶持，才能改变现状，证明自己。
2: 他说哪里过分的，啥子又喊我喊老公这样那样的，我心就是喊我想办法帮他嘛，他就有这个意向，意思就是你婆娘以后不跟你在一起，我跟你要在一起，啥子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概念。
1: 也许是为了赚钱改变现状，也许是想和尤某梅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江先生东拼西凑，终于攒够40万交给徐院长。没过多久，尤某梅已成。

0: 老临港大学城的食堂为由，再次找上了江先生。
1: 领导现在要承包我们宜宾大学城的食堂，而这个我们这个宜宾某高校的这个食堂要和大学城的食堂一起办，还需要几十万。
0: 江先生说，他之所以对承包大学城食堂的事情深信不疑，除了因为他和尤某梅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拿到了徐院长提供的承包合同。
2: 拿到这个承包你们学院食堂的合同，全部都是啊跟我们看了的。这个法人代表是就是你们学院的王林校长，身份证号全部洗了，后面是你们学院工长拿钱的是盖手印。
0: 这个时候，江先生的内心充满了对尤某梅的感激。江先生说，他觉得尤某梅帮了自己太多太多。
2: 那时候的每年的收益可能在1000多万吧，几个人分了政府分点，然后学校提点，剩下的几乎不能提点嘛。
3: 那时候
2: 我是在大国，可能分得了30多万吧。
4: 江先生花了10几万块钱，就换来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好工作。没过多久，尤某梅又主动给他介绍了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随着交往越来越密切，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江先生感觉自己的生活终于迎来了转机，前途看着一片光明。但是事情真的像他想象的那么好吗？
0: 江先生回忆，当时自己和徐院长协商承包食堂相关事宜的时候，尤某梅还给自己介绍了倒卖房子的生意。
2: 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市场都是房产多了，他说来把买出来拿去卖，转手马上就能赚100多万，上是这样那样的。
0: 在尤某梅的劝说下，江先生想着只要房子交易成功，不仅能还上借款，还能挣上一笔，便又想办法借了不少钱。
2: 喊我再从网上平台贷款，我说贷款有中信银行，然后有支付宝、微粒贷，还有金融，这几个平台都是他喊我贷的。他说这个钱，他说你出了任何问题，我还给你见底，不管是的，这整个月马上给你还进去。
0: 在那段时间里，江先生和尤某梅走得越来越近。江先生说，他觉得尤某梅非常理解自己，两人惺惺相惜，情意相投，而和自己一直感情不好的妻子就渐行渐远，形同陌路了。在2021年5月，江先生决定离婚。
2: 因为我晓得我已经就是说已经无法自拔了，已经欠了那么多钱，贷了那么多款，我已经没得办法了。跟他两个妈一直逼着我，喊我跟我婆娘两个离婚。
0: 江先生说，他原本以为自己的人生将要步入新的阶段，然而一个月后，当他再次追问尤某梅什么时候入职、什么时候分红之时，尤某梅要么关机，要么以开会为由拒绝通话。
5: 给江某说这个工程这个正在找关系在运作，就是说有些时候由于领导正在忙，或就是说要过一段时间再谈这个合作之类的话。
2: 天天都是这么说，我说我已经顶不住了，你再不来我马上去报案。那就是说你不下班的。
0: 反复多次之后，江先生心生怀疑，这才意识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陆陆续续给尤某梅转账200多万元。之后江先生选择了报警，警方迅速针对尤某梅的背景和行踪展开了调查。
6: 他之前是我们还是一个本科院校的一个体育专业的一个毕业生，然后毕业过后在一个技术学校担任体育老师的这个职位。
0: 民警通过调查发现，尤某梅今年32岁，宜宾市翠屏区人。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当地某学校任教，原本过着四平八稳的生活，可从2015年开始，尤某梅迷上了赌博，一发不可收拾。
1: 然后因为自身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爱赌博啊什么的，被学校给除名了。其实说到底，他的身份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0: 尤某梅沉迷赌博无法自拔，被学校开除了公职，丈夫也和她离了婚，她只得寻找牌友打发时间。
6: 在平时的打牌的这个过程当中，尤某就介绍自己，他有声称他是比较有关系的。
1: 吃饭的时候夸夸其谈吧，我和某某领导关系很好，他非常的了解各个。

0: 导的分工职位。
1: 在这个过程中，江先生的亲戚便是听信了尤某梅的谎言，将江先生介绍给尤某梅，这样江先生才一步一步落入尤某梅的圈套。
0: 因为江某在不断的催他还钱嘛，江某报警以后，这个尤某就一直消失。
1: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走访，民警终于发现了尤某梅的行踪。
0: 没有经济来源了，慢慢有钱回我们宜宾当地，然后他一回来，我们立马得到信息就把他给抓获了。
1: 面对民警的讯问，尤某梅如实供述了自己对江先生行骗的全过程。
2: 当时从一开始本来就是办不好，但是从没钱想就是骗了几万块钱，想用一下。
1: 尤某梅说，当时给江先生看的任命书是伪造的。
2: 当时盖了个假章，就是他们两个啥子公司的章，现在公司章了，然后这样子蒙了一下。就看不出来是老板的账噻，那我就骗了。我说，因为我有些公安局账不能乱看哟。
1: 尤某梅说，起初他也不知道能从江先生手中骗来多少钱，但没想到很容易就打听到了江先生的存款数额。
2: 就开始打听他的身家有好多，有好多定期，反正就我汇来这些钱，然后我就进入，反正就几十万。但是我最近开始疯狂的打听。
1: 为了将江先生的存款吃干榨尽，尤某梅编造了承包学校食堂、转卖领导房产等谎言，然后一人分饰多个角色来欺骗江先生。
3: 这些所有其实都是你个人知识
2: 啊，
3: 那你冒充你们学校的副院长嘛，是不是？
2: 就是三个微信嘛，都是我个人来用，都是我个人来聊天，都是我个人来说话。
4: 承包食堂啊，这个工程之类的，这个也没有这个后续的进展哦，就是反正就是尤某就是以各种这个理由在推脱。
1: 民警告诉记者，尤某梅欺骗江先生的方法并不高明，之所以成功，只是找到了江先生的弱点。
0: 一是用以这种利用这个江某，一是找工作，二是做生意赚钱，这种贪便宜的这种心理啊。二一个就是倒打感情牌，一步一步的把江某给套牢。
5: 尤某梅到案后，警方迅速对其展开讯问，有证据显示尤某梅诈骗的对象不仅江先生一人，此案还可能涉及多名受骗者。果不其然，民警发现尤某梅可以说是把行骗当成了一种习惯。江先生都已经报案了，尤某梅在躲避警方抓捕的时候仍在行骗。
1: 通过调查，民警发现尤某梅一案中除了江先生，还有其他好几名受骗者。李女士是四川省宜宾市人，据她回忆，她与尤某梅相识于几个月前，彼时她偶然听人说起这个姑娘，身世坎坷，努力上进，目前在市政府工作，人脉广泛，左右逢源。
6: 那就说妈的政府也没有人，就说反正就说教育部门关系好，政府啥子办公室副市长有啥干嘛，
4: 叫他们家长出钱自己帮忙来运作这个关系。
1: 李女士有几位私交不错的朋友，孩子成绩不好，想进重点高中，他们焦头烂额，始终没有门路。李女士便托人联系了尤某梅，尤某梅表示一个学生50000元，重点高中随便选。
6: 我说我弄得进去不？我说这分儿就400多分了，那弄得进去啊，200-300分都弄得进去，那时候同意中跟录中是没问题的。
1: 没过多久，尤某梅给李女士回了话。
6: 他说你把娃儿的户口簿、身份证那时候发过来，还有娃儿在哪个学校毕业的，反正说的都是有模有样的。
1: 第二天一早，李女士带着5位家长的30万现金找到尤某梅，很快她便拿到了5份宜宾市第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谁也没想到，到了开学报名的那一天，几名家长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措手不及。
0: 这五个家长，这个带着小孩去报名，然后被学校告知，这个录取通知书全部是伪造的，是假的。
1: 五位家长赶紧找到中间人李女士讨要说法。李女士给尤某梅发去微信：“不要拿孩子读书的大事开玩笑。”
0: 中间人找不到尤某，尤某就玩消失了。然后这个中间人没有办法，他自己把这个钱给垫付，给赔给这些家长。
1: 民警调查发现，尤某梅的业务范围之广，远远不止介绍工作、安插学位那么局限。尤某梅的并不高明的骗术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得逞，民警认为这和一部分人崇尚潜规则的错误认知有直接关系。
7: 大家就是这种心里面的这种所谓的关系、能量、潜规则这些东西所蒙蔽了，才会这么肯定相信他，这么信任他，才会把钱交给他。
1: 据警方调查，尤某梅诈骗所得共200多万元，在他落网之时，诈骗得来的钱已经被他挥霍一空。
7: 高档场所每天的消费就是过万的不管是宜宾还是成都，我们在抓获他的时候，他身上全身上下总共的金额只有2000块钱。
1: 对于尤某梅的所作所为，他的父母早已寒了心。
2: 年龄原来把工作没得有，然后婚姻也败了，但那会想不通，自己去在楼里已经收了300多万，把奥迪车子和江北学府馆的房子卖了就不够花，但那会儿给我还了100万，然后就还差了可能700万的账，那又没出去骗点整点。
7: 对那个尤某已经处于这种放弃的状态，就是这种。
1: 目前该案在进一步侦办中。
5: 尤某梅在被捕时骗来的几百万几乎被挥霍一空，他的名下也没有什么财产。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江先生该如何挽回自己的损失？犯罪嫌疑人提供虚假的任命书、盖公章的合同以及录取通知书这样的行为，法律上该怎么评价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袁毅教授的看法。
8: 本案呢，法院最终会判决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那么作为被害人个人来说，他也可以通过一些途径积极地挽回自己的损失。首先呢，他可以通过申请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及时地锁定账户，将其违法所得予以查封、扣押、冻结。其次呢，被害人还可以配合司法机关积极提供被告人的财产线索，从而尽量的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最后呢，如果被害人符合我们国家的司法救助条件，他也可以申请司法救助金，获得司法救助金，从而避免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这种情形。本案中伪造公文印章的行为属于诈骗行为的手段行为，也就是说这个手段行为触犯了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和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而本案的目的行为触犯了诈骗罪，二者呢属于典型的牵连犯，也就是说应当按照处罚较重的犯罪来进行最后的定罪量刑，也就是说应当以诈骗罪进行定罪处罚。
5: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样的提醒已经被强调了很多次，但总有人被花言巧语所迷惑，最终被骗子牵着鼻子走，给自己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在此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要提高警惕，提防骗局，如果无法判断，可以多征求一下家人朋友的意见，也可以第一时间寻求警方的帮助。
9: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 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现在正值暑期，不知道这个暑假哈，有没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前一段时间，这个网上因为这个韩红给冯小刚的电影啊，这个拉票房啊，走个面儿啊，这三个字成为今年的网络新的这个流行语。因为这个事呢，其实韩红也是饱受争议。那老百姓都说哈，真正的好的电影是不需要来吆喝的哈，好的东西大家都不傻，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能品得出来，老百姓会自己心甘情愿地走进电影院啊，去消费，去捧场啊。其实与其说是捧场，不如说是自己获得啊精神的食粮。很多网友就拿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说事儿哈，说你看看人家这电影拍得多好啊，还用得着你出来这个吆三喝四的拉票房吗？能打动人啊，这个能够让所有的观众产生共情共鸣，多好的电影啊。老百姓同时呢也希望每年能够有这样高品质啊这样的电影能够多产生几部。恰好前不久啊，读了一篇这个文章，就是写有关于这部电影的，我觉得特别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看完给阿嬷的情书，走出影院，我在路边摊点了一碗面，老板娘随口问我，刚看的什么电影？我轻声回他，一个关于写信的故事。他笑着，现在谁还写信啊？我没有接话，低头吃面，汤水滚烫，热气扑面而来，呼住眼睛，也呼住了一瞬间涌上心头的酸涩。这部电影没想着要惹人哭，就是拍了些平常的日子，老人做饭呢，写信，等人，看着看着眼眶就热了，忽然觉得有人等一封信等了大半辈子，这件事离我们很远了，可是不该这么远。世上最让人心里软和的，不是什么大起大落，是日子一天天过着，那些没说出口的情意慢慢沉了下来。叶书柔、郑木生、谢楠芝三个名字凑在一起，就

是夜幕之，名字里藏着心事，夜离不开幕，之呢是唯一黏着他们的那条路。木棉树啊，最让人心疼，叶子都掉光了，花才肯开，花呢又谢了，叶子才慢慢长出来。叶和花一辈子都见不着面，只有枝站在原地，看着他们来来去去。南枝就是那一根枝，它不是后来插进来的，也不是在旁边看着的，是隔着海，隔着生死，他悄悄把两头牵起来，这一牵就是18年，一封封信飘了洋过了海。舒柔守着那些字等了半辈子，等到头发白了才知道真相，那个他好多年前就不在了。那些暖人心的字是一个从没见过面的女人写的，听到消息那会儿，他竟然没发火也没埋怨，自己也是当妈的，他先想到的是另一家子，那么多孩子，他一个人怎么撑得下去。后来两个白发老太太终于见着面了，南枝已经不认得人了，看他愣愣的，舒柔什么也没说，很多话都咽回肚子里了。他突然就明白了，原来是你啊，偷偷爱了我这么多年，以前我还以为是你抢走了我的他。有人说南枝做那些事是为了报恩，木生救过他爹，可18年啊，从年轻姑娘熬到头发花白，光说报恩说不通。我觉得那是人心善，他看不得一个家就这么散了，看不得孩子没了爹，女人没了依靠，这就是骨子里的义气。古人敬重忠义，传了千百年，看的不是多大的本事，是这颗心。爱情这东西，热乎的时候是真的热乎，可日子久了容易变淡，意义就不一样了，它沉在心底，一代代传下去。木生和舒柔相守的时日短短数载，却成了彼此一辈子的念想。上一辈的人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认准了一个人就是一辈子，夫妻之间不用天天把爱挂在嘴边，就是把对方好好放在心里。其实我的父母结婚那天也才知道对方长啥样，我们在看电影里的每段情都是真真切切的，两口子、亲戚、邻居，大家心疼大家，大家帮衬大家，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就是人跟人之间该有的样子。可命这东西总爱跟你开玩笑，木生苦了半辈子，什么罪都受了，也可以倒在出门打工的路上，也可以没在那场火里，偏偏他倒在了快回家的前几天，我是真的接受不了。钱攒够了，日子算好了，隔着海，家里人还在等着，戏里就写了一句，有我呢别担心。他自己省吃俭用，风吹雨淋，把所有的踏实都留给了身后的人。人掉进水里，水面就剩几圈波纹，一个拼命活着的人就这么没了声响。下雨天，舒柔蹲在地上弄橄榄菜，地滑，我心看着揪起来，以为要摔了，没有。着火了，大伙都在睡，就木生跑进跑出，他冲进去救人，我想这回完了，他平安出来了。去外地找人，推门那一下也怕，怕屋里空荡荡的。可日子不会照着你想的来，就是那些平平常常的瞬间已经够让人难受了。南枝得了老年痴呆，这事儿拍得很淡，但越想越不是滋味，从前的人和事儿一点一点从脑子里没了。他忘了木生，忘了等了半辈子的那个人，可看见来人，他还是轻轻问，我寄过去的咸猪肉吃着还行吗？写了18年，记了18年，早就成了手底下的习惯，记忆没了，他们情分还在。我给过你了，现在我忘了，你不用记着，也不用还。
这就是他这一辈子。

木生以前也怕，怕淑柔知道真相会怨他，别人替他说了答案，他不会怨你，他只会心疼。你一个人撑两家子太难了。南芝这辈子活得干干净净，做好事不让人知道，不图什么回报，就是顺着自己的心一步步往前走。现在的人其实都挺忙的，没几个人能静下心读完一封长信了，更别说我这篇文章了。现在什么都图快，就像背后有人一直在推你做某件事，可从前不是这样的，路远海宽，一封信走上几个月才能到，慢下来了，字才有了分量。那辈人很多没读过什么书，写出来的话却暖人心，不是文笔多好，是下笔的时候心里装着远方的人，心里有情，写出来的字就好看了。这一封写给阿嬷的情书，我觉得哪里是写给祖辈，分明是写给我们每一个浮躁的现代人，教我们何为情，何为义，何为守候，何为人心本善。日子很快，信很慢，现在没人写信了，可有人等过信，有人写过信，也有人替别人写了一辈子信，这些事不该被忘记。那些信不知道还在不在，也许在旧箱子的最底层，也许早就没了，都没关系，有人认真写过，有人用一辈子等过，这就够了。好了，那么这篇文章呢，大家听过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写得很好呢？啊，尤其是他把三个人名字的这个天机给道破了啊，这个木叶枝啊，谁跟谁都分不开，三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这个编剧真的是用心了哈。这部剧说实话是良心剧，是走心剧，所以才能打动那么多观众的心。好，这篇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期待这个暑期呢有更多的好的电影上映。来听一首歌。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说到汪曾祺呢，很多人都看过啊，他的这个文章诗歌啊，他是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汪曾祺啊。有人问汪曾祺说：“你的文章你为什么总是写吃的啊？”他出过一本书叫《人间草木》啊，里面写到了很多很多的小吃吃食啊。那么他当时是怎么回答别人的呢？他说：“我写的不是吃，是生活。”那这句话呢，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态度，藏在他对一碗饭的认真里面。1920年的时候呢，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啊，那高邮是个水乡，湖荡纵横，芦苇丛生，他的鸭蛋是闻名天下哈，尤其是咸鸭蛋。那汪曾祺的童年呢，是在祖父的药铺啊，父亲的画室后院的这个菜园里面长大的。父亲汪菊生呢是个奇人，他不仅会画画啊，会刻图章，会拉胡琴，还会做菜啊，可以说是一个多面手。那父子俩呢，常常并肩坐在灶台边，一边炒菜一边聊天。汪曾祺后来就说呢，父亲是他最好的朋友。1939年的时候，汪曾祺考入了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那沈从文看了他的第一篇习作啊，批了8个字，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就这8个字啊，可以说是汪曾祺一生的起点。西南联大的岁月呢，是战火中的读书时代。昆明呢，常常遭受轰炸，警报一响，学生们就要躲进这个山里去。汪曾祺呢，他不慌不忙，带着一本书，找一块石头坐下来，看山看云啊，等警报解除。他不是不怕死，他只是觉得啊，既然活着，那就啊，从从容容，好好的活着。其实他的一生呢并不平顺。1958年的时候，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啊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去劳动。在那里呢，他种过地，画过马铃薯的图谱，也研究过怎么去腌咸菜。别人呢在苦难里沉沦，他在苦难里却找到了乐趣。他画的马铃薯的图谱被同事们称赞，画得真好看。他腌的咸菜被大家抢着吃。他后来在文章中曾经写道，我在那里学会了腌咸菜，我腌的咸菜很好吃，因为我放了很多花椒。就是这样一个人，苦难来了，他不是咬牙硬撑，也不是愤世嫉俗，而是低下头，认认真真地把眼前的这些小事一一地做好。在文革期间呢，他被安排写样板戏《沙家浜》的剧本，这是一件很荒诞的事，但是他还是认真的写了。他后来说，那段时间呢，他学会了很多东西，包括怎么在限制里找到自由。这种能力其实不是天生的，是他用一生。

的时间念出来的。那回到刚开始我们说到的，汪曾祺最出名的是他写吃啊，他写高邮的咸鸭蛋呢，写昆明的啊汽锅鸡，写北京的豆汁儿，写扬州的干丝，他写的都是那么细致，那么认真，好像每一道菜呢都是一首诗。那端午的鸭蛋里，他写高邮咸鸭蛋啊，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一个之字啊，然后再用上一个破折号，那种满足感啊扑面而来啊，就这么两句话我们都能够啊看到那个咸鸭蛋滋滋冒油的画面。那很多人认为他写的是美食，其实他写的是时间。他写吃呢，其实是在写记忆，写故乡，写那些已经消逝的时光里还活着的那些人。汪曾祺曾经有一句话被很多人引用，人间宋晓温，这五个字是他对自己写作的定义。他不写宏大的叙事啊，不写家国的情怀，也不写历史的洪流，他只写一个老人在院子里浇浇花啊，一个女孩在灯下绣花，然后一碗豆腐脑的滋味，一场雨后的泥土气息。那有人也批评他说，你的文章太小了，没有深度。他从来不辩解啊，只是笑笑说，我只是想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这不是逃避，这是一种选择。瓦尔登湖里面有一句话说，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汪曾祺的方式呢，就是把这种深刻藏进一碗饭，一杯茶，一朵花里。他相信真正的诗意不在远方，就在眼前这些细小的、温热的、会消逝的事物里。他晚年在北京的时候，每天早上去菜市场买菜，认识了很多的摊贩，知道哪一家的豆腐最嫩，哪一家的韭菜最香。他把这些呢都写进文章里，写得津津有味。那他的学生就问他啊，老师你怎么对什么都感兴趣呢？他说，因为什么都值得感兴趣。1997年的时候，汪曾祺因病住院，手术前他对家人说，给我弄点好吃的。手术后的第一件事，他就让人把窗帘拉开看外面的树，他说，树还在就好。5月16日，他在北京去世了，享年77岁。他当时走得很安静啊，没有遗言，没有交代，就像他写的那些文章一样，不慌不忙，不悲不喜，把该说的都说完了，然后放下笔走了。他留下的是几百万字的文章和无数个被他写活了的人间场景。有人说，读汪曾祺像是在一个下午坐在老房子的廊下，喝一杯茶，看院子里的光影慢慢移动。我们这个时代呢，大多数人在追求诗和远方啊，却忘了诗就在眼前，远方也不过是另一个眼前。汪曾祺呢，用一生告诉我们，不必等到功成名就，不必等到岁月静好，就是现在，就是这一碗饭，这一杯茶，这一扇窗外的树，这就是人间，这就是诗意，这就是值得认真活下去的理由。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人，也祝愿所有的人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啊，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点小温啊。在买菜的时候呢，能够认真的挑一颗好白菜，做饭的时候呢认真的炒一盘好菜，吃饭的时候呢认真品一口好味道啊。大家都能够像汪曾祺一样，把生活呢过成一首诗啊。其实我最早的时候读汪曾祺的一本诗集，那是我第一次看他写的这个文字啊，就很打动我。确实都是一些细小的微小的人间场景，写的让你觉得日子在缓缓的流淌啊，岁月静好。好，我们继续来欣赏歌曲。

0: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那么说到这个汪曾祺啊写的那些有味道的文字呢，我们也给大家啊稍作分享啊。其实说到这个汪曾祺呢，他真的可以说是最早的美食探店博主了。他是吃到哪里写到哪里啊，字里行间呢都能够看出他对生活的热爱。那我们啊。来分享几段啊，看他写昆明的糖炒栗子啊，糖炒昆明的糖炒栗子天下第一，第一栗子都很大，第二炒得很透，颗颗裂开，轻轻一捏，外壳即破，栗肉蹦出，无一颗护皮。第三，真是糖炒栗子，一边炒一边往锅里倒糖水，甜味透心。在昆明吃炒栗子，吃完了非洗手不可，指头上沾的都是糖。然后写豌豆啊，北京以豌豆制成的食品最有名的是豌豆黄，这东西其实制法很简单，豌豆熬烂去皮，盛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5寸乘以3寸的长方块，再用刀割出四方小块，分而不离，以牙签扎取而食。据说这是宫廷小吃，过去是小饭铺里都卖的，很便宜。那好了啊，这个汪曾祺的文字里啊，写了他的一生呢，写了很多很多的小吃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不一一做分享了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他的这个书籍来读一读啊。想必你也会觉得很有味道。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拜拜喽。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9: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0: 6767666。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调好肠胃百病消，是由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李博医生撰写的肠胃呵护指南，作者将25个常见肠道问题结合真实病例细致剖析解读，将治疗过程娓娓道来，还细致分析导致疾病的背后缘由，传递健康生活的理念。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呢，和您聊聊肠胃健康。人们大部分的简单疾病就是由肠胃病开始的，比如口臭，难道真的仅仅是口气吗？比如中医里的湿气重到底由何而来？比如一个人的抱怨也会增加罹患肠胃病的可能。比如想要你的脸漂亮，就一定要关心你的肠胃。比如你可能不知道，过胖或者过瘦，你的肠胃呢可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对你发出警告。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这部健康科普养生类书籍《调好肠胃百病消》，消化科医生写给全民的肠胃调理法，将带我们看清人体健康所面临的各种与肠胃相关的问题，通过科普帮你了解肠胃自查的步骤，弄清肠胃病发生的原因，能让无肠胃病的朋友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怎样去预防肠胃病，让患有肠胃病的朋友进一步了解肠胃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并积极地规划治疗。这本书的作者详细分析了临床就诊过程中发病率高的一些病症，比如急性腹痛、口腔溃疡、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肠胃炎、胆结石、胆囊炎、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并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书中呢，作者把湿气重、备孕难题、亚健康、胃酸倒流等常见病的调理讲的是深入浅出。通过众多的案例，作者诠释了自己始终坚持的观点，不要总想着战胜疾病，正确的健康观呢，应该是注重预防。当疾病真正到来时，不紧张，不恐慌，先找对症状，再长计划短安排相结合，从一个更高的利益，将对未来生活的健康规划与当前的治疗相结合，在一种相对放松的状态下，多管齐下，实现与疾病的和平共处，进而以代价较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通过看书呢，我自己也有一些小小的感悟。想要健康生活，一呢是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当下，看开一些，乐观一些，把生活节奏变慢；二是每天早睡早起，规律作息，早饭要吃好，吃得丰盛，晚饭七分饱；三是呢要接受现实，要学会与疾病共存。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阅读这本《调好肠胃百病消》。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小时候听到这句广告词的时候，一直以为只要保护好牙齿就能保护身体健康，直到长大了才明白，不仅要牙好，肠胃也要好，那才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3: 你知道肠胃不好会有什么症状吗？ 你知道湿气太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你知道消化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吗？如果说成年人肠胃不好是因为生活中的不良习惯造成的，那么儿童的消化系统不良又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说脾是后天之本，而脾气的损伤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肠胃。当我们的肠胃出现了问题，当我们的肠胃损伤了，自然就会给脾带来损伤，继而会影响我们全身的机能。那么怎么才能让我们更加健康呢？作者在书中用四个章节的内容讲述了肠胃疾病的来源、特征、发展、治疗、调整等一系列的内容。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肠胃问题不仅仅是因为饮食不规律，还与作息及沉迷互联网等不良习惯有关。当一个健康肠胃不再健康，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症状，如胃酸、胃胀、胃痛、失眠、厌食、便秘等，就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让你的免疫力失调。作者通过多年来的临床经验，总结出几种常见病症，用简单的手法治疗复杂的病症，让读者在轻松认识肠胃功能的同时，学会预防肠胃病，让患有肠胃病的朋友能够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这本书读下来，能具备基础的肠胃知识，对病情有基本的把握。比如我们可以从书中了解到幽门螺杆菌的测试方法、传染途径以及治疗方式。感染者就像揣着地图，心中有数，安心的好好的配合治疗，克服心理上的不安，也会帮助克服服药期间身体上的不适。再比如大家听到做胃镜都会觉得难受抗拒，可是从书中我们知道了胃镜的种类，当你了解了每一种设备的优缺点，就能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合适的，也就能从心理上消除恐惧。书中说，70%的消化疾病都和人们的思虑相关，究其原因还是胃肠与大脑的关系，焦虑紧张、副交感神经长期受到抑制，肠胃蠕动便会受阻，就会引起功能性消化不良。人在应激情绪下，脑促使胃肠的蠕动变快或者变慢，也会引起腹泻或者便秘。有一个健康的肠胃，排泄通畅，睡眠质量好，也代表放下了人生很多的烦恼事。书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叫一盎司的预防大于一磅的治疗。书中的众多案例也都在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之余，暂时放下手机，细嚼慢咽，好好吃一顿饭，在快节奏的工作之余，锻炼身体，平和心态，这不仅是调理肠胃，更是治愈身心。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调好肠胃百病消一书中，作者李博医生用生动有趣的案例和大量简单实用的方法，帮助我们了解怎么进行肠胃病自查，肠胃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告诉我们该如何用药，如何进行饮食调整，有效运动以及心理调节。
3: 人体简史中提到，每个人的免疫系统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不仅仅对付细菌，还必须对毒菌、毒药、癌症、外来物体，甚至对你自己的精神做出相应的反应。比方说，要是你压力过大或者疲惫不堪，就更容易受感染。就像大便一样，由于精神或情绪因素导致的消化不良，继而导致大便经常性偏稀，这就要引起注意。 书中解释道，大便偏稀，从西医的角度来看，是肠道菌群的失调，而从中医角度来看，应该是脾虚，尤其是脾

0: 阳虚，该如何找到原因，又该如何调理呢？第一，从饮食中找原因。李博医生不止一次在书中奉劝所有人，饮食一定要小清新，不能重口味。虽说美食能治愈身体和灵魂，但是要把握度，勿失衡。第二，在饮食调控基础上，保持锻炼出汗，最好是每周运动三次，每次出汗45分钟以上。调好肠胃百病消这本书中提到，人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疾病和人就像敌人一样，针锋相对，不共戴天。其实呢，两者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如果一方完全消失，另一方可能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呢，人类要学会如何和疾病相存。西医重视对抗，找到敌人，然后集中火力灭掉。但中医讲究的是和平共处，慢慢用调节身体阴阳的方式恢复身体健康。没有说谁对谁错，这是中西医存在的差异，但是都有其正确的一面。这本书中的内容非常生动，每个故事代入感都很强，通俗易懂。比如书中在讲口臭这一问题时，通过讲述一个患者口臭的故事，分析了他造成口臭的4种原因。当然，如果您也有口臭这个烦恼，可以对照原因，一分析排除，找到症结。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网络上，我们敲字如飞，仿佛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可是见面一张口说话，别人唯恐避之不及，就因为我们嘴巴的口气太大，让对方无法接近我们。这是很多人在社交过程中遇到的尴尬瞬间。那么到底该如何解决口臭的问题呢？
0: 口臭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都是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口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饮食原因，临时性进食一些散发气味的食物，像大葱、蒜，会产生口臭，但是它们不久呢会自然消失，所以呢这称为临时性口臭。医学上呢将其称为急性口臭，这并不算疾病。第二呢，是口腔问题，这是最常见并且容易被忽略的。牙龈炎、牙周疾病都可能引发口臭，没有正确的使用牙刷及牙线，都可能出现食物残渣留存、牙缝没有清理干净的现象，进而导致牙齿周边的问题。所以说，牙好胃口就好，吃麻麻香，这个是有道理的。健康的口腔有利于消化系统的运行。所以呢，口臭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口腔的问题，需要进行口腔科的诊治、洗牙，并正确护理口腔，保持口腔健康。找到正确的病因非常重要，切记不能盲目吃药。那么引起口臭的第三个原因呢，可能是胃热引起的。中医说的胃热，大概能对应西医的消化不良或者是胃食管反流，因为症状是一样的。所以呢，很多时候用胃热来进行诊断和说明是比较准确的，这也是口臭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口臭就不是口腔的问题了，而是您的消化道的问题。一般是饮食不规律，尤其是吃了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以及调料多、重口味的食物，导致消化不良，胃内的气体反流引起的。 那么第四种呢，就是幽门螺杆

0: 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感染后会消化不良，胃肠动力不足，不正常的气体、没有消化的食物的气味就会反上来。那么这个原因呢，需要检测确定。其实患者的类型不同，需求也不同，有的患者希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想知道怎么回事，只想知道该怎么解决，而更多患者呢，希望知道疾病的来龙去脉，做到心中有数。如果口臭很顽固，作者在书中呢就提供了一个治疗口臭的处方：麦冬15克、藿香15克、佩兰10克、桔梗10克、薄荷10克、陈皮10克、菊花10克，冲泡代茶饮。这些药材呢具有清热除湿理气的功效，而且药材本身具有芳香气味，对治疗口臭有良好的效果。那么在生活中呢，我们也要注意如下的问题：饮食要自然，摒弃过度烹饪以及过多调料的刺激；饮食要小清新，不要重口味。第二呢，要放松心情，消除紧张情绪，豁达乐观。第三呢，就是动起来，通过运动锻炼身体，排出汗液。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判断自己是不是出现了肠胃健康问题？哪些细节可以让我们提前预知我们的肠胃出了问题？
0: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常用大便的形态来判断健康，因为大便作为最终的产物，之前都是经过胃一路转化过来的，所以呢，它的最终状态能对肠胃有很好的反馈。比如，有些人大便会出血，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血的颜色、血是否在便纸上，以及后续的化验常规报告等，都可以判断出这个出血问题的真正所在。所以不妨关心一下自己的大便，这样呢也能及时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我们都知道减肥要管住嘴，迈开腿，但是这话说着容易，做起来就很难。调整湿气过重最好的办法就是从饮食上调整，吃出来的病就给它吃回去。比如尽量在家里做饭，减少外卖，避免过多过度的使用调料，改善饮食习惯，不吃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少吃牛肉羊肉等，多吃鱼蛋奶等优质蛋白食物。作者还推荐了一种吃法，就是将有机蔬菜过水后蘸酱吃。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似乎把肠胃疾病看得很轻，这是因为周围患肠胃疾病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周围的同事家人不时就会听说有谁胃疼、谁拉肚子、谁便秘之类的话题。胃肠道是我们在身体当中消化和吸收的器官，负责我们身体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如果一旦肠胃出现了问题，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消化和吸收能力，从而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隐患。除了基本的疾病治疗之外，作者在书中呢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呢，要修炼积极的心态，当人的心情好了，免疫力就会高，疾病自然不会找上门。第二呢，就是加强运动，不懈的锻炼确实能够提升人的体质，让人更加健康。你可以买一根跳绳，抽时间跳个5分钟，或者每天都走走路运动一下。第三个呢，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减少饮料的摄入，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健康饮食，长此以往，健康的体魄会向你招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的，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调好肠胃百病消》。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在北平故城11号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几块残陶片却成为北平考古的重大发现。残陶片拼接出的3个字更是解开了上千年的未解之谜，这3个字背后又暗藏着武则天什么样的惊人故事呢？从201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悟开始负责北平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中国考古要面向世界，在世界历史深厚、人文价值独特的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开展考古发掘、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促进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考古学的智慧。这段文字节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日第16版，作者是郭雾。文章深入介绍了中国考古走向世界的重要性。书本旅行团对考古产生兴趣，北平故城与“一带一路”有什么联系呢？书本旅行团与郭雾相约在北平故城北门，将一同探寻北平的考古故事。北平故城遗址南枕天山，北临沙漠，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城北偏东12千米处，其外城南北长约1.5千米，东西宽约1000米。在北平故城内城北门外台地上的一号遗址上，北平考古队正在进行清扫工作。书本旅行团在郭雾的带领下，从考古中寻找历史实证，再现当年北平都护府的样貌。那么北平故城的考古工作有哪些进展呢？
11: 你看，我们今天发掘的主要的地方就是北平故城一号遗址。它这个遗址啊，就是已经露出地面的一半，大多数时候像这些城址啊就被破坏的破破烂烂的，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考古学家就要在这种破烂当中找它的这种当初的辉煌，它当初什么样子。这只要给我们一道墙，其实就大概能比如有转折的地方，是吧，就慢慢就能连起来，就能复原了。
10: 考古一词在中国始建于北宋元佑七年吕大林的著作《考古图》，该书对一些传世的青铜器和石刻进行了搜集和整理，虽然也是针对文物的研究，但与现代意义上的考古还是有很大区别。中国考古学是在中国古代金石学发展了近千年的基础上，于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和西方考古学思想的传入，经社会变革的催化而萌芽并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书本旅行团继续游览北平故城一号遗址，他们看着眼前的土坯墙，不禁发出疑问：考古发掘会使用哪些工具呢？
11: 应该说是考古吧，真正的

0: 工具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手铲，还有一个洛阳铲。它就是你看，它是刮刮地皮，刮开以后呢，找那个就是它那个打破关系或者清理它的遗迹。你们要不要试试？
1: 刮地皮？
0: 对，你感觉感觉随便都行，蹲下去不能。对对，
1: 是呀、
0: 啊。对，就它要干干净净的刮出一片来，然后看它有没有打破关系。如果是那个新鲜的地面有点潮湿，它就很清楚那个地面上有不同的土色。
2: 考古人面对动辄上千平方米的遗址，需要在烈日下一铲一铲地发掘，一个遗址可能一挖就是几年。这些一线考古人是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骨干力量。北庭故城的考古工作佐证了北庭故城是唐朝为加强对西域的治理，保证丝路通畅而建成的大型城市。长期以来，北庭故城的存在保证了唐朝在西域的政令通达，也将丝绸之路的繁荣推向顶峰。书本旅行团提出疑问，坚持对北庭故城的考古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大家跟随郭务继续探寻遗址的新发现。
1: 什么地方？
0: 这就是库房，就是他当时把它堆的时候，下面堆了比较，还有土坯啊，然后就堆了一些，这个说不定是风吹的，但是就很平了。哎，后来又人又有意识的来，又把这个土坯可能弄下来，又堆，所以这个就是人为的感觉，它一层一层的把它这个东西搬走了。好，这里是一个大库房。
1: 怎么确立这是库房的呀？
0: 你看它这个样子，你看是窄窄的，是吧？其实人没法住，不好住。另外一个就是考古呢，它是用已知推未知。比如说在高山回鹘王寺里面就有这种长条形的封闭式的房间，应该它就当时作为库房用的，所以这里同样又出现了，所以就是我们就把它判断成库房，而且是两个，这一个外面还有一个，都你看到那边都是封闭型的，所以也许就是好多档案在这。它废弃的时候应该是比较从容的情况下，它就都搬走了。
1: 那为什么这面墙感觉是分层的呀？
0: 对，它我们是留了一个剖面，就是这个填土的剖面，你看能看出下面就一层两层三层四层，是吧？就是说它不停的在用土把它有意识的把它填起来，啊，就是它搬走了也把它填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出它这个地土层分层。那这也是跟你们就顺便讲的考古里面的另一两个原理，一个刚才打破关系，还有这些叠压关系，就是早期的这个地层被晚期的地层压着，这样我们就能把这个它这些东西的时代性就拉出来了，这样这是考古的一个办法啊，特别是在史前时期就靠这个了啊。历史时期有时候还好吧，它有文字，所以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所以会好一点。
2: 郭务等专家经考证后推测，此处遗址的始建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沿用至元代，发现的瓷片与新疆阿里马里城遗址出土器物接近。由于建筑规模较大，墙体宽厚，又有大型库房，初步推断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官署遗址。在遗址的一旁，一名工作人员正在用工具反复钻探，书本旅行团前去探寻，这与考古有什么关系呢？
0: 对，我们来看看考古的另外一件专业神器，它的名字叫洛阳铲。
1: 这个杆为什么这么长？
3: 这个杆的这个长度是跟这个地层的深度有关系的，如果它比较深的话，就是杆还会比这个还要长。
1: 那它是干什么的呀？
3: 它是为了这个探查这底下这个地层，这个土的颜色，它是现在是这是熟土，不是生土。
1: 可以摸一下。
3: 嗯，可以摸一下。
4: 熟土和生土有什么区别？
3: 生土就是没有动过的土，就是原始地层的土，没有人类痕迹的。熟土就是人为动过的，这个土如果你翻过之后的话，再放回去，它就不是原来那个颜色了。生土的颜色就是比较单一的，里面是没有什么包含物。这个熟土也知道是有这个生活垃圾啊，各种东西都有可能会掺杂进去。
1: 它这个土的深度探测出来之后，就相当于知道了已经有人在这里生存吗？
3: 如果是井的话，你看你打到生土了，你量下有多深，那么你就可以知道那个井是挖多深会有水。
4: 这洛阳铲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呀？
0: 清朝晚期的时候，他们洛阳 盗墓厉害，就用这个铲子，所以后来就被我们考古的也用，就成为我们的专业工具。

0: 相传，著名考古学家魏聚贤在1928年目睹盗墓者使用洛阳铲的情景后，便运用于考古钻探。洛阳铲从此在考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洛阳铲的使用已经成为考古从业者的基本功。他们用洛阳铲来辨别土壤质地、颜色和包含物。中国考古要面向世界，在世界历史深厚、人文价值独特的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开展考古发掘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促进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考古学的智慧。北庭考古队在北庭故城遗址进行了长期考古发掘工作，佐证了北庭故城是丝绸之路长安至天山廊道路网中重要的一处节点，并作为丝路文化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庭故城遗址出土过很多重要文物，反映了北庭故城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历史，其中刻着碑田寺的陶片算是重要文物之一。那么碑田寺是从哪里发掘出来的？对于北庭故城又有着什么意义呢？书本旅行团跟随郭务来到北庭故城11号遗址，这里是碑田寺陶片出土的地方。
1: 这是哪呀？
2: 这就是这个城最重要的地方，叫紫城。就是在停州的时候，刺史啊，甚至北庭都护府都护和节度使啊，所有最重要的人，你们都是在这办公。我不知道生活是不是在这，肯定是办公是在这办公，他办公室在这。啊，我们进了这个西南院落，这就是我们发现碑田寺刻着碑田寺的陶片的地方。
1: 碑田寺是做什么呢？
2: 它是佛教里面有福田，就是说你做各种善事就有福报，那么碑田就算一种。它主要是你照顾生病的人啊，孤寡老人啊，哎，这些人以后呢，你就会得一种福报。
0: 碑田是佛教用语，三福田之一。碑田养病方是设置在寺庙之内的一种半官半民的疗养所，后来逐渐演变为寺院的慈善事业，包含了救济贫困、疗养疾病、施药、抚慰等功能。这种救助机构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武则天长安年间开始创办碑田养病方，最初在长安、洛阳开办，后来遍及诸道、诸州乃至全国。
2: 啊，你看我们现在这片就是其实一个大院落，好，中间是个大广场，那就是有一个看见一个我们回田的那个，就是一个夯土高台，它上面应该有个大宫殿。也许大雄宝殿就在那，就是有个大宫殿，看见没有，挺大的，这个殿很大的。然后这边对称的是这边有个院落，那边有个院落。我们那个碑田寺陶片呢，就在这发现的。当时我们那个技师娄鸿飞啊，就在这发现了。哎，他后来就现场一拼，就拼出上面就是写着碑田寺。那么你看，我们想在遥远的这个古代新疆，也出了这么的，所以是多么了不起。而且这个原来考古里面。到现在也没有别的发现，就是考古证据写着碑田的，但是这个文献里面有大量记载。
0: 通过考古工作，北庭故城唐代至蒙元时期的面貌慢慢显露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北庭故城作为新疆北部重要的军政中心的发展历程，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也被揭示出来，在学术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碑田寺究竟是什么样？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书本旅行团跟随郭务来到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博物馆，一睹碑田寺的样貌。
2: 原来是个完整的陶器，刻了碑田寺，最后打碎了以后，这个散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发掘的时候呢，再把它就是拼到一块，找到以后，这是用胶水粘起来的。
1: 它这个之前是装什么呢？
2: 装什么的？装什么？现在不知道。它应该是一个盆，但是装什么的，和尚嘛，寺里面可能就熬粥啊。关键是字重要。现在原来这个文献里面记载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这个还是在我们这个古代新疆唐代的一个北庭城里面发现。

0: 共同体提供考古学的智慧，边疆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一段历史。书本旅行团跟随郭务漫步古城，当年的西域重镇如今残破却不失雄壮，让人依稀可见这座古城当年的宏大气势。他们跟随郭务游览了北庭故城一号遗址、北庭故城十一号遗址、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博物馆等地方，了解到一个立体的、生动的、可视的北庭故城，深刻理解了北庭考古的作用，以实物证明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深远的现实意义。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9: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意念控制无人机，盲人也能看清斑马线。脑电波将如何开启黑科技的新时代？脑控技术未来又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解码科技史，读懂你的脑。

0: 电波。最热门的黑科技来了，三个小小的无人机竟然有九种编队方式。最重要的是，它们无论是起飞还是队形变换，都不再需要遥控器来操控，而是直接通过大脑对它们发出指令。这位老人已经失明数年，如今却可以看到屏幕上出现的字母，甚至可以看清斑马线，独自走过马路。除此之外，会动的机械臂，用假肢弹钢琴等等花样展示，实在令人眼花缭乱。可别小瞧这些黑科技，它们的出现使得人脑思维控制外部物体不再是个幻想。计算机可以实时捕捉大脑复杂神经信号，并用来控制外部设备，使得人和机械合而为一。电影中的科幻情景已经大步走进人们的生活，这就是脑机接口技术。
1: 最近这段时间，在技术领域可谓是频频出现爆款。Sora 的热度还没过，脑机接口又出现在了我们眼前。用大脑来控制打字、端水杯，这听上去似乎非常不可思议。其实这项技术呢，并不是今天刚有的。那说起来呢，这项技术大家似乎都不是很熟悉。脑机接口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它其实指的就是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创建直接连接，实现脑与设备的信息交换。那么这套设备有什么要求呢？首先，它要能够采集人体大脑当中的生物电信号，接下来要将生物电信号转化为大脑可以理解的数字语言，随后按数字语言来操控机械臂或者是操控其他的一切设备。那么这种技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说起来啊，也得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一切的基础都是源于脑电波的发现。1875年，英国生理学家理查德·卡顿用狗和猿猴做实验，他将电极分别放置在动物的大脑皮层之上以及头骨表面，结果发现呢，碱流剂的电流显示有明显的变化。在睡眠期间，电流会增强，死亡开始时电流也会增强，在死亡之后电流减弱，然后全部消失。同时他还发现，光线射入眼睛时会导致大脑产生强烈的电流变化。
0: 1893年，德国的汉斯伯格大学毕业后到部队服役一年，在一次训练中，他的马在奔跑中突然停住并立了起来。原来不远处一门马拉大炮正在向他狂奔而来，伯格在那一瞬间觉得马上就要撞上了，自己必死无疑了。好在炮兵连的驾驶员及时停住了马匹，伯格只是摔到了地上，伤势并不重。不久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父亲的电报，询问他最近是否遇到了危险。原来就在遇险的那个时刻，他的妹妹远在千里之外的家里感觉到了他有危险，并坚持让父亲给他发电报询问情况。这让伯格感到不可思议，妹妹是怎么感受到他的感受的呢？后来在1940年，他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这是一个自发的心灵感应案例，在致命的危险时刻，当我认为必死无疑时，我传递了我的想法，而与我关系非常亲密的妹妹成为了想法的接收者。
1: 这件事情的发生也许只是巧合，但却影响了伯格的一生。他就开始思考自己和妹妹之间的这种联动是如何完成的。他决定开始学医，目标就是寻找大脑的活动与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可是该怎么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呢？多年的学习让他知道了卡顿的实验，大脑的信号原来是可以测量的。1924年，伯格遇到了一位颅骨有缺陷的患者，他的部分大脑暴露在外。这个患者允许伯格测量他的大脑电信号。就这样，伯格将电极插入头皮，得到了人类的第一张脑电图。他发现啊，当这个患者的行为发生变化时，波形也会改变。 它记录下了一条条不断波动的曲线，从中可以辨别出两种类型的波，一种是每秒十个循环的震荡。当患者闭着眼睛静坐的时候，可以在他大脑的枕骨上捕捉到这种信号，而强烈的脑力劳动则会导致另外一种较小和较短的波出现。伯格虽然没有找到他所谓的心灵感应的答案，却无意之间发现了人类的脑电波。
0: 之所以大脑会不断发出电信号，是因为大脑中有上千亿个神经细胞，通常我们称之为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几百个甚至几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会传递微小的电化学信息，也就是释放电信号。随着大脑中神经元活动的变化，这些信号还会出现周期性的变化。用仪器将这些变化记录下来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有规律的波动一样，因此伯格称它们为脑电波。而这个测试方法则被伯格命名为脑电图法。既然大脑能够产生有规律的电波来记录人类的活动，而人体的各个器官之所以能有条不紊地相互配合，也正是依赖于大脑发出的神经信号，于是科学家们就想到，是否可以用脑电波来控制外部设备，这就是脑机接口的由来。20世纪60年代，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埃伯哈德·菲兹在无意中开启了脑机接口这项技术的大门。
1: 一直以来，菲兹都在研究灵长类动物肢体运动的神经控制以及条件反射。他设计了一个实验，找来了一个仪表盘，然后将猴子的大脑连接到他面前的这个仪表盘上。如果猴子可以通过某种思考方式触发神经运动，那么神经元就会发出微弱的脑电，就会使仪表盘的指针跟着发生转动，而这个时候呢，它就能得到一个点心作为奖励。这其实呢，就是希望猴子能够用自己的大脑来控制仪表盘。而大脑当中有数亿个神经元，怎么会凑巧就触发了被菲兹选中的这个呢？这个实验看上去注定要失败啊。其实连菲兹自己也没想到，仅仅是接上电极2分多钟之后，仪表盘的指针就开始出现了抖动。猴子不知道人在干什么，但是得到了一个奖励，对他来说是非常开心的。那么渐渐的呢，猴子就变得越来越擅长这个游戏了，因为只要他做对了，就可以吃到更多的点心。因此他学会了控制连接电极的这部分脑组织的触发，这个实验就成为了第一个真正的脑机接口测试。菲兹在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之后，并没有继续研究，只是发表了一篇文章而已。关于脑机技术的发展，人类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0: 菲兹实验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寻求脑机接口实验的新突破，各种奇思妙想横空出世。2023年10月24日，一则新闻火遍全网，因为车祸导致四肢瘫痪14年的高位截瘫患者，竟然可以通过脑电波的活动来驱动气动手套，实现自主喝水等功能。而这要得益于清华大学医学院洪波设计研发的无线微创植入脑机接口技术。两枚硬币大小的脑机接口处理器植入了他的颅骨中，随后处理器成功采集到感觉运动脑区的神经信号。经过3个月的脑机接口康复训练，患者将气动手套运用得越来越娴熟。而这一系列看似不可能的情景能够成为现实，人们不能忘记一只名叫奥罗拉的恒河猴。2002年，杜克大学的一间实验室中，神经学家尼科莱利斯和他的合作伙伴正在调试一套游戏装备。旁边的桌子上，一只恒河猴坐在那里，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他叫奥罗拉， 是这次测试的主角。之所以选择恒河

0: 猴作为测试对象，是因为恒河猴大约94%的基因都和人类相同，而且它们对外界刺激所做出的反应也和人类非常接近。同时，它们的智商也很高。不过，与原始森林中喜欢攀藤上树的同类不同，奥罗拉在实验室里被培养出了一项非常另类的爱好——玩电子游戏。 而这次测试就和电子游戏相关。正在忙碌的两位科学家则是杜克大学的神经学教授尼科莱利斯和他的合作伙伴，他们要对奥罗拉进行一项关于脑电波的特殊测试。奥罗拉将要面对怎样的挑战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奥罗拉玩的游戏。 奥罗拉面前的显示屏上会随机出现一个大大的实心圆，它的右手边有一个操作杆，实心圆出现的时候，需要前后左右的移动操作杆控制屏幕上的光标，直到将光标移入到实心圆里。只要是奥罗拉在5秒钟之内完成这个任务，就会有一滴甘甜的果汁送到它的嘴边，这就是游戏的最高奖赏。在测试之前。 奥罗拉已经是这款游戏的高级玩家了，每一次都能够喝到甜美的果汁。那么这一次的测试是什么呢？奥罗拉的大脑中植入了4个电极，这些电极还没有人的头发丝粗。通过这些电极，人们可以捕捉到它的脑电波活动。测试开始之后，奥罗拉在新环境中很快就上手了。随着屏幕上不断出现的实心圆。 奥罗拉是一阵忙活，而4个电极则不断地将它的脑电波信号导入到一套计算机系统当中，系统逐渐识别出了与手臂运动相关的信号，比如哪一个信号是控制它的手臂向左，哪一个信号控制它的手臂向右等等。人们根据这些信号逐渐地预判出了奥罗拉的动作方向，并且尝试着用这些信号去控制机械手臂的运动。
1: 就这样，在一旁的机械手臂的运动轨迹，逐渐能够跟奥罗拉的手臂同步了。小小的电信号成为控制机械臂的动力。小猴子奥罗拉对于科研人员的这些举动完全不关心。 他也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还有个跟着他一起忙碌的机械臂，他的注意力全在游戏上。屏幕上的光标来去自如地移动着，一滴滴甘甜的橙汁则不断被送到他的嘴边。玩的正起劲儿，恶作剧上演了。只见游戏机上的操纵杆被撤走了，没了操纵杆，还怎么玩游戏和果汁呢？
0: 小猴子看上去无比沮丧，他是否能够摆脱困境？尼科莱利斯和查平很心疼小猴子奥罗拉，这一下子他是既喝不到果汁，也不能玩游戏了。看着他那急躁而又沮丧的样子，学者们准备进行下一步计划，那就是让机械手臂来遥控屏幕上的光标。 但是，机械手臂的移动不再是靠人类给予它的信号，而是由奥罗拉的大脑发出的信号来驱动。奥罗拉想让光标向左移动，脑电波就会通过电极直接传送出去，通过一系列的电子设备，最终输送给机械手臂，机械手臂就会做出相应的动作，光标也随之移动。 也就是说吧，奥罗拉可以用自己的大脑来控制那个机械臂了。但是这一切，科研人员是无法通过语言教会给奥罗拉的。他能够理解这个实验的过程和目的吗？大家伙心里完全没底。2002年，杜克大学的一间实验室中，一场关于脑机的，他的任务就是玩游戏。 只要将光标移到屏幕上的实心圆中，他就可以得到一滴橙汁作为奖励。可当这只小猴子玩性正浓的时候，游戏操作杆突然被工作人员撤掉，一时间，小猴子急躁了起来。而在他身边，大脑控制的机械手臂开始控制屏幕上的光标，小猴子是否会洞悉这一切？

0: 离科莱利斯在控制室紧盯屏幕，他的心揪了起来。
1: 尼科莱利斯之所以如此紧张，事情呢得从两年前说起。因为在此次之前呢，他曾经做过同样的测试，最终失败了。上一次的测试对象是一只小夜猴，他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训练这只猴子学会了去操纵游戏。但是等测试真正开始的时候，无论他有多么渴望再次操控游戏，渴望喝到果汁，甚至他的脑电波已经驱使机械手臂带动光标移动了，可是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无法理解，所以小夜猴彻底放弃，不玩了，躺平了，测试以失败告终。尼科莱利斯也曾经怀疑过是不是自己的实验啊设计上有问题，难度过高。其实如果从动物的角度讲，夜猴是属于非常典型的新大陆猴，从解剖结构、生理机能、生化代谢等方面来看，与人类的相似程度不如旧大陆猴。研究人员就想，是不是他们不够聪明，从而导致无法理解科学家的意图，也无法参透这场测试的玄机。于是最终还是把目光投向了恒河猴。恒河猴的大脑有褶皱和皱纹，被认为呢是非常接近于人类的神经生物学的模型。可是到哪儿去找一只恒河猴呢？
0: 一天，尼科莱利斯和一位好友在电话中聊天，他在一家研究机构工作。尼科莱利斯说起了自己近期在科研上的烦恼，结果对方立刻热情地推荐了机构中一只叫做奥罗拉的恒河猴。这使得尼科莱利斯兴奋异常，直奔这家研究机构。然而尼科莱利斯与奥罗拉的初次见面既不顺利也不愉快，他表现得非常自负，对人也不友好。原来在这家机构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奥罗拉固执的不可救药，过于野心勃勃，过于有创意。
1: 奥罗拉是一只恒河猴，其实就是猕猴，非常的聪明。因此啊，一些经验丰富的科学家曾经尝试引导他完成某些任务，但是人家有自己的主意，每次引导呢均以失败告终。对于尼科莱利斯来说，虽然与奥罗拉的初次见面有些失望，但是看了报告之后呢反而有些期待了。但是最初与奥罗拉的相处啊确实挺让他们头疼的。奥罗拉很敏感，不愿意和人做朋友，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但是无意之间呢，尼科莱利斯也发现奥罗拉非常喜欢喝橙汁，如果你递给他一罐橙汁借以示好的话，他或许在高兴的时候会给予你积极的回应，并做出你所要求的事情。就这样，通过橙汁的引诱，渐渐的奥罗拉开始融入到实验当中。奥罗拉就如同那只小夜猴一样，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操纵光标，迅速掌握了其中的技巧。而此时一个人的意外到来，使得尼科莱利斯加快了研究的步伐。
0: 一天，尼科莱利斯的实验室迎来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而他此行的目的竟然是要加入尼科莱利斯的研究。原来这位老人是巴西神经生理学家塞萨尔·蒂莫艾瑞尔教授，也是尼科莱利斯曾经的导师。自从大学时代起，尼科莱利斯就将蒂莫艾瑞尔教授视为他的科学英雄。他精通6门语言，还是最早发现渐冻症患者的周围神经传导速度不断减慢的人，同时完善了渐冻症的诊断方法。也正是在蒂莫艾瑞尔教授的引导下，尼科莱利斯才从医学领域进入了神经学这一领域。可是此时蒂莫艾瑞尔已经70多岁了，为什么会突然决定横跨数千公里从巴西来到美国，并加入尼科莱利斯的研究中呢？事情的真相让尼科莱利斯心头一紧。
1: 不久之前，艾瑞尔教授被确诊患上了渐冻症，而诊断所使用的各种技术正是他年轻时所完善的。这种疾病会让人逐渐丧失控制肌肉的能力， 医生说他余下的日子可能不超过四年，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与尼科莱利斯的团队共同研究脑机接口。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仅是为了自己能够从中受益。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神经生理学家，他深知脑机接口技术才刚刚起步，从动物实验到人类临床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他的生命而言，已经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等待了。尼科莱利斯说道，他想的是未来帮助他人的可能性，以及这些实验对神经学领域产生的影响。他永远是我的科学英雄。恩师的患病刺激尼科莱利斯加快了研究的步伐。这一次测试除了对象换成了奥罗拉之外，还有一个变化。之前叶猴贝拉测试的时候，为了方便观察和控制，机械手臂被放置在了尼科莱利斯所在的控制室，贝拉呢是看不到的。而这一次他们决定将机械手臂放在小猕猴奥罗拉的旁边，这样会对完成任务有所帮助吗？
0: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努力想让光标移动的小猴子终于注意到了不对劲。他发现没有操作杆，光标竟然也能发生移动了。光标几番乱动之后，小猴子奥罗拉似乎掌握了其中的窍门，最终光标竟然真的到达了原点中，而小猴子也再次喝到了果汁，这使得他看上去有些惊诧。而他也注意到房间里有一个大家伙竟然也在移动。就这样，小猴子仅仅通过思考和观察就能够顺利地控制机械手臂，赢得游戏，获得果汁。而研究人员则通过这次测试记录到96个神经元在活跃。当对奥罗拉的大脑信号进行分析后发现，他似乎完全把机械手臂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了。尼科莱利斯将这个实验命名为马内实验计划，意思就是所有神经生理学实验之母。脑机接口技术就此起航。著名科学家霍金的意念控制轮椅就是经过5次升级后逐步将脑机接口技术付诸应用。霍金的大脑意识被轮椅上的传感器捕捉之后，转化为数字信号，传送到轮椅自带的电脑中，并控制打字机、语音转换器等完成写作、发声、通电话等工作。然而，由于当时的技术并不成熟，霍金的沟通速度非常有限，每分钟只能输出几个单词。2018年，霍金带着他的奇思妙想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人知道霍金离世时脑中还藏着多少秘密。仅仅一年之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学家们宣布，他们利用脑机接口技术成功实现了脑电波的直接语音输出，极限是每分钟150个单词。如果霍金可以用上这项技术，或许会让世人洞悉他的更多思想，甚至创造更多科学奇迹。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FM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然后大家可以把自己想要分享的想要吐槽的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哈，当然我们的互动答题也是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如果有想点歌的朋友趁现在可以赶紧发了哈，给我们留言私信就可以了。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 广德荣媒体的广荣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今天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今天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与我们分享交流。嗯，今天非常的热哈，我幸福广德才发了一个公众号，就是今天1点多的时候，多地多乡镇哈，一
1: 就广德区域的已经超过37摄氏度，肯定是38、39，接近40了，
0: 所以提醒我们在户外的工作者一定要常备我们藿香正气水。
1: 对，就是如果你一旦觉得在户外工作的时候感觉到有一点不舒服了，就要赶紧服用这些药物，或者呢找个阴凉的地方大量的补水，然后要休息一下，千万不要硬扛。
0: 嗯，那现在没有收到任何一个朋友的点歌哈，
1: 我们先听一首歌，点吧。
0: 好，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呢就是放松一下，毕竟天好像是有一点热，前几天我们也说了嘛，热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烦躁的情绪啊，对吧？
1: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小马没有想到他想点什么歌曲。
0: 我想点一首《以后别做朋友》。
1: 就首《以后别做朋友》哈，我来搜一下，
0: 周信哲唱的，好像还挺好听的。
1: 你是第一次听吗？
0: 不是，之前就听过。
1: 好的，这首《以后别做朋友》送给大家。<笑>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每次在放完歌曲之后，我们的朋友总是点歌了。有一位朋友对我们点的歌说：“风中浪子”哈，说以后不做朋友，那做啥？你想做啥，做啥都行，做主播和听众。对，落叶归根说点一首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哦，这首歌的。
1: 一下子就把我们的思绪拉回了好多好多年前，
0: 让我想到08年那一场大雪，然后从外地赶回来嘛，就从上海回来，经历了8个小时，
1: 那场大雪还是挺大的。当时，棚子说89.3，没错，我们是89.3。嗯，
0: 然后还想跟那个落叶归根说，他点这首歌。
1: 为啥我对他印象比较深刻，想到08年那场雪，因为我在那个长途汽车上，当时会给我们放歌啊，看一些电影，放了就放了第2002年的第一场雪。我一下子看到这个歌名的话，一下子就想到了，就是我们上我刚上初中的时候，然后刀郎啊他们就挺火的嘛，然后也是沉寂了很久，你没发现吗？这两年刀郎很受欢迎。
0: 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包括不仅是我们的长辈哈，年轻人他也会喜欢，对，他还是挺有才的啊，有实力，有实力的。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有点科幻哈，有点荒诞。大家都知道 AI 已经运用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了，但是你敢想吗？现在 AI 用在了考场上，作弊需要是吗？对，不仅是作弊，还有监考。
1: 对，就是怎么说呢 ？AI 也是一把双刃剑的感觉，对吧？你用这个作弊，老师呢就用这个东西来，巡考，对吧？0.5秒就能抓到你的一个小动作，
0: 不知道这到底是技术赋能还是技术乱象哈。对，我们先说学生这边他高科技的装备，要网上有一种几毛钱一片的遮光贴，我相信我们是没有这些推荐的哈。嗯。 最近是卖爆了，销量是超过了3000多件。它主要是用来干嘛的？就专门遮住智能眼镜镜腿上的一个指示灯。也就是说，我戴这个
1: AI
0: 眼镜进行作弊的时候，它可能会有指示灯，然后呢怕被老师发现，所以呢我得买一个遮光贴把它遮住。它一贴上去，然后监考老师一扫就扫不到嘛，就感觉就是普通的黑框眼镜了。但是这个镜片的背后呢，是 AI 正在实时的滚动输出正确的答案，有种那种之前看的电影，我们小时候走进了现实吗？香港电影的那种，对吧？
1: 它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哈，提前就设置一个快捷的指令，比如双指长按镜腿，然后指令就是拍照识别题目，直接给出答案。所以你考试的时候呢，那些考生呢，只要做出这个手势，答案呢就能显示在镜片上，只有考生自己能看到，因为智能眼镜呢用了光波导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画面呢只摄像佩戴者的眼睛。
0: 旁边人是根本就看不到的。嗯，还有一款眼镜，它甚至是接入了四个大模型，你敢想吗？就相当于4个 AI 帮你答题。哇，那等于说就是商品问答区里面全都是那种，对吧？嗯，都在问，考生都在问，能过四六级吗？能考吗？能过吗？拍照搜题会被发现吗？不过哈，这个 AI 的眼镜也是有漏洞的。
1: 一是它拍照时有提示灯，但是遮光贴能搞定呀，能搞定了。对，所以遮光贴最近在网上是非常的爆火的啊。第二个是答案投射时会露出一些绿光，如果老师非常眼尖的话哈，一抓一个准。但是呢，你刚才说的它也有漏洞，但是学生呢也有对策，比如说留长发呀遮住我们的镜腿，或者呢尽量避免跟老师对视。 更高级的就是还能配一个智能的戒指，就是说老师走近了之后呢，一按戒指，屏幕呢瞬间就熄灭，等老师走远了之后呢，再一按的话，答案就重新的出现了。哦，
0: 就我觉得这个戒指哈，我以前看过一个剧，就是讲戒指通过什么技术啊，然后投射答案，投射文字。
1: 对，现在都已经发明出来了啊！现在这个戒指就是说，你翻页呀、选择啊，全部在指尖就能够完成了。但还有更隐蔽的，就是有一些小厂商啊，专门还开发了。 不带显示屏的作弊眼镜，就镜架嵌着微型的摄像头，考试的时候呢直播试卷，后台的枪手呢通过骨传导语音回传答案，就是外面的人呢也根本都听不到。
2: 嗯，但不过刚刚说的这一套装备哈，它是非常贵的，眼镜呢要3000多，学生不就买不起了吗？
1: 嗯，
2: 那怎么办？那随之新的产业链就出现了，商家贴心的推出了租赁服务，比如说3天69元，
1: 神了，
2: 然后再加个戒指套餐哈，88元全部搞定。你像二手的眼镜要1-2000，租出去呢十几次就回本了。商家还说包教包会，期末是他的旺季
1: 嘛，
2: 需求比较大哈，然后眼镜就可能在全国的考点流转。
1: 你想有需求就有买卖。
2: 嗯，是的，我家有一个这个眼镜哈，是 AI 智能的，但是它是翻译的，带翻译的。
1: 谁用？这谁用这眼镜？
2: 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出去玩，以前出去玩可能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英语沟通嘛，
1: 哦，翻译一下，
2: 嗯。但是你确实，比如说你去有一些国家，它可能它通用语言不是英语，那没办法懂它哦。然后我们就
1: 买了一个这样的眼镜，
2: 二手淘的一个眼镜，要1000多块钱呢。就是你网上没有刷到过吗？那些留学生戴的那种眼镜上课，然后老师说他直接是以中文的形式出现在你的眼前。
1: 那你当时买这个二手眼镜的时候，你觉得出去玩的时候实用吗？
2: 到现在还没出去玩过，但是那天就是有在家里试过哈，就看一篇英语的文章，包括别的语言，俄罗斯语啊，然后发现就真的很快速很精准的能把，那个，
1: 帮你翻译了。
2: 嗯，包括我说中文的话，我想回答别人，他也能帮我用语音用相对的语言，然后传递出去。
1: 那你这个眼镜的话，你走遍天下都不怕。
2: 对，
1: 就吧，
2: 可能我们就现在只能会一些简单生活上的交流。如果你真的想跟别人促膝长谈哈，因为我之前出去过一次，碰到一个应该是凡是白人，欧洲国家的，他就跟我聊手机，你懂吗？他请我给他拍照，然后我们就简单的聊了一下，但是他说了一些词汇，慢慢的我跟他大概聊了有10分钟，在第6、第7分钟的时候，他说的词汇有点多了。
1: 我就是他可能会说得很快，说得慢的时候你还能够跟得上。
2: 对对对，
1: 他说得快的时候，包括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日常用语的时候，缩略语的时候，你大概就是大脑可能就会跟上翻译。
2: 对，我脑子里面就开始搜罗各种词汇，你知道吗？
1: 对对对，能理解的。
2: 所以我觉得 AI 在生活方面哈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哈。你像如果特别是如果对于英语小白来说，你要出去玩，
1: 出去玩的话很方便了，
2: 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就再也不担心语言不通。
2: 但是如果用在考场上，不好评价哈。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哪是考场啊，分明就是科技的博览会。但是你知道吗？你学生有对策，学校也不是吃素的。就今年7月份的时候嘛，华南农业大学嘛，就有学生戴智能眼镜进行作弊，当场呢就被老师发现了，学校呢立刻就发通知说，只要你携带智能穿戴设备进考场，无论你用还是没用，一律算作弊，成绩呢就清零。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洛阳理工学院等，它也都明确禁止智能眼镜，就是防作弊的手段也在升级，像金属探测仪。大家现在我们考试都是用这个哈，重点就是扫头部、
1: 耳朵、
2: 老师肉眼也有了经验，像有一些镜框太粗了，颜色太黑了，都是一些疑点。
1: 还有可能有些学生的心理素质也不太好，就畏畏缩缩的，对吧？不敢跟老师对视，一直低个头，那老师的眼睛，对吧？鹰眼啊。
2: 是的，现在 AI 巡考哈，反正我考试的时候还没有 AI，
1: 我那时候也没有，但是现在就是很厉害的，就是 AI 巡考系统了。因为考场呢，摄像头它实时的分析画面，那频繁的侧头、长时间低头，有一些异常动作的，系统呢就会自动的标记下来，提醒监考人员。就去年2025年的时候嘛，高考，然后某 AI 的监考大模型在500多个考点应用了，识别作弊动作准确率超过了98%， 然后巡查效率呢也是暴增了9倍多。
2: 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智能安检门，它能精准的区分皮带扣和电子设备，哪怕说你的信号再微弱哈，一进门就能报警。像技术攻防，像我们说的猫鼠大战，
1: 猫鼠大战永无止境。
2: 今天拦住了智能眼镜，明天可能就有更隐蔽的设备，后天或许还有就是比如说嵌入人体的一些通信设备。我觉得在以前我们看到关于科技的一些电影哈，这些技术都会出现在未来。
1: 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比如说一些未来战士啊这样的，对吧？有可能都会实现。所以说技术的更迭也是一把双刃剑，现在就是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
2: 是的，
1: 猫鼠大战永无止境。
2: 刚跟大家也聊了这么多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落叶归根点的刀郎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1: 降降温了。

0: 好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稍后我你还记得昨天有一位听众哈，他说
1: 5点的时候
0: 给他留一首歌，
1: 呆呆。
0: 是的，他应该还没有下班。
1: 我们来找一下，待会儿
0: 我们先给大家出题吧，就先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礼包一份。我们今天选的是第四位正确答题的。
1: 好，那我现在开始就要出题了，也是很简单的题目。与光的折射有关的是什么呢？ A. 日食， B. 海市蜃楼， C. 小孔成像， D. 影子。再来一句啊， 也是非常简单的
0: 啊
1: 与光的折射有关的是什么呢？ A 呢是日食， B 呢是海市蜃楼， C 呢是小孔成像， D 呢是影子。
0: 非常简单啊，
1: 非常简单，
0: 连小朋友都可以答对。
1: 对，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看一下有没有答案已经发过来了。
0: 我跟你说，这四个现象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哈。
1: 对，当时我们在学这个的时候，
0: 除了日食，
1: 我们在学这个的时候应该是初中的知识对吧？我再来念一下，与光的折射有关的是什么呢？ A 呢是日食，B 海市蜃楼， C 小孔成像， D 影子。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今天是抽取正确答题的第四位。第一位是只为你动心，回答了 B， 知识就是力量，回答了 B。 啊，没有了，
1: 没有了是吗？那我们再稍微
0: 不等了吧，
1: 不等了，
0: 因为
1: 这个时间段好像就是人很少。
0: 对，如果愿意答题的他已经参加了哈，没有答题的也就是不想和我们互动了。
1: 那既然只有两个人的话，那就挑最后一个人嘛。
0: 好，可以，那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就是他们俩都答对了，就是 B 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呢是一种由光的折射产生的现象，多发生呢在夏天的海面上。
0: 那就选第二位是吗？
1: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们只为、
1: 哦、有两个，
0: 只为你动心，他在7月13号也得到过了哈，
1: 又来了两个。
0: 很遗憾，天涯过客跟
1: join 都答错了。
0: 他选了 C 和 D 哈，是错误的哈，正确答案是 B。我们就恭喜知识就是力量了。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但没关系哈，我们还可以争取5点多的电影票。
1: 再来说，
0: 真的很遗憾，
1: 真的很有了，我看了有第四个人了，但是呢，但第四个答错了。
0: 我跟你说，我们的网络肯定会有一点慢哈，
1: 有点慢。
0: 柠檬味的阳光他回答了 B。 好，我们已经公布了哈，获得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的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1: 看来这个听众很喜欢吃芝士。
0: 刚刚我们就说了，现在用 AI 作弊， AI 巡考哈，其实作弊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你像古代科举的时候就有夹带的、
1: 枪替的、帽级的都有。最流行的就是打小抄，蝇头小楷抄在纸上，藏在笔管里面，藏在鞋底里面。就在09年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份清代的小抄，就32页的白绫写了32万字。
0: 我的妈呀，就还他还用红点标注了重点，我记得
1: 真的费了不少心思啊。
0: 其实打小抄从古代到现在一直存在的一种作弊的手法，
1: 你像我们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也是有的呀，对吧？
0: 你说说你们当时流行的是什么？
1: 我们当时打小抄就很传统了，无非就是传小纸条，或者就是事先商量好，然后呢待会儿你给我一个手势， A 呢一根指头就是 A 对吧，四根指头就是 D， 这样基本是这样的一个套路。
0: 我们也有，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流行过这种作弊的手法，但当然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种作弊的手法是真的很流行。
1: 你说一下我看我有没有知道过。
0: 叫缩印，其实也是带小抄，但不需要你手写，你只需要把重点整理成一个文档，然后打印店会直接你跟他说缩印，就出来很小很小的纸条，字迹又很清晰，又不用自己写，
1: 然后呢又
0: 夹带到考场，
1: 又不占地方。
0: 是的，
1: 那还是挺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只要一考摄影这门课， 我简直都写不到，真的写不会写。摄影怎么怎么写，怎么怎么写？哎呦，那个题目真的好难啊。
0: 所以就作弊哈，
1: 嗯，
0: 也是一个
1: 技术活，
0: 技术活，你不能这样讲，作弊它是不好的，
1: 是不好的。但是呢，谁都经历过学生时代，我们的身边呢也都发生过一些因为作弊啊而被老师惩罚的一些搞笑的事情，都是青春回忆了。但是呢，还是要告诉小朋友们不要作弊，考试呢就检验你平时真实的成绩，会就会，不会就不会，对吧？
0: 作弊哈，你以为是跑赢了规则，骗过了老师，其实在老师和家长心里，你们只是骗了自己。
1: 让我想到老师经常说的那句话，你学习又不是为我学的，对吧？你自欺欺人，你骗我干嘛？你是骗你自己。
0: 而且那种真正装进脑子里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快捷键的。考试可以作弊，但你的人生可以作弊吗？
1: 永远不可能，真的不可能。
0: 还是要面对真实的自己哈。
1: 而且你抄来的答案也变不成自己的，你不是凭自己本事得来的东西，终归还是要吐出来。
0: 我记得以前还流行作弊的方法哈，就是把小抄还手写到那种饮料瓶子上，把那饮料瓶它不是有那个宣传图那个那一页纸嘛，
1: 对对对，
0: 把它撕开，里面打满小抄。也不能理解，对吧？
1: 也不能理解，但是呢，也可能也会有人侥幸的成功过，对吧？但也不可能一直成功。
0: 现在终于懂了老师说的那一句话啊，考试是检验你有没有学到真本事的时候了。
1: 如果呢，你没有，其实呢，其实考试也挺好的。你知道哪一个环节你是薄弱的，那么你私下里的时候呢，你就着重的
0: 查缺补漏，
1: 对，对自己的这个进行提高。但是你如果骗自己的话，永远在骗自己，自欺欺人。
0: 我们也再次给大家做提醒哈， AI 它是方便我们生活的，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去做一些违纪啊违法的事情。
1: 对，而且呢，就是你现在这样做了，对策也有，对吧？很难逃脱，
0: 上有政策下有
1: 对策。刚才我们的听众风中浪子说，他想点一首歌，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呢，估计得排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了。因为第三首歌呢是昨天呆呆点的。
0: 是的，我已经给他搜好了，我就等呆呆来。他说他下班了哈。
1: 是，对，呆呆说他是5点多钟是吗？
0: 风中浪子这首《我终于失去你》哈，你可以守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也欢迎大家积极的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
1: 对，还要再次提醒一下，最近这几天呢是高温，对吧？户外工作人员在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随身携带防暑降温的药品，一旦发生一些身体不舒服，紧急的服用，而且不要硬扛。
0: 是的，刚说完了我们学生时代的故事哈，作弊啊，考试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我们现在生活中常见的，大家有没有刷过这样的短视频哈？就说路边的停车位其实可以不用交钱，
1: 因为那是公共的，
0: 你向运营公司发短信，寄律师函都不用管，啥事儿都没有。其实我真的刷到过。
1: 你刷到过？
0: 但到底是真的假的呢？今天就跟大家就是好好的掰扯掰扯这里面的奥秘。
1: 对，我也发现了，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这个停车难这个问题一直都是老大难，对吧？
0: 你像路边停车都是要收费的，但是确实我也刷到过，就说大家说这种不用交，你不用管它，它就是私人运营的。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哈，肯定是不用交那个停车费的。第一个，正规车位都是有编号、有收费指示牌的，而且收费标准也是写得非常清楚明白的。如果没有这两样，那就不是正规的，那还交什么？
1: 交个锤子。
0: 就更别说你在马路上遇到一个老头拽着你要钱啊，赶紧扫码，然后把停车费交一下。
1: 有哎，经常有这样，就你停车的时候，你停车的时候你看不到人，你刚把车停好准备下车，
0: 人就冒出来了，
1: 一个大妈或大叔来了，来把钱交一下。
0: 对，而且他每次都是让你先缴费，
1: 对，他不管，他不是

0: 听到就头疼，
1: 嗯，
0: 就火大。有时候你像支持逃单的朋友其实有两个理由哈，
1: 嗯，
0: 第一个，国内没法律规定就是马路停车必须收费，公权力应该法无授权及禁止，听着是不是挺有道理的？
1: 对，很有理啊。
0: 但其实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中他说了，公共资源充足就免费，稀缺就可以有偿了。你讲如果市区的车位它免费，那是不是乱套了？
1: 那就乱停了大家是吧，
0: 嗯，要不收费的话，你像二手车贩子，
1: 嗯，
0: 然后 4S 店的老板全停进来，僵尸车站满了，那大家临时停一下是不是就没有位置了？
1: 所以说呢，收费呢也不全是为了赚你的钱，是防止呢是有人就是故意占位置，对吧，
0: 嗯，
1: 带来不便。
0: 第二个理由就是油价里已经交了养路费，凭什么二次收费？就是车被蹭了，运营公司也不管，凭什么交钱？
1: 哎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感觉。
0: 这就是，就我搜罗一下网络上就是朋友就最大的两个理由哈，
1: 就是这个两个理由，
0: 嗯，他就这里说清楚，就是停车费本质上是占用稀缺资源的费用嘛。
1: 对，
0: 像成品油消费税也是养路费，代表道路通行权，购置税呢是代表车辆的所有权，车船税代表的是资产权利，这些都是只管你在路上跑，就没说你就能一直站着路边的。至于车被蹭了，运营公司也没有拿你的钥匙，对不对？他也没你们又没有签什么保管的合同，
1: 嗯，
0: 就是不是他造成的损伤，确实是不用负责的。
1: 网上基本就是刚才小可说的这些理由，
0: 嗯，
1: 对吧？
0: 就也给自己壮胆了。
1: 对，好，我们收到了呆呆的信息，他说下班了，下班了，随时可以听红色石头哦。
0: 好的，我们收到了哈。就是那关键问题还是来了哈，
1: 嗯，
0: 不交到底
1: 会
0: 怎
1: 么
0: 样？
1: 就是体感上感觉好像是没有事，对吧，
0: 嗯，
1: 但也有人收到过短信啊，律师函啊，但是你真的被告的多吗？不多。
0: 嗯，
1: 很多人发现收款方是某某某科技公司某某某，对吧，但是呢不是政府，觉得管不着自己，那马路是国家的，凭什么私人公司可以坐地起价呢？
0: 是的，
1: 很多这样的质疑的声音。
0: 那等会儿给大家具体的来解释一下哈，
1: 嗯，
0: 我们先听呆呆点的这首
1: 红色
0: 石头送给大
1: 家。

0: 好的，一首《红色石头》是十八岁天空里面的歌曲哈。当时我还记得还挺好看的，风靡一时。哎，那是那石楠，我不知道了。南非林女主叫南非林，好像是金莎，是金莎演的。我没有看过，跟你说，
1: 好像是有代沟了，有代沟了。毕竟已经。
0: 他们年纪已经挺大了，现在。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先出题吧。这一波我们送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同时送给一位朋友。今天就送，昨天是第十二位是吗？今天我们就是三位，好不好？好，正确答题的第十三位，然后可以出题了。好的，这是一道常识题啊，我觉得不是很简单。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指的是哪条河呢？A呢黄河， B 海河， C 辽河，D 淮河。我再说一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指的是哪条河呢？A 黄河， B 海河， C 辽河，D 淮河。 这道题是不是有点不简单？就是虽然我们经常会说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是很少去想过这个河是哪条河呀？中国这么多河，对吧？大家可以大胆的猜测，大胆的猜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指的是哪条河呢？A 黄河， B 海河， C 辽河， D 淮河。相信大家下次再说到这个谚语的时候哈，肯定知道。
1: 也会想考考别人，就说，哎，你说这个河到底是哪个河呀？毕竟这句话在生活中也经常用到嘛。下次你朋友说的时候，你就说啊，我看你讲的一身的劲，你知道这条河指的是什么河吗？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我们请小马认真的做记录哈。我来找一下我的笔。好的，我们第一位答题的朋友是顺其自然，他选了C。 Nightfield选了A，007选了A，阳，黄河，然后A，柠檬味的阳光，黄河，和气生财A，只为你动心A，天涯过客A，风中浪子选了D。再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稍微刷新一下，现在还可以继续答题哈，答题没有截止。好好好选了A。 朱华选了A，心想事成选了A，小马不过河选了A，陈豆豆选了A，呆呆选了黄河，止水也打了黄河。我怀疑就是打黄河的哈，就是为了拖延时间，看自己能不能在最后，不想自己的网速太快。王亚飞选了A，Vigor选了黄河，那我们答题就截止吧。
0: 好的，这道题呢，正确答案就是A，黄河。这句话呢，用来形容世事无常的变化，对吧？然后圣心也比较难以预料，所以呢，历史上黄河呢也是多次的改道。原本在黄河东岸的村庄，可能会因为黄河改道而变为在黄河的西岸，所以呢，这句谚语的形象描述了这种变化无常的情况。
1: 刚才经过我仔细的检查，发现呢，第十三位幸运听众就是我们的呆呆。哦，我刚看了一下，他在6月30号已经中过了电影票，就止水是吗？我们就延后一位哈，呆呆，感谢你的理解哈。止水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0: 后来有收到另外一个听众的答案哈，是Song，他选了A，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你不在正确答题的第十三位。你看你出这道题难吧？这么多人答对了。对，你要说难也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就是还那句话，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1: 是的，我们恭喜我们的止水哈，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后台。
0: 刚刚我们也说到关于停车哈，停车难一直都是围绕着我们生活的，不仅是小地方、小县城，大城市更是如此。就是停车难就是脑大难的问题，对吧？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你像你如果停车没有交费，会收到一些律师函之类的，或者呢，你发现收款的信息是某某某科技公司，对吧？觉得不是政府，就觉得管不着自己。那么大家的网友的疑问就是，马路是国家的，凭什么？ 私人公司能够坐地起价？
1: 对，其实这些科技公司都是政府公开招投标的一些合作单位。 单位合法合规，如果真告上了法庭哈，摄像头它的证据是确凿的，基本上都能胜诉。
0: 对，然后我们在网上也搜到了一些相关的案例啊。前不久呢，成都的一个车主，他停车呢301次，欠了1.2万，被起诉之后呢，不仅要归还全部的费用，还要算利息和诉讼费，然后呢，再不交就要进失信的名单。您欠几百块钱是没有人理，但是是没有人家没有动真格的，对吧？但是你看现在一下子1-2万。
1: 就是动真格起来，利息滚起来，让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是要交几位数了。该交
0: 利滚利，
1: 该交还是得交哈，免得将来有一堆事儿要等着自己处理。
0: 对，
1: 不过我们交钱的时候也是要擦亮眼睛的，因为有些运营公司让你交罚款，它是纯属违规的。一般是什么情况哈？不交停车费是欠钱不还，属于民事纠纷，还上钱加利息就行了，没有别的惩罚。像除了公安、城管、交警，没人有资格给你开罚单。
0: 还有一些我们在网上刷到的一些视频，说有人拿的那个锁扣车，拿锁把你的车
1: 扣
0: 起来，那就是更是违规到没有边了，对吧？那对方这么干的话，你就可以完全直接的去报警，对吧？然后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是还点名批评了欠费罚款的规定，也纠正了一些地方的错误的做法。
1: 其实说来说去哈，收费它本身是没有毛病的，就很多人不是质疑该不该收，是觉得有的地方太贵了哈。你像我就深有感触，我每次停车我都要看几点，你看我精打细算不？
0: 精打细算，
1: 因为有时候
0: 该省省该花花，
1: 超过了2分钟，他会收1个小时的钱，比如说1小时01分钟，他直接收2个小时的钱，我就会觉得很不划算呀。
0: 就感觉特别
1: 是很不人性化。
0: 你要开车去大城市的话，一些比较闹市的地方，它的停车位的收费的确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嗯，很高。
1: 你像比如说你在上海、杭州，你停一小时。

0: 小时一分钟就是20块。
1: 我在上海的时候，我记得我见过最贵的一次吧，一个小时15块钱。
0: 哦，是很贵了，大城市就是这样。
1: 在那个闹市区，在那个医院旁边的大停车场嘛，一个小时15块钱。哦，我觉得啊真的好贵。
0: 比如说我有时候停车在广德哈，我要停到59分，我就觉得自己赚了，你懂吗？因为我哪怕再晚2分钟，我就要交2个小时的钱了。不知道大伙有没有相同的感受哈？我记得以前在广德体育场朝桃园名都那块儿，那个路边停车是收费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取消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要点非常好，要点赞。
1: 因为那两条马路边的停车位应该属于那种公共停车位，对吧？
0: 后来就取消掉，不用收费了。
1: 而且你知道吗，还有一种收费最讨厌的，就是你刚就像我们说的，刚停好你人还没下来，一个大妈大叔
0: 人就来拿着收款码就说扫
1: 扫，然后他也不问我停多久，就你先扫这么多嘛，他说以后多退少补，那谁还记得我下次有没有来。
0: 比如说我就经历过，我5点多，6点不到吧，那要正好赶上那个大妈要下班了，
1: 然后呢
0: 他让我交嘛，因为他准备下班，一定要把我这一单的钱给收到。然后后来等我吃完饭出来跟朋友聊完天，出来9点了，根本就没有人，
1: 就没人了呀。
0: 他6点半就下班了，你知道吗？那我在想，如果我6点半之后来停，
1: 是不是就没事了，
0: 就不用交了？
1: 可能吧，
0: 这种、就是、
1: 你来早了，
0: 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违法的、违规的收你停车费，因为他又没有扫码的，然后又没有收费标准，
1: 的
0: 车位又没有编号。完全可以拒绝，下次大家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哈，
1: 我就不交，
0: 大胆的拒绝掉。
1: 对，我就不交，我就不交。
0: 但其实更多的是现在资源有限，而且家家户户条件都好，
1: 一家有时候有2辆车，
0: 对，有的都不止2辆了。
1: 对，不过呢，我觉得吧，在我们广德出行，只要天气晴好允许的情况下呢，你骑自行车也好，骑电动车是最方便的。
0: 太热了，就最近天太热，
1: 太热了、就是，
0: 不建议大家中午也骑车哈。
1: 如果你说夏天的话，那么就建议你晚上出来吃饭的时候呢，就不要开车了，就骑电动车。你一辆电动车，东西南北4个门任你跑。
0: 我也觉得在广德哈，特别是现在又在修路哈，还是骑电动车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你不用考虑停车位，因为电瓶车。在哪它都有画的有停车的区域，
1: 我们电动车停车还是挺方便的，很多的车位你只要把它停整齐，那个车头朝一个方向的摆，对吧，就可以，你不能乱停。
0: 我不能乱停哈，虽然说电瓶车跟骑哪停哪，有些朋友就是他到店门口直接停在马路中间，
1: 停在那个人行道和那个盲道中间，停在店门口，然后就横着这样一停，其实也很不礼貌，
0: 也是做个提醒哈，就是大家骑电瓶车出门一定要停到规范的区域。
1: 对，你说到这个停车，刚才我们又说到骑电动车，还想提醒广大的市民和听众朋友哈，不管你开的汽车还是骑的电动车呢，都要各行其道，对吧，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特别是骑电动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戴头盔。我经常能够看到一个大人带小孩，哎，大人他戴个头盔，给小孩不戴头盔。
0: 我也经常能碰到。
1: 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对不对？
0: 好，是的。然后我说到停车，我想吐槽一点哈，现在小区里面不都是地下停车场吗？而且你知道，小区里面的车位它不是那种非常宽、非常长、非常大，就是可能就正正好好的一个车位。然后每次回家。我就真的很痛恨有一些车主，
1: 怎么说，
0: 他一个车占2个车位，
1: 对，
0: 本来资源就很紧张，你懂吗，
1: 不自觉，你知道吗，这种太不自觉了，就真的很讨厌，本来我还能停进去的，
0: 我每次都要看一下，我把那些车牌给记一下，哪些品牌的，然后给他们就是后面画圈圈
1: 扣分。
0: 因为有时候你开车的时候我也会碰到那种就变你车的，然后你知道我是女孩子嘛，人家一看就知道，然后就会有点故意被欺负那种感觉。
1: 我
0: 有时候就我会让，我不是那种横冲直撞的哈，
1: 我会让，但是不代表我心里，对吧？
0: 对，我不代表心里服，不代表我车技就比你差，好吗？我只是不想就是因为出现一些剐蹭，然后
1: 不必要的麻烦嘛，
0: 影响到后来就是大家的进度啊。
1: 就是我虽然不会开车，但是你说的这个故意别车这个事情的确是有，因为我有好朋友嘛，然后他的车呢是一辆红色的

0: 小车，一看就是女生开的、嗯、然后呢我有一次坐她车的时候，可能别人也知道她是女司机啊，
1: 对，
0: 故意别她的车。
1: 我觉得就对女司机确实有点欺负人了，
0: 有点
1: 我真的是在团结路那条路被别过很多次，
0: 很多次，
1: 因为那是一个路口啊、嗯，而且人流量也比较大，所以每次在那我不会特别快，特别是转弯的时候，
0: 慢慢的，
1: 小心，但是我每次到那都会被憋。
0: 是嫌你慢？
1: 有可能吧，但是我觉得就在这路口，我的那种慢也不是龟速哈，也是在一个正常的速度范围之内，
0: 要安全一点，我觉得还是行车、经常说的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1: 还有提醒一下大家停车千万不要一个人
0: 占两个车位，太不自觉了，
1: 本来资源就有限好吗？
0: 嗯，
1: 把这种比如说收费低免费，特别是一些免费停车场收费低的地方，越是这种免费越多这种情况。
0: 还有小区停车其实也会经常在小区群里面、物业群里面看到因为停车而产生的一些邻里的矛盾和纠纷，对吧？其实大家都你自己做好你自己应该做的，停在你的车位上，或者公共车位呢，大家都自觉一点，我能往前就往前一点，给后面的车腾一个位置出来，能避免不少矛盾。这不天气又热，大家火气都盛，对吧？
1: 对，我也是无力吐槽了哈，但是还是我们出行啊各方面都要文明。冰封网喵说，幸福者主动退让，不要和刺头置气。是的，
0: 你说的太好了，幸福者退让原则、哦、
1: 我每次都退让，其实我内心还是、骂骂咧咧了几句。
0: 我也是，就是我可能生活中会遇到，我很多时候其实我都是在退让，但是我退让归退让，是不想惹事，但并不代表我们真的怕事，对不对、
1: 不想
0: 麻烦
1: 自己啊，
0: 对，不想代表我们内心是真的服气的，并不是。
1: 嗯，然后我们今天两个话题哈，一个对学生说的，大家不要想通过考试可以作弊
0: AI,、
1: 但是你的人生是不能作弊的，我们要看清楚自己的实力，查漏补缺。然后第二个关于停车的问题，然后也提醒各位，我们在停车啊各方面开车都要文明出行，然后文明
0: 自觉停车，文明停车，还有呢行车呢一定要各行其道，文明驾驶，做文明车主。
1: 是的，今天的节目也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留给我们听众，刚刚点了一首我终于
0: 失
1: 去
0: 了
1: 你。
0: 明天呢我们4:30到5:30的这一个小时呢再继续跟大家聊天，明天见，
1: 拜
0: 拜
1: 拜。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3: 接着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姓，蒋沈韩杨的蒋姓，蒋的来源也相当单纯，蒋姓的来源啊，在中华姓氏当中不算复杂的，它主要的来源于出自姬姓，还是姬姓，所以中华民族真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真是一家，就是这么几个姓过来的，啊，姬姓。他是周公的第三个儿子，叫伯陵，封在蒋地，封地在蒋，所以有一个蒋国，那么是周朝的一个小国，后来被楚国灭掉，这个国被楚国灭掉，灭掉以后，他的子孙就世世代代姓蒋，这是一个来源，主要的来源。第二个来源就是少数民族兄弟民族当中有蒋姓。那么这个很多来源就比较复杂了，有的可能是汉族姓蒋的，到了那个少数民族地区住下来不回来了呀，所以他慢慢就像我们钱家有一支变成哈尼族，到今天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汉族，但我们家谱上都有，有一个明朝到那边当官，浙江临安人，当完官以后不回来了，那他现在的民族身份是哈尼族啊。蒋姓在满、蒙古、回、拉祜族、保安族、布朗族、苗族、瑶族、傣族、土家族、壮族、羌族和库聪族里都有蒋姓。为什么？道理我后面跟大家讲。另外可能有一支蒋姓是子姓，主要是姬姓，但可能有姓子姓的那一支蒋姓啊。为什么？《左传》成功16年里边提到，宋国有一个人叫蒋福，

宋国一般是子姓，殷商之后，啊，可能有。河南是蒋姓的发祥地，除灭蒋以后，蒋姓部分留居在河南，大部分外迁。国灭了以后，基本上迁的，啊，就跑了，啊。那么秦汉之际，往西进入陕西，在秦汉之际，往东迁入山东。在山东广扰，今天山东东宁，广扰的那支蒋氏非常发达，叫广扰蒋氏，他有个堂号叫乐安堂，一看就是山东广扰的。蒋姓南迁非常早，汉代就开始南迁了，往南走。东汉建武年间，有一个人叫蒋恒，被冤屈，遭到迫害，他九个儿子分散四方，啪跑开了。当时跑，为什么当时会散啊？你比如我有九个儿子，我犯事了，九个儿子离开越远越好，免得被斩草除根。那个时候是要灭族的呀，啊，没有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好汉做事全家当啊。所以跑得越远以后，这九个儿子呼嚓一下散开。后来光武帝醒悟了，觉得蒋恒是受了冤枉的，就找到了这九个儿子，全部封侯，每个人都封了侯爵。这个时候这九个人已经在哪里了，大家看看啊，公华侯、会稽侯已经到浙江绍兴了，灵枢侯已经到了很南方了，到江苏，灵湖侯也到南方了，普亭侯也到南方了，临江侯今天重庆的中县都已经跑到重庆了，九江侯你看已经到江西了，云阳侯跑到陕西淳化去了，所以跑啪啪啪这么跑，还有一只韩亭侯，今天江苏宜兴，无锡宜兴，这个祖先叫蒋成，所以蒋氏有个堂号叫九侯堂，啊，九个侯，兄弟都侯，这个很厉害。这样就使得蒋姓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南方的姓氏，大家看很多在南方。后来的蒋姓，我们要知道，几乎都是九侯之一。宜兴的那一支韩亭侯蒋成的后代啊，是都是他的后代，别的几支往往会没有嘛，由于战乱或者叫绝嗣啊，没有男孩子了，这支没了，这一支唯独很发达，江苏宜兴的。那么这一支迁来迁去，我们知道后来又迁入了浙江，后来啊，又迁到了宁波，成为望族。这其中有一个子孙，我们知道世杰公，是宋神宗时候的亲子光禄大夫蒋俊明之后，这一支迁到了浙江奉化五岭秦孝乡，就是今天的溪口镇，成为蒋介石的祖先，奉化蒋氏的祖先，也是从宜兴清过去的。蒋姓是大姓，在中国姓氏里排在第45位，人口540万，占全国人口0.43%。这个焦姓的来源跟乌姓相比，那就简直是太简单了啊，一点都不复杂。主要的这个姓氏起源，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上古神农氏的后啊，这个当然都带有传说色彩，以国为姓，根据通志啊，通志里面有氏族略，对吧，史记啊等等的记载，说周武王列国以后啊，周武王立国，封神农氏的后裔与交，建立了一个国家叫交国，交国就是今天的陕州，陕州周围有一个地方叫交城，就在那里，啊，就这个地方，春秋时期被晋国所灭，

0: 那么后来他的后代就以交这个国名作为自己的姓氏。第二一个出于姬姓，也是以国名为氏啊，也就是后来还有这个交国，当时还不一定是一个，而且灭掉了以后没准还复过国啊，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出自姜姓啊，大家看这个姓不一样，所以他是氏对吧，以地名为氏。春秋时期许灵公，许国的公主啊，有个许国，他是公元前581年到公元前547年，这个许灵公迁到了交这个地方。那么他是姓姜的，许国姓姜，但他的后代也有以地名啊作为他们姓氏的。另外出自其他民族的改姓，比如氐族啊，这是古代的一个民族，我们知道有姓焦的。比如华阳国志里记载啊，南中夷，也就是比较南部的，当时称夷啊，这是一种贬称嘛，当时的少数民族当中有姓焦的。比如我们知道西夏人当中有姓焦的，比如我们知道满族人当中有姓焦的，今天的土家族、蒙古族、布依族都有焦姓，但是总之不太复杂啊，就这么几个来源。那么源于北方的焦姓，在东汉时期逐渐形成了河北中山，也就是今天的定州、广平，也就是鸡泽，形成了两大郡王啊，有很多南迁，但北方形成两大郡王。魏晋南北朝时期，焦姓除了南迁以外，还有更多的焦姓经过陕西逃到了宁夏、甘肃这一带啊，这个比较明显啊。宋朝的靖康之耻以后，焦姓避居江东，繁衍于今天的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这一带啊。那么到了宋末啊，又一次出现大规模的这个迁徙焦姓。在明朝的大槐树，洪洞大槐树遗民当中有焦姓啊。这一次焦姓被分迁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所以到了今天，我们知道经过这样的历史，焦姓在历史上分布非常广，但是很多人想象不到，在今天焦姓的第一大姓是江西省。江西一个省的焦姓大概占了全国焦姓人口的26%，四分之一以上，所以江西是一个焦姓的集中聚居区。
1: 钱老师，您讲了这么多姓氏，有没有什么感想呀？
0: 哎呀，感谢这位观众朋友提出这个问题啊，我感受到您对我的关心，您肯定想听实话的。我讲了多那么多姓氏以后，我发现啊，没有个头啊，因为这中国的姓氏太多了，穷尽我一生之力，都不可能讲得完啊。所以呢，我非常无奈的下了一个决心，咱们这个百家姓节目啊，到这第四部讲完，咱们就告一段落。
2: 焦姓生活中挺常见，历史上名人也多，比如焦裕禄，再古一点的比如焦仲卿、焦赞。
0: 这个太多了啊！焦姓非常幸运，跟别的这个姓氏来讲，焦姓的每一支，它的迁徙路线都比较清楚啊，我们都有办法去追根溯源。在历史上，比如我们很多人对焦姓，如果要想古人，想，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焦仲卿，对吧？汉乐府诗里头非常重要的人物啊，好像是收录课本的，我们那个时候是收录课本的，中学课本的。他的妻子姓刘，夫妻恩爱，但是刘氏为焦母所不容，婆媳关系恶劣啊，焦仲卿的妈妈容不了这个刘氏，被逐出家门，投河而死，焦仲卿非常悲痛，也上吊身亡啊。比如焦延寿

啊，前面我刚刚提到过，他官小黄县令，官不大，啊，但是颇有政绩，啊，当官当得很好。然而这些都不重要，焦延寿重要的是专攻易经，他是一个易学的大家，上接孟喜之传，啊，孟喜是一个更早的传承周易的大家。啊，然后传授给了一个在周易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金房，所以汉代的易学，也就是周易之学，有金氏之学。这是在周易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啊。比如，再举一个，焦红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出生在公元1541年。1589年去世，是明代的著名学者，籍贯日照，啊，今天山东日照人，出生在江苏省江宁，出生在南京这一带，自幼聪颖好学，16岁在南京考中秀才，然后考中秀才以后，就到当时的天界寺报恩寺里边埋头苦读。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啊，有在寺庙里读书的传统和习惯，啊，因为寺庙比较清静，没人打扰，而且寺庙里边啊，总归有素斋啊，可以吃啊，所以很多人这是一个传统，中国读书人的传统啊，在寺庙里边用功。万历17年，1589年，49岁的时候，考中状元，这是个状元。他为人性格直爽，政见不同就当面辩论，上书谏争，所以当政的人看到他都有点挠头，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人，所以他后来被人诬陷，诬陷了以后愤而辞官，不再出仕，就回家研究学问啊。他一生博览群书，文史之学啊非常的精湛，治学严谨，在明朝的学者当中他是非常突出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当过状元。所以前一段网上流行一个，都说啊，列了一个名字，一个名单，那个这边都是状元，这边都是落地的秀才啊，都科举不行，完了落地的秀才都很厉害，状元都大家都没听说过，网上就在说你看这状元有什么用啊，啊不行，你看考试考得好有什么用啊，这边都考试不行的人很厉害，这个是很片面的，啊，我们还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历代的状元，但是像焦红一样非常有学问、非常厉害的，啊，所以咱们不能单挑啊。那落地秀才里边，我能挑出一坨不行的人啊，根本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啊，不能这么挑，对吧？你从这里边挑几个，在这里边从落地秀才里挑几个特狠的。从状元里边挑几个后来没有做出大成果的，搁那儿一比，引导大家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很多朋友觉得那我就不要考试，考什么考，是吧？又说不对的啊，焦红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状元，他是状元，但学问非常好。焦姓有一点在姓氏文化当中特别值得重视，什么重视呢？他每一支的史迁组啊比别的姓清楚，比如咱们有的姓啊，迁到比如哪个，比如我迁到河南的，但是这是一支了，但是谁第一个迁过来的呢？很多姓是说不清楚，因为咱们的家谱由于历史原因很多都毁掉了。哎，焦姓不一样，焦姓说得清楚，比如长沙城南焦氏，啊，我们就知道一世祖叫琼公，字未阳，曾经担任过知云贵两省军务兼福建卫指挥，洪武十三年，也就是1380年，经过洞庭湖的时候病故，他的子孙后来就住在长沙。你看史迁组我们知道的啊，随便举个例子，比如浏阳焦氏也在湖南，那史迁组是叫辅公，是元末从江西南昌迁到这里的啊，然后也知道到了光绪33年，也就是1907年，已经传了。

0: 二十二代，啊，那么浏阳交市曾经出过一个辛亥革命时期非常著名的人物，担任过湖南督军的焦达峰，就是浏阳交市，啊，比如茶陵交市，明朝永乐四年，也就是1406年，哎，从这个盂县西门迁到那里虎踞的，他都知道。比如华容山峰莲花堰交市，他知道史迁主桂拱，安徽凤阳人，元至正十四年，也就是1354年迁过来的，啊，交信在2006年的这次统计当中，排在当今中国姓氏排行榜的第132位，人口115万。
1: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

0: 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FM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伊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3: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5: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4: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5: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6: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7: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6: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2: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9: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8: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9: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3: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11: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 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10: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2: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0: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3: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5: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2: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3: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7: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

0: 脚步。
1: 三、二、一，点火！
2: 怒放天空，烟雨太盛，
3: 烽火不见在，
2: 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五都区城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儿，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4: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5: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4: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6: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

0: 壳上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1: 随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0: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2: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3: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2: 说不清楚是吧？
3: 是。
2: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3: 我看过。
2: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3: 每年搞啊。
2: 每年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3: 培训过。
2: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3: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1: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2: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3: 对对，
2: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3: 是
2: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3: 今天我开始学习。
2: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3: 没错。
2: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3: 是加强学习
2: 啊，加强培训。
1: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4: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1: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3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4: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3处不好使，也就是3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 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5: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个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1: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5: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6: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返回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8: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9: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 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8: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9: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8: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百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9: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8: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9: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8: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6: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的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10: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价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11: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价高危因素。
10: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价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11: 药价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10: 针对药价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6: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12: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啊，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呐、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呐、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6: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8: 人间。
14: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1: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29: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
0: 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班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然后大家可以把自己想要分享的、想要吐槽的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哈。当然，我们的互动答题也是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如果有想点歌的朋友，趁现在可以赶紧发了哈，给我们留言私信就可以了。
1: 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今天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今天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与我们分享交流。
0: 今天非常的热哈，我幸福广德才发了一个公众号，就是今天1点多的时候，多乡镇哈，就广德区域的已经超过37摄氏度，肯定是38、39，接近40了。所以提醒我们在户外的工作者，一定要常备我们藿香正气水。
1: 对，就是如果你一旦觉得在户外工作的时候感觉到有一点不舒服了，就要赶紧服用这些药物，或者呢找个阴凉的地方大量的补水，然后要休息一下，千万不要硬扛。
0: 现在没有收到任何一个朋友的点歌哈，我们先听一首歌，你点吧。
1: 好，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呢就是放松一下，毕竟天好像是有一点热。前几天我们也说了嘛，热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烦躁的情绪啊，对吧？
0: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小马没有想到他想点什么歌曲。
1: 我想点一首以后别做朋友。
0: 这首以后别做朋友哈，我来搜一下，
1: 周信哲唱的，好像还挺好听的。
0: 你是第一次听吗？
1: 不是，之前就听过。
0: 好的，这首以后别做朋友送给大家。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每次在放完歌曲之后，我们的朋友总是点歌了。有一位朋友对我们点的歌说：“风中浪子”哈，说以后不做朋友那做啥？你想做啥？做啥都行，做主播和听众。对，落叶归根说点一首刀郎的2002年。
1: 年的第一场雪，哦，这首歌就一下子就把我们的思绪拉回了好多好多年前，
0: 让我想到08年那一场大雪，然后从外地赶回来嘛，就从上海回来，经历了8个小时，那场大雪还是挺大的，当时。
1: 棚子说89.3，没错，我们是89.3。
0: 嗯，然后还想跟那个落叶归根说，他点这首歌。
1: 为啥我对他印象比较深刻，想到08年那场雪，因为我在那个长途汽车上，当时会给我们放歌啊，看一些电影，放了就放了第2002年的第一场雪。我一下子看到这个歌名的话，一下子就想到了，就是我们上我刚上初中的时候，然后刀郎啊，他们就挺火的嘛，然后也是沉寂了很久，你没发现吗？这两年刀郎很受欢迎，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
0: 不仅是我们的长辈哈，年轻人他也会喜欢，对，他还是挺有才的啊，有实力，有实力的。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有点科幻哈，有点荒诞，大家都知道 AI 已经运用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了，但是你敢想吗？现在 AI 用在了考场上。
1: 作弊需要是吗？对，不仅是作弊，还有监考。对，就是怎么说呢？AI 也是一把双刃剑的感觉，对吧？你用这个作弊，老师呢就用这个东西来，巡考，对吧？0.5秒就能抓到你的一个小动作，
0: 不知道这到底是技术赋能还是技术乱象哈。对，我们先说学生这边他高科技的装备，就网上有一种几毛钱一片的遮光贴，我相信我们是
1: 没有这些推荐的哈，最近是卖爆了，销量是超过了3000多件。它主要是用来干嘛的？就专门遮住智能眼镜镜腿上的一个指示灯。也就是说，我戴这个 AI 眼镜进行作弊的时候，它可能会有指示灯，然后呢怕被老师发现，所以呢我得买一个遮光贴把它遮住。它一贴上去，然后监考老师一扫就扫不到嘛，就感觉就是普通的黑框眼镜了。但是这个镜片的背后呢，是
0: AI 正在实时的滚动输出正确的答案，有种那种之前看的电影，我们小时候走进了现实吗？香港电影的那种，对吧？
1: 它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哈，提前就设置一个快捷的指令，比如双指长按镜腿，然后指令就是拍照识别题目，直接给出答案。所以你考试的时候呢，那些考生呢只要做出这个手势，答案呢就能显示在镜片上，只有考生自己能看到，因为智能眼镜呢用了光波导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画面呢只摄像佩戴者的眼睛，旁边人是根本就看不到的。嗯，还有
0: 有一款眼镜，它甚至是接入了四个大模型，你敢想吗？就相当于4个 AI 帮你答题，哇，那等于说就是商品问答区里面全都是那种。
1: 对吧？都在问，考生都在问，能过四六级吗？能考吗？能过吗？拍照搜题会被发现吗？不过哈，
0: 这个 AI 的眼镜也是有漏洞的，一是它拍照时有提示灯，但是遮光贴能搞定呀，能搞定了，对，所以遮光贴最近在网上是非常的爆火的啊。第二个是答案投射时会露出一些绿光，如果老师非常眼尖的话哈，
1: 一抓一个准，但是呢你刚才说的它也有漏洞，但是学生呢也有对策，比如说留长发呀遮住我们的镜腿，或者呢尽量避免跟老师对视。更高级的就是还能配一个智能的戒指，就是说老师走近了之后呢一按戒指屏幕呢瞬间就熄灭，等老师走远了之后呢再一按的话答案就重新的出现了。
0: 哦，我觉得这个戒指哈，我以前看过一个剧， 就是讲戒指通过什么技术啊，然后投射答案，投射文字，
1: 对，
0: 现在都已经发明出来了啊。
1: 现在这个戒指就是说你翻页啊选择啊全部在指尖就能够完成了，但还有更隐蔽的。
0: 就是有一些小厂商啊专门还开发了不带显示屏的作弊眼镜，就竞价嵌着微型的摄像头。考试的时候呢直播试卷，后台的枪手呢通过骨传导语音回传答案，就是外面的人呢也根本都听不到。嗯，但不过刚刚说的这一套装备哈，它是非常贵的，眼镜呢要3000多，学生不就买不起了吗？嗯，那怎么办？ 那随之新的产业链就出现了，商家贴心的推出了租赁服务，比如说3天69元，然后再加个戒指套餐哈，88元全部搞定。你像二手的眼镜要1-2000，租出去呢十几次就回本了，商家还说包教包会，期末是他的旺季嘛，需求比较大哈，然后眼镜就可能在全国的考点流转。你想。
1: 有需求就有买卖。嗯，是的，我家有一个这个眼镜哈，是 AI 智能的，但是它是翻译的，带翻译的。谁用？这谁用这眼镜？
0: 哦，就是我们有时候出去玩，你以前出去玩可能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英语沟通嘛，
1: 翻译一下。嗯，
0: 但是你确实，比如说你去有一些国家，它可能它通用语言不是英语，那没办法懂。然后我们就。
1: 买了一个这样的眼镜，二手淘的一个眼镜要1000多块钱呢，就是你网上没有刷到过吗？那些留学生戴的那种眼镜，上课然后老师说他直接是以中文的形式出现在你的眼前。那你当时买这个二手眼镜的时候，你觉得出去玩的时候使用吗？
0: 到现在还没出去玩过，但是那天就是有在家里试过哈，就看一篇英语的文章，包括别的语言，俄罗斯语啊，然后发现就真的很快速、很精准的能把
1: 帮你翻译了。
0: 嗯，包括我说中文的话，我想回答别人，他也能帮我用语音，用相对的语言。 然后传递出去，那你这个眼镜的话，你走遍天下都不怕？
1: 对，
0: 对吧？可能我们就现在只能会一些简单生活上的交流。嗯，如果你真的想跟别人促膝长谈哈，因为我之前出去过一次，嗯，碰到一个，应该是凡是白人，嗯，欧洲国家的，嗯，他就跟我聊手机，你懂吗？他请我给他拍照，然后我们就简单的聊了一下，但是他说了一些词汇，慢慢的我跟他大概聊了有
1: 10分钟，嗯，在第6、第7分钟的时候，他说的词汇有点多了，
0: 就是他可能会说的很快，说的慢的时候，你还能够跟得上。
1: 对对对，
0: 他说的快的时候，包括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日常用语的时候，缩略语的时候，你大概就是大脑可能就会跟不上。
1: 对，我脑子里面就开始搜罗各种词汇，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能理解的。
0: 所以我觉得 AI 在生活方面哈，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哈。你像如果特别是如果对于英语小白来说。 你要出去玩，出去玩的话很方便了，没有后顾之忧啊，就再也不担心语言不通。嗯，但是如果用在考场上，嗯，不好评价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哪是考场啊，分明就是科技的博览会。嗯，但是你知道吗？你学生有对策，学校也不是吃素的。就今年7月份的时候嘛，华南农业大学嘛就有学生戴智能眼镜进行作弊，嗯，当场呢就被老师发现了，学校呢立刻就发通知说，只要你携带智能 穿戴设备进考场，无论你用还是没用，一律算作弊，成绩呢就清零。嗯，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洛阳理工学院等，它也都明确禁止智能眼镜，就是防作弊的手段也在升级，像金属探测仪。
0: 大家现在我们考试都是用这个哈，重点就是扫头部、耳朵，老师肉眼也有了经验，像有一些镜框太粗了，颜色太黑了，都是一些疑点，还有。
1: 可能有些学生的心理素质也不太好，那就畏畏缩缩的，对吧？不敢跟老师对视，一直低个头，那老师的眼睛，对吧？鹰眼啊！是的，现在
0: AI 巡考哈，反正我考试的时候还没有 AI，
1: 我那时候也没有，但是现在就是很厉害的，就是 AI 巡考系统了。嗯，因为考场呢，摄像头它实时的分析画面，那频繁的侧头、长时间低头、有一些异常动作的，系统呢就会自动的标记下来。 提醒监考人员，就去年25年的时候嘛，高考，然后某 AI 的监考大模型在500多个考点应用了，识别作弊动作准确率超过了 98%，然后巡查效率呢也是暴增了9倍多。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智能安检门，它能精准的区分皮带扣和电子设备，哪怕说你的信号再微弱哈，一进门就能报警。像技术攻防，像我们说的猫鼠大战，
1: 猫鼠大战永无止境。
0: 今天拦住了智能眼镜，明天可能就有更隐蔽的设备，后天或许还有就是比如说嵌入人体的一些通信设备。我觉得在以前我们看到关于科技的一些电影哈，这些技术都会出现在未来。
1: 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比如说一些未来战士啊这样的，对吧？有可能都会实现。所以说技术的更迭也是一把双刃剑，现在就是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
0: 是的，
1: 猫鼠大战永无止境。
0: 刚跟大家也聊了这么多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落叶归根点的刀郎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1: 降降温了。

0: 好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稍后我你还记得昨天有一位听众哈，他说
1: 5点的时候
0: 给他留一首歌，
1: 呆呆。
0: 是的，他应该还没有下班。
1: 我们来找一下，待会儿
0: 我们先给大家出题吧，就先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礼包一份。我们今天选的是第四位正确答题的。
1: 好，那我现在开始就要出题了，也是很简单的题目。与光的折射有关的是什么呢？ A 日食， B 海市蜃楼， C 小孔成像， D 影子。再来一句啊，也是非常简单的啊。与光的折射有关的是什么呢？ A 呢是日食， B 呢是海市蜃楼， C 呢是小孔成像， D 呢是影子。
0: 非常简单啊，
1: 非常简单，
0: 连小朋友都可以答对。
1: 对，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看一下有没有答案已经发过来了。
0: 我跟你说，这四个现象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哈。
1: 对，当时我们在学这个的时候，
0: 除了日食，
1: 我们在学这个的时候应该是初中的知识，对吧？我再来念一下，与光的折射有关的是什么呢？ A 呢是日食， B 海市蜃楼， C 小孔成像， D 影子。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今天是抽取正确答题的第四位。第一位是只为你动心，回答了 B，知识就是力量，回答了 B 啊。没有了，
1: 没有了是吗？那我们再稍微
0: 不等了吧。
1: 不等啦，
0: 因为
1: 这个时间段好像就是人很少。
0: 对，如果愿意答题的他已经参加了哈。没有答题的也就是不想跟我们互动了。
1: 那既然只有两个人的话，那就挑最后一个人嘛。
0: 好，可以，那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就是他们俩都答对了，就是 B 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呢是一种由光的折射产生的现象，多发生呢在夏天的海面上。
0: 那就选第二位是吗？
1: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们只为、
1: 有两个，
0: 只为你动心，他在7月13号也得到过了哈。
1: 又来了两个。
0: 很遗憾，天涯过客跟
1: Joy 都答错了。
0: 他选了 C 和 D 哈，是错误的哈，正确答案是 B。我们就恭喜知识就是力量了。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但没关系哈，我们还可以争取5点多的电影票。
1: 再来刷。
0: 真的很遗憾，
1: 真的很有了，我看了有第四个人了，但是呢，咦？那第四个答错了。
0: 我跟你说，我们的网络肯定会有一点慢哈，
1: 有点慢。
0: 柠檬味的阳光他回答了 B。 好，我们已经公布了哈，获得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的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1: 看来这个听众很喜欢吃知识。
0: 刚刚我们就说了，现在用 AI 作弊， AI 巡考哈。其实作弊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你像古代科举的时候就有夹带的、
1: 枪替的、
0: 帽级的
1: 都有。最流行的就是打小抄，蝇头小楷抄在纸上，藏在笔管里面，藏在鞋底里面。就在09年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份清代的小抄，就32页的白绫写了32万字。
0: 我的妈呀，就他还用红点标注了重点，我记得
1: 真的费了不少心思啊。
0: 其实打小抄从古代到现在一直存在的一种作弊的手法，
1: 你像我们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也是有的呀，对吧？
0: 你说说你们当时流行的是什么？
1: 我们当时打小抄就很传统了，无非就是传小纸条，或者就是事先商量好，然后呢待会儿你给我一个手势， A 呢一根指头就是 A， 对吧？四根指头就是 D， 这样。基本是这样的一个套路。
0: 我们也有，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流行过这种作弊的手法。但当然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种作弊的手法是真的很流行。
1: 你说一下我看我有没有知道过。
0: 叫缩印，其实也是带小抄，但不需要你手写，你只需要把重点整理成一个文档，然后打印店会直接你跟他说缩印，就出来很小很小的纸条，字迹又很清晰，又不用自己写，
1: 然后呢又
0: 夹带到考场，
1: 又不占地方。
0: 是的，
1: 那还是挺 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只要一考摄影这门课，我简直都写不到，真的写不会写摄影怎么写，哎呦，那个题目真的好难啊。
0: 嗯，所以就作弊哈，
1: 嗯，
0: 也是一个
1: 技术活，
0: 你不能这样讲，作弊它是不好的，
1: 是不好的。但是呢，谁都经历过学生时代，我们的身边呢也都发生过一些因为作弊啊而被老

0: 案也变不成自己的，你不是凭自己本事得来的东西终归还是要吐出来。
1: 我记得以前还流行作弊的方法哈，就是把小抄还手写到那种饮料瓶子上，把那饮料瓶它不是有那个宣传图那个那一页纸嘛，
0: 对对对，
1: 把它撕开，里面打满小抄，也不能理解对吧，
0: 也不能理解，但是呢也可能也会有人侥幸的成功过对吧，但也不可能一直成功。
1: 现在终于懂了老师说的那一句话，考试是检验你有没有学到真本事的时候了。
0: 如果呢你没有，其实呢其实考试也挺好的，你知道哪一个环节你是薄弱的，那么你私下里的时候呢你就着重的
1: 查缺补漏，
0: 对对自己的这个进行提高。但是你如果骗自己的话，永远在骗自己，自欺欺人。
1: 我们也再次给大家做提醒哈， AI 它是方便我们生活的，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去做一些违纪啊违法的事情。
0: 对，而且呢就是你现在这样做了，对策也有，对吧，很难逃脱，
1: 上有政策下有
0: 对策啊。刚才我们的听众风中浪子说他想点一首歌，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呢估计得排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了，因为第三首歌呢是昨天呆呆点的。
1: 是的，我已经给他搜好了，我就等呆呆来，他说他下班了哈。
0: 是，对，呆呆说他是5点多钟是吗，
1: 风中浪子这首《我终于失去你》哈，你就可以守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也欢迎大家积极的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
0: 对，还要再次提醒一下，最近这几天呢是高温对吧，户外工作人员在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随身携带防暑降温的药品，一旦发生一些身体不舒服紧急的服用，而且不要硬扛。
1: 是的，刚说完了我们学生时代的故事哈，作弊啊考试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我们现在生活中常见的，大家有没有刷过这样的短视频哈，就说路边的停车位其实可以不用交钱，
0: 你像是公共的，
1: 你像运营公司发短信寄律师函都不用管，啥事儿都没有。其实我真的刷到过。
0: 你刷到过？
1: 但到底是真的假的呢？今天就跟大家就是好好的掰扯掰扯这里面的奥秘。
0: 对，我也发现了，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这个停车难这个问题一直都是老大难，对吧？
1: 你像路边停车都是要收费的，但是确实我也刷到过，就说大家说这种不用交，你不用管它，它就是私人运营的。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哈，肯定是不用交那个停车费的。第一个，正规车位都是有编号有收费指示牌的，而且收费标准也是写得非常清楚明白的，如果没有这两样那就不是正规的，那还交什么，
0: 交个锤子。
1: 就更别说你在马路上遇到一个老头拽着你要钱啊，赶紧扫码然后把停车费交一下。
0: 有哎，经常有这样，就你停车的时候你停车的时候你看不到人，你刚把车停好准备下车
1: 人就冒出来了，
0: 一个大妈或大叔来了，来把钱交一下。
1: 对，而且他每次都是让你先缴费，
0: 对，他不管，他不是说我停了几个小时之后你再来跟我说一小时多少钱，而是说你在吃完饭啊，那你先把钱交一下。
1: 对，你想哈，他这种连车牌都不用扫码不用识别，那绝对是冒充的管理员，直接报警就可以了。
0: 但重点呢就是还是正规的车位对吧，
1: 记住两点，一个有编号还有有收费指示牌的。
0: 如果遇到那种连扫码连车牌都识别不了的对吧，那可能就是你也不用交。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就你看到就没有收费标准也没有车位编号，就可以断定他就是私人出来拉钱的，
0: 就不用交。所以说这个停车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市民朋友也是一样啊，听到就头疼，就火大。有时候
1: 你像支持逃单的朋友其实有两个理由哈，第一个，国内没法律规定就是马路停车必须收费，公权力应该法无授权及禁止，听着是不是挺有道理的？
0: 对，很有理啊。
1: 但其实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中他说了，公共资源充足就免费，稀缺就可

0: 有偿了。你讲如果市区的车位它免费，那是不是乱套了？
1: 那就乱停了，大家是吧？
0: 你要不收费的话，你像二手车贩子，然后 4S 店的老板全停进来，僵尸车站满了，那大家临时停一下是不是就没有位置了？
1: 所以说呢，收费呢也不全是为了赚你的钱，是防止呢是有人就故意占位置，对吧？带来不便。
0: 第二个理由就是油价里已经交了养路费，凭什么二次收费？就是车被蹭了，运营公司也不管，凭什么交钱？
1: 哎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感觉。
0: 这就是，就我搜罗一下网络上，就是朋友就最大的两个理由哈，
1: 就是这个两个理由。
0: 他就这里说清楚，就是停车费本质上是占用稀缺资源的费用嘛。
1: 对，
0: 像成品油消费税也是养路费，代表道路通行权；购置税呢是代表车辆的所有权；车船税代表的是资产权利，这些都是只管你在路上跑，就没说你就能一直占。站着路边的，至于车被蹭了，运营公司也没有拿你的钥匙，对不对？他也没你们又没有签什么保管的合同，就是不是他造成的损伤，确实是不用负责的。
1: 网上基本就是刚才小可说的这些理由，对吧？
0: 这也给自己壮胆了哈。
1: 好，我们收到了呆呆的信息，他说下班了，下班了，随时可以听红色石头哦。
0: 好的，我们收到了哈。就是那关键问题还是来了哈，不交到底会怎么 样？
1: 就是体感上感觉好像是没有事，对吧？但也有人收到过短信啊、律师函啊，但是你真的被告的多吗？不多。很多人发现收款方是某某某科技公司某某某，对吧？但是呢不是政府，觉得管不着自己，那马路是国家的，凭什么私人公司可以坐地起价呢？
0: 是的，
1: 很多这样的质疑的声音。
0: 那等会儿给大家具体的来解释一下哈。我们先听呆呆点的这首
1: 红色石头
0: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
1: 红色石头
0: 是十八岁天空里面的歌曲哈。
1: 当时我还记得还挺好看的，叫
0: 风靡一时哎，那是那
1: 石楠，
0: 我不知道了。
1: 南非宁，女主叫南非宁，好像是金莎，是金莎演的。
0: 我没有看过，跟你说，
1: 好像是，好像是
0: 有代沟了，
1: 有代沟了啊！毕竟已经，他们年纪已经挺大了，现在。
0: 嗯，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先出题吧。这一波我们送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同时送给一位朋友。
1: 今天就送，昨天是第十二位是吗？
0: 今天第十三位，
1: 十三位好不好？
0: 好，正确答题的第十三位，然后可以出题了。
1: 好的，这是一道常识题啊，我觉得不是很简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指的是哪条河呢 ？A 呢黄河 ，B 海河 ，C 辽河 ，D 淮河。我再说一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指的是哪条河呢 ？A 黄河 ，B 海河 ，C 辽河 ，D 淮河。这道题是不是有点不简单？就是虽然我们经常会说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是很少去想过这个河是哪条河呀？中国这么多河，对吧？
0: 大家可以大胆的猜测，
1: 大胆的猜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指的是哪条河呢 ？A. 黄河 ，B. 海河 ，C. 辽河 ，D. 淮河。
0: 相信大家下次再说到这个谚语的时候哈，肯定知道，也会想考考别人，就说哎，你说这个河到底是哪个河呀？
1: 毕竟这句话啊，在生活中也经常用到嘛，下次你朋友说的时候你就说啊，我看你讲的一身的劲，你知道这条河指的是什么河吗？
0: 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我们请小马认真的做记录哈，
1: 我来找一下我的笔。
0: 好的，我们第一位答题的朋友是顺其自然，他选了 C。Netfield 选了 A， 007选了 A， 阳，黄河，然后 A， 柠檬味的阳光，黄河，和气生财 A， 只为你动心 A， 天涯过客 A， 风中浪子选了 D， 再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稍微刷新一下，现在还可以。

0: 继续答题哈，答题没有截止。好好好选了 A， 朱华选了 A， 心想事成选了 A， 小马不过河选了 A， 陈豆豆选了 A， 呆呆选了黄河，止水也打了黄河。嗯，我怀疑就是打黄河的哈，就是为了拖延时间，看自己能不能在最后、啊、
1: 不想自己的网速太快。
0: 王亚飞选了 A，Vigor 选了黄河，那我们答题就截止吧。
1: 好的，这道题呢，正确答案就是 A， 黄河。这句话呢，用来形容世事无常的变化，对吧？
0: 嗯，
1: 然后圣心也比较难以预料，所以呢，历史上黄河呢也是多次的改道。原本在黄河东岸的村庄，可能会因为黄河改道而变为在黄河的西岸，所以呢，这句谚语的形象描述了这种变化无常的情况。刚才经过我仔细的检查，发现呢，第十三位幸运听众就是我们的呆呆。
0: 哦，我刚看了一下，他在6月30号已经
1: 中过
0: 电影票
1: 了，那就止水是吗？
0: 我们就延后一位哈，呆呆，感谢你的理解哈。止水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后来有收到另外一个听众的答案哈，是 Song， 他选了 A， 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你不在正确答题的第十三位。你看你出这道题难吧？这么多人答对了，
1: 对，你要说难也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就还那句话，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0: 是的，我们恭喜我们的止水哈，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后台。刚我们也说到关于停车哈，停车难一直都是围绕着我们生活的，不仅是小地方小县城，大
1: 城
0: 市更是如此。
1: 就是停车难就是脑大难的问题，对吧？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你像你如果停车没有交费，会收到一些律师函之类的，或者呢你发现收款的信息是某某某科技公司，对吧？觉得不是政府就觉得管不着自己。那么大家的网友的疑问就是，马路是国家的，凭什么私人公司能够坐地起价？
0: 对，其实这些科技公司都是政府公开招投标的一些合作单位，合法合规。如果真告上了法庭哈，摄像头它的证据是确凿的，基本上都能胜诉。
1: 对，然后我们在网上也搜到了一些相关的案例啊。前不久呢，成都的一个车主，他停车呢301次，欠了1.2万，被起诉之后呢，不仅要归还全部的费用，还要算利息和诉讼费，然后呢，再不交就要进失信的名单。您欠几百块钱是没有人理，但是是没有人家没有动真格的，对吧？但是你看现在一下子。1-2万，
0: 就是动真格起来，利息滚起来，让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是要交几位数了。该交
1: 利，
0: 该交还是得交哈，免得将来有一堆事儿要等着自己处理。
1: 对，
0: 不过我们交钱的时候也是要擦亮眼睛的，因为有些运营公司让你交罚款，它是纯属违规的。一般是什么情况哈？不交停车费是欠钱不还，属于民事纠纷，还上钱加利息就行了，没有别的惩罚。像除了公安、城管、交警，没人有资格给你开罚单。
1: 还有一些我们在网上刷到的一些视频，说有人拿的那个锁扣车，拿锁把你的车
0: 扣
1: 起来，那就是更是违规到没有边了，对吧？那对方这么干的话，你就可以完全直接的去报警，对吧？然后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是还点名批评了欠费罚款的规定，也纠正了一些地方的错误的做法。
0: 其实说来说去哈，收费它本身是没有毛病的，就很多人不是质疑该不该收，是觉得有的地方太贵了哈。你像我就深有感触，我每次停车我都要看几点，你看我精打细算不？
1: 精打细算，
0: 因为有时候
1: 该省省该花花，
0: 超过了2分钟，他会收1个小时的钱，比如说1小时01分钟。他直接收2个小时的钱，我就会觉得很不划算呀，
1: 就感觉
0: 特别人性化。
1: 你要开车去大城市的话，一些比较闹市的地方，它的停车位的收费的确是比较高的。很高。
0: 你像比如说你在上海、杭州，你停1小时1分钟就是20块。
1: 我在上海的时候，我记得我见过最贵的一次吧，1个小时15块钱。
0: 是很贵了，大城市就是这样。
1: 在那个闹市区，在那个医院旁边的大停车场嘛，1个小时15块钱。我觉得啊，真的好贵。
0: 比如说我有时候停车在广德哈，我要停到59分，我就觉得。

0: 觉得自己赚了，你懂吗？因为我哪怕再晚2分钟，我就要交2个小时的钱了。不知道大伙有没有相同的感受哈？我记得以前在广德体育场朝桃园名都那一块儿，那个路边停车是收费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取消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要非常好，要点赞。
1: 因为那两条马路边的停车位应该属于那种公共停车位，对吧？
0: 后来就取消掉，不用收费了。
1: 而且你知道吗？还有一种收费最讨厌的，就是你刚就像我们说的，刚停好，你人还没下来，一个大妈大叔
0: 人就来拿着收款码，就说扫，
1: 然后他也不问我停多久，就你先扫这么多嘛。他说以后多退少补。那谁还记得我下次有没有来？
0: 比如说我就经历过，我5点多，6点不到吧，那要正好赶上那个大妈要下班了，
1: 然后呢
0: 他让我交嘛，他因为他准备下班，一定要把我这一单的钱给收到。然后后来等我吃完饭出来跟朋友聊完天，出来9点了，根本就没有人。
1: 就没人了呀。
0: 他6点半就下班了，你知道吗？那我在想，如果我6点半之后来停，
1: 是不是就没事了，
0: 就不用交了？
1: 可能吧，
0: 这种、就是、
1: 你来早了，
0: 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违法的、违规的收你停车费，因为他又没有扫码的，然后又没有收费标准，
1: 识别你的车
0: 位又没有编号，完全可以拒绝。下次大家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哈，
1: 我就不交，
0: 大胆的拒绝掉。
1: 对，我就不交，我就不交。
0: 但其实更多的是现在资源有限，而且家家户户条件都好，
1: 一家有时候有2辆车，
0: 对，有的都不止2辆了。
1: 对，不过呢，我觉得吧，在我们广德出行，只要天气晴好允许的情况下呢，你骑自行车也好，骑电动车是最方便的。
0: 太热了，就最近天太热了
1: 、就是、
0: 不建议大家中午也骑车哈。
1: 如果你说夏天的话，那么就建议你晚上出来吃饭的时候呢，就不要开车了，就骑电动车。你一辆电动车东西南北四个门任你跑。
0: 我也觉得在广德哈，特别是现在又在修路哈，还是骑电动车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你不用考虑停车位，因为电瓶车在哪它都有画的有停车的区域。
1: 我们电动车停车还是挺方便的，很多的车位你只要把它停整齐，那个车头朝一个方向的摆，对吧？
0: 是的，
1: 就可以。你不能乱停。
0: 我不能乱停哈。虽然说电瓶车跟骑哪停哪，有些朋友就是他到店门口直接停在马路中间，
1: 停在那个人行道和那个盲道中间，停在店门口，然后就横着这样一停，其实也很不礼貌。
0: 也是做个提醒哈，就是大家骑电瓶车出门一定要停到规范的区域。
1: 对，你说到这个停车，刚才我们又说到骑电动车，还想提醒广大的市民和听众朋友哈，不管你开的汽车还是骑的电动车呢，都要各行其道，对吧？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特别是骑电动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戴头盔。我经常能够看到一个大人带小孩，大人他戴个头盔，给小孩不戴头盔。
0: 我也经常能碰到。
1: 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对不对？
0: 好，是的。然后我说到停车，我想吐槽一点哈。现在小区里面不都是地下停车场吗？而且你知道，小区里面的车位它不是那种非常宽、非常长、非常大，就是可能就正正好好的一个车位。然后每次回家，我就真的很痛恨有一些车主。
1: 怎么说？
0: 他一个车占2个车位。
1: 对，
0: 本来资源就很紧张，你懂吗？
1: 不自觉，你知道吗？这种太不自觉了，就真的很讨厌。本来我还能停进去的，
0: 我每次都要看一下，我把那些车牌给记一下，哪些品牌的，然后我给他们就是后面画圈圈
1: 扣分。
0: 因为有时候你开车的时候，我也会碰到那种就变你车的，然后你知道我是女孩子嘛，人家一看就知道，然后就会有点故意被欺负那种感觉。
1: 我
0: 有时候就我会让，我不是那种横冲直撞的哈，
1: 我会让，但是
0: 不代表
1: 我心里，对吧？
0: 对，我不代表心里服，不代表我车技就比你差，好吗？我只是不想就是因为出现一些剐蹭，然后
1: 不必要的麻烦嘛，
0: 影响到后来就是大家的进度啊。
1: 就是我虽然不会开车，但是你说的这个故意变车这个事情的确是有，因为我有好朋友嘛，然后他的车呢是一辆红色的小车，一看就是女生开的。然后呢，我有一次坐他车的时候，可能别人也知道他是女司机啊。
0: 对，
1: 故意别他的车。
0: 我觉得就对女司机确实有点欺负人了，
1: 有点。
0: 我真的是在团结路那条路被别过很多次，
1: 很多次。
0: 因为那是一个路口啊， 而且人流量也比较大，所以每次在那我不会特别快，特别是转弯的时候
1: 慢慢的小
0: 心，但是我每次到那都会被憋
1: 是嫌你慢
0: 有可能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路口，我的那种慢也不是龟速哈，也是在一个正常的速度范围之内，
1: 要安全一点。我觉得还是行车，经常说的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0: 还有提醒一下大家，停车千万不要一个人
1: 占两个车位，太不自觉了。
0: 本来资源就有限好吗？把这种比如说收费低、免费，特别是一些免费停车场收费低的地方，越是这种免费越多这种情况。
1: 还有小区停车，其实也会经常在小区群里面、物业群里面看到，因为停车而产生的一些邻里的矛盾和纠纷，对吧？其实大家都你自己做好你自己应该做的，停在你的车位上，或者公共车位呢，大家都自觉一点，我能往前就往前一点，给后面的车腾一个位置出来，能避免不少矛盾。这不天气又热，大家火气都盛，对吧？
0: 对，我也是无力吐槽了哈，但是还是我们出行啊各方面都要文明。冰封网喵说，幸福者主动退让，不要和刺同志气。是的，
1: 你说的太好了，幸福者退让原则。
0: 我每次都退让，其实我内心还是骂骂咧咧了几句。
1: 我也是就是我可能生活中会遇到，我很多时候其实我都是在退让，但是我退让归退让，是不想惹事，但并不代表我们真的怕事，对不对？
0: 不想麻烦自己啊，
1: 不代表对，不想代表我们内心是真的服气的，并不是。
0: 然后我们今天两个话题哈，一个对学生说的，大家不要想通过你考试可以做弊，但是你的人生是不能作弊的，我们要看清楚自己的实力，查漏补缺。然后第二个关于停车的问题，然后也提醒各位，我们在停车啊各方面开车都要文明出行，然后文明
1: 自觉停车，文明停车。还有呢，行车呢一定要各行其道，文明驾驶，做文明车主。
0: 是的，今天的节目也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留给我们听众，刚刚点了一首我终于失去
1: 去了你。明天呢，我们4点半到5点半的这一个小时呢，再继续跟大家聊天。明天见，
0: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2021年6月13日，一名男子来到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翠屏区分局金秋湖派出所报警，声称自己被人以介绍工作等为由骗取现金210余万。因为这件事情，他还和妻子离了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事情还得从半年前说起。报案的男子江先生36岁，翠屏区金秋湖镇人，曾在电器公司打工，也当过司机，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一直是江先生梦寐以求的事情。
2: 我在浙江温州乐清市帮那个电器公司开车子。
1: 江先生说，四处打工的日子不仅让他的心底缺少安全感，也让家人对自己产生了许多抱怨。江先生的亲戚们都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3: 因为在他那个家头，确实那个日子也不好过，老婆也小看他，出去打工又被骗了，所以后头才我得想到是他跟他介绍工作噻。
1: 江先生的姨妈告诉记者，他本来是托表妹帮自己的女婿找工作，但当表妹有回信的时候，女婿已经找到了工作，他立刻想到了江先生。
2: 是我四娘，表妹叫张华珍儿，那跟我四娘说，那可以找工作，那因为那晓得我在外地的，啊，就想可能觉得这个张华珍儿啊能力比较大。然后帮我弄回来嘛，在这方上班嘛。
1: 一开始，江先生心里也有些疑惑，张华芝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如何能助其一臂之力呢？但张华芝告诉江先生，自己最近认识了一位大人物，只要愿意花点钱，便可牵线搭桥找关系。
2: 因为我在浙江的时候，

0: 的没通过一次，是张华这儿打电话给我打电话，他在旁边，他把电话拿给他，又没给我那个通话。我就问过他是干啥子的，他说他是证件上上班的，
1: 就声称自己能够帮这个进入这个事业单位上班。
2: 亲戚口中的这个大人物名叫尤某梅，和尤某梅通话之后，江先生虽然对尤某梅在电话中所说的内容将信将疑，但对这个联系不多的张华芝还是比较信任的。
0: 然后我就一直就相信张华芝，后头他就把这个尤梅的电话拿给我，他证件上这块不懂，他说你有啥子你单独和他联系，
3: 可以帮他弄到那个我们宜宾市公安局一个档案科，一个副科长这个位置。当时有江某听了心里面比较激动啊，就听觉得，这个又是个公务员的身份。
2: 怕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江先生委托姨妈交给尤某梅50,000元定金，几天后便从温州乘坐飞机赶回了老家。2020年12月14日，江先生在叙州区东方时代广场见到了尤某梅。
0: 一刚开始一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是宜宾市政府办公室的秘书。
2: 江先生说，尤某梅举止大方，谈吐得体，对政府机构非常熟悉，对相关领导如数家珍。他告诉江先生，宜宾市公安局档案科科长一职空缺，如果江先生有意向，他便能暗中操作，直接录用。江先生一听，自然求之不得。尤某梅还说，正科级干部上任，既需要公安局领导点头，也要走人事局调档，区区50,000块钱根本不够打点关系。
1: 大概就是80,000块钱左右，就是先出这个费用，拿出来打点关系。
2: 为了这份期待已久的稳定工作，江先生说，他当时并没有多想，按照尤某梅的要求转过去了30,000元钱。可没过几天，尤某梅说事情有些难办，还需要给钱去疏通关系。
0: 他说人事局那方没搞清楚啊，没搞定啊，你当然这些啥子没给拿回来，人民说这样那样的没拿回来，人家不拿。他说你是个正科，你的人事局或者人事局看到，他说你这点啥都不得行。
2: 前前后后，江先生一共转给了尤某梅10万多元钱。
4: 其实，在江先生准备交钱之前，就有亲戚觉得这事儿不太靠谱，哪有不用参加考试和面试花钱就能办妥的好工作呢？但没想到，没过几天，尤某梅就告诉江先生，他的工作有着落了，而且还拿出了相关的文件。难道尤某梅说的是真的？他真的有门路吗？
2: 等了快一个月之后，江先生接到了尤某梅相约面谈的电话。
0: 他说工作给你搞好了，你放心了，1万块钱全部给你搞定。
2: 江先生告诉记者，这么多年自己想尽办法都没有找到一份稳定且体面的工作，而这个困扰自己很长时间的难题却被对面这个女人轻松地解决了。在那一刻，江先生说他非常感激尤某梅。
0: 他就看了我的朋友圈，然后他就跟我说觉得你很可怜，这个人生的路不好，反正总感觉很想有人拉你一把。那时候你遇到我啊，反正我是你生命中的贵人嘛。
2: 尤某梅一边向江先生展示任命书，一边告诉江先生，人事任命尚未正式下达，这文件是自个儿托关系走后门才拿到手的，暂时不能交给江先生。
0: 经由某某某某身份证好多先任命为啥子，一定是档案科。公安局档案科科长，然后还是下面就是公安局的应当。
2: 江先生告诉记者，那段日子里自己因为工作的问题经常和前妻吵架，两人的关系也是濒临破裂，他一直想证明自己，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而这份工作也许就是他期待已久的机会。
0: 自己也很想，就是说有一天能够翻身嘛，心里想抓住这个机会能够有所作为嘛。
2: 看到了任命书，江先生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也许是感激，也许是钦佩尤某梅的能力。从那一刻开始，江先生对尤某梅的情感有了些许变化，
1: 聊得比较来，就是兴趣还相投。

0: 就是说两个人的一些这个生活和感情这个经历都差不多。
1: 又过了一段时间，江先生还是没有收到去公安局上班的通知，不免有些担心。
2: 没有啊，我一直问了，我说这咋还不去报道，天天都喊我去报道，咋还不去啊？然后就后来就在宜宾市东方时代广场，我旁边那个乡亲找我的。
1: 见面之后，尤某梅向江先生解释，工作肯定没问题了，但是领导不知道江先生是否可靠，会不会把安排工作的事情传扬出去，决定要考察一下江先生。
3: 因为你这个工作是通过领导的关系才给你操作进去的，现在领导还不信任你啊，你必须和领导一起做一个生意。做什么生意呢？现在领导和市里面的一些领导一起承包了我们宜宾某高校的一个食堂。
1: 江先生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自然知道承包食堂利润可观，可为什么这般好事能落到自己的头上？面对江先生的疑问，尤某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3: 尤某就给他讲，但领导们肯定不能出面做这个食堂的生意的，必须由你来出面去竞标投标，交这个保证金什么的。
1: 尤某梅说，这些有名有姓的公职人员不可能抛头露面承包食堂，就目前而言，江先生无疑是最佳选择。首先，他尚未入职，属于普通群众；其次，他走了后门，是值得信任的自己人。
2: 我说我没钱的，他说你想办法办，你给我办上啥不太行。他就说这个还差点啥子进厂费啊，这样子反正就是不在头嘛，不然连人领导不得让你去。
1: 看到面对这样的好事，江先生竟然还在犹豫。尤某梅说，你要是不愿意帮领导出面做这个生意，工作的事情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江先生实在缺钱，尤某梅也愿意一起入股。
2: 要20万，他说拿给我垫10万，然后我出10万就够了，反正就是疯狂的还向宜宾学校副院长联系啊，想他赚钱。那时候几个包括合伙的都要交保证金啊，就是我们几个有股份的都要交啊。那为了我这个，反正也把车子抵了。
1: 听完尤某梅的介绍，江先生认为对方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江先生觉得，如果出面替领导做了这个生意，给领导留下一个好印象，对自己未来的工作肯定有不少的益处。加上承包学校食堂也确实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于是便决定去找亲戚借钱。
4: 家里人觉得，哎，还能够安排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务员的身份的一个工作，还是不错的，而且又能够跟着领导一起做了一个工程。稳赚不赔的，我先期投入一点。
1: 交完第一笔保证金之后，很快江先生与自称宜宾学院副院长的徐某搭上了线。徐院长先后发来2份协议，催促江先生尽快签约并缴纳后续的入股资金。
3: 就是医院的某某副院长和这个江某一直在交流这个事情，需要多少钱，该怎么办，需要签什么合同，这个钱要转到哪里。
1: 徐院长说，我们都这样帮你了，你还说找不到，只有算了。江先生则多次表示正在想办法，还在努力中。江先生说，他只好一面对徐院长表示感谢，一面继续向亲朋好友借钱。
0: 刘某就叫江某这个陆续的向其这个家里面的亲戚朋友这个相继的借钱，就陆续的借了100多万。
1: 江先生说，在这段时间里，尤某梅和自己晚上经常聊到深夜，白天则陪着自己去找亲朋好友筹措资金。在外人眼里，两人就好像热恋的情侣。
4: 就是江来的时候咋个介绍这个银行？没介绍也没介绍，
5: 见没见上过，只说传不是说传是他女朋友之类啥子。
6: 所以我们就尽力的相信江说他在上班，有没有就是说一心要嫁给他呀。
1: 在这段时间里，两人互诉衷肠。尤某梅告诉江先生，两人经历十分相同，只有相互依靠、相互扶持，才能改变现状，证明自己。
2: 那时候哪里过分嘞？啥子又喊我喊老公这样那样的，我心就是喊我想办法帮他嘛，他就有这个意向，意思就是你婆娘以后不跟你在一起，我跟你要在一起啥子。

0: 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概念。
1: 也许是为了赚钱改变现状，也许是想和尤某梅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江先生东拼西凑，终于攒够40万交给徐院长。没过多久，尤某梅以承包临港大学城的食堂为由，再次找上了江先生。
2: 领导现在要承包我们宜宾大学城的食堂，而这个我们这个宜宾某高校的这个食堂要和大学城的食堂一起办，还需要几十万。
1: 江先生说，他之所以对承包大学城食堂的事情深信不疑，除了因为他和尤某梅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拿到了徐院长提供的承包合同。
0: 他把这个承包你们学校食堂的合同全部都是跟我们看了的。这个法人代表是你们学校的王林校长身份证号全部洗了，后面是你们学校工长拿钱的是盖手印。
1: 这个时候，江先生的内心充满了对尤某梅的感激。江先生说，他觉得尤某梅帮了自己太多太多。
0: 那时候的每年的收益可能在1000多万吧，基本分了政府分点，然后学校提点，剩下的几乎股东提点嘛。
3: 那时候
0: 我是在大股，可能分了30多万吧。
4: 江先生花了10几万块钱就换来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好工作。没过多久，尤某梅又主动给他介绍了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随着交往越来越密切，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江先生感觉自己的生活终于迎来了转机，前途看着一片光明。但是事情真的像他想象的那么好吗？
1: 江先生回忆，当时自己和徐院长协商承包食堂相关事宜的时候，尤某梅还给自己介绍了倒卖房子的生意。
0: 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市场都是房产多了，他说来把买出来拿去卖，转手，转手马上就能赚100多万，是这样那样的。
1: 在尤某梅的劝说下，江先生想着，只要房子交易成功，不仅能还上借款，还能挣上一笔，便又想办法借了不少钱。
0: 喊我再从网上平台贷款，我说贷款有中信银行，然后有支付宝、微粒贷，还有金融，这几个平台都是他喊我贷的。他说这个钱你，他说你出了任何问题，我还给你见底，不管是的。这整个月马上给你还进去。
1: 在那段时间里，江先生和尤某梅走得越来越近。江先生说，他觉得尤某梅非常理解自己，两人惺惺相惜，情意相投，而和自己一直感情不好的妻子就渐行渐远，形同陌路了。在2021年5月，江先生决定离婚。
0: 因为我晓得我已经就是说已经无法自拔了，已经欠了那么多钱，贷了那么多款，我已经没得办法的，跟俺两个，妈一直逼着我，喊我跟我婆娘离婚。
1: 江先生说，他原本以为自己的人生将要步入新的阶段，然而一个月后，当他再次追问尤某梅什么时候入职、什么时候分红之时，尤某梅要么关机，要么以开会为由拒绝通话。
5: 给江某说，这个工程这个正在找关系在运作，就是说有些时候由于领导正在忙，或就是说要过一段时间再谈这个合作之类的话。
0: 天天都是这么说，我说我已经顶不住了，你再不来哈，我马上去报案。那就是说你不想报的。
1: 反复多次之后，江先生心生怀疑，这才意识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陆陆续续给尤某梅转账200多万元。之后江先生选择了报警，警方迅速针对尤某梅的背景和行踪展开了调查。
6: 他之前是我们还是一个本科院校的一个体育专业的一个毕业生，然后毕业过后在一个技术学校担任体育老师的那个职位。
1: 民警通过调查发现，尤某梅今年32岁，宜宾市翠屏区人。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当地某学校任教，原本过着4平8稳的生活，可从2015年开始，尤某梅迷上了赌博，一发不可收拾。
2: 然后因为自身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爱赌博啊什么的，被学校给除名了。其实说到底，他的身份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1: 尤某梅沉迷赌博无法自拔，被学校开除了公职，丈夫也和她离了婚，她只得寻找牌友打发时间。
6: 在平时的打牌的这个过程当中，尤某就介绍自己，他有声称他是比较有关系的，
2: 吃饭的时候夸夸其谈吧，我和某某领导关系很好，他非常的了解各个领导的分工职位。
1: 在这个过程中，江先生的亲戚便是听信了尤某梅的谎言，将江先生介绍给尤某梅，这样江先生才一步一步落入尤某梅的圈套。
2: 因为江某在不断的催他还钱嘛，江某报警以后，这个尤某就一直消失。
1: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走访，民警终于发现了尤某梅的行踪。
2: 没有经济来源了，慢慢有钱回我们宜宾当地，然后他一回来，我们立马得到信息就把他给抓获了。
1: 面对民警的讯问，尤某梅如实供述了自己对江先生行骗的全过程。
3: 当时从一开始本来就是办不好，但是从内线想就是骗了9万块钱，想用一下。
1: 尤某梅说，当时给江先生看的任命书是伪造的。
3: 当时盖了个假章，就是他们两个啥子公司的章。现在公司章了，当时这样子摸了一下。就看不出来是哪个的账单，然后就骗了。我说因为我有些公安局的账本乱乱看了。
1: 尤某梅说，起初她也不知道能从江先生手中骗来多少钱，但没想到很容易就打听到了江先生的存款数额。
3: 就开始打听他的身家有好多，有好多定期，反正就我汇来这些钱，然后就真的就几十万。但是我就已经开始疯狂的打听。
1: 为了将江先生的存款吃干榨尽，尤某梅编造了承包学校食堂、转卖领导房产等谎言，然后一人分饰多个角色来欺骗江先生。
7: 这些所有人其实都是你个人
3: 啊，
7: 他你貌似你们学校的副院长嘛，是不是？
3: 就是三个微信啊，都是我个人来用，都是我个人来聊天，都是我个人来说话。
5: 什么食堂啊，这个工程之类的，这个也没有这个后续的进展哦。就是反正就是尤某就是以各种这个理由在推脱。
1: 民警告诉记者，尤某梅欺骗江先生的方法并不高明，之所以成功，只是找到了江先生的弱点。
2: 一是用以这种利用这个江某，一是找工作，二是做生意赚钱，这种贪便宜的这种心理啊。二一个就是倒打感情牌，一步一步的把江某给套牢。
4: 尤某梅到案后，警方迅速对其展开讯问，有证据显示尤某梅诈骗的对象不仅江先生一人，此案还可能涉及多名受骗者。果不其然，民警发现尤某梅可以说是把行骗当成了一种习惯。江先生都已经报案了，尤某梅在躲避警方抓捕的时候仍在行骗。
1: 通过调查，民警发现尤某梅一案中除了江先生，还有其他好几名受骗者。李女士是四川省宜宾市人，据她回忆，她与尤某梅相识于几个月前，彼时她偶然听人说起这个姑娘，身世坎坷，努力上进，目前在市政府工作，人脉广泛，左右逢源。
8: 妈就说，妈妈的政府也没有人，又说，反正又说教育部门关系好，政府啥子办公室副市长又啥干妈，
5: 叫他们家长出钱，自己帮忙来运作这个关系。
1: 李女士有几位私交不错的朋友，孩子成绩不好，想进重点高中，他们焦头烂额，始终没有门路。李女士便托人联系了尤某梅，尤某梅表示，一个学生5万元，重点高中随便选。
8: 我说我弄得进去不？我说这分儿就400多分了，弄得进去啊，2-3分都弄得进去，那时候同意中跟录中是没问题的。
1: 没过多久，尤某梅给李女士回了话。
8: 他说你把娃儿的户口簿、身份证儿，那时候法国还有娃儿证，哪个需要别的，反正说的都是有目。

0: 中间人没有办法，他自己把这个钱给垫付给赔给这些家长。
1: 明远远不止介绍工作安插学位那么局限，尤某梅的并不高明的骗术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得逞，民警认为这和一部分人崇尚潜规则的错误认知有直接关系。
2: 大家就是这种心里面的这种所谓的关系能量潜规则这些东西所蒙蔽了，才会这么肯定相信他，这么信任他，才会把钱交给他。
1: 据警方调查，尤某梅诈骗所得共200多万元，在他落网之时，诈骗得来的钱已经被他挥霍一空。
2: 高档场所每天的消费就是过万的不管是宜宾还是成都，我们在抓获他的时候，他身上全身上下总共的金额只有2000块钱。
1: 对于尤某梅的所作所为，他的父母早已寒了心。
3: 年一年把工作没得了，然后婚姻也败了，但那会想不通，自己去在楼里已经收了300多万，把奥迪车子和江北学府馆房子卖了都不够花，但那会儿给我花了100万，然后就还差了可能700万的账，那又你出去骗点整点。
2: 对那个尤某已经处于这种放弃的状态，就是。
1: 目前该案在进一步侦办中。
4: 尤某梅在被捕时骗来的几百万几乎被挥霍一空，他的名下也没有什么财产。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江先生该如何挽回自己的损失？犯罪嫌疑人提供虚假的任命书、盖公章的合同以及录取通知书这样的行为，法律上该怎么评价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袁毅教授的看法。
5: 本案呢，法院最终会判决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那么作为被害人个人来说，他也可以通过一些途径积极地挽回自己的损失。首先呢，他可以通过申请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及时地锁定账户，将其违法所得予以查封、扣押、冻结。其次呢，被害人还可以配合司法机关积极提供被告人的财产线索，从而尽量的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最后呢，如果被害人符合我们国家的司法救助条件，他也可以申请司法救助金，获得司法救助金，从而避免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这种情形。本案中伪造公文印章的行为属于诈骗行为的手段行为，也就是说这个手段行为触犯了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和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而本案的目的行为触犯了诈骗罪，二者呢属于典型的牵连犯，也就是说应当按照处罚较重的犯罪来进行最后的定罪量刑，也就是说应当以诈骗罪进行定罪处罚。
4: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样的提醒已经被强调了很多次，但总有人被花言巧语所迷惑，最终被骗子牵着鼻子走，给自己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在此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要提高警惕，提防骗局，如果无法判断，可以多征求一下家人朋友的意见，也可以第一时间寻求警方的帮助。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

0: 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695，
6: 意念控制无人机。盲人也能看清斑马线，脑电波将如何开启黑科技的新时代？脑控技术未来又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解码科技是读懂你的脑电波。最热门的黑科技来了，三个小小的无人机竟然有9种编队方式。最重要的是，它们无论是起飞还是队形变换，都不再需要遥控器来操控，而是直接通过大脑对它们发出指令。这位老人已经失明数年，如今却可以看到屏幕上出现的字母，甚至可以看清斑马线，独自走过马路。除此之外，会动的机械臂，用假肢弹钢琴等等花样展示，实在令人眼花缭乱。可别小瞧这些黑科技，它们的出现使得人脑思维控制外部物体不再是个幻想。计算机可以实时捕捉大脑复杂神经信号，并用来控制外部设备，使得人和机械合而为一。电影中的科幻情景已经大步走进人们的生活，这就是脑机接口技术。
7: 最近这段时间，在技术领域可谓是频频出现爆款，骚扰。

0: 的热度还没过，脑机接口又出现在了我们眼前。用大脑来控制打字、端水杯，这听上去似乎非常不可思议。其实这项技术呢，并不是今天刚有的。那说起来呢，这项技术大家似乎都不是很熟悉。脑机接口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它其实指的就是啊，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创建直接连接，实现脑与设备的信息交换。那么这套设备有什么要求呢？首先，它要能够采集人体大脑当中的生物电信号，接下来要将生物电信号转化为大脑可以理解的数字语言，随后按数字语言来操控机械臂或者是操控其他的一切设备。那么这种技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说起来啊，也得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一切的基础都是源于脑电波的发现。1875年，英国生理学家理查德·卡顿用狗和猿猴做实验，他将电极分别放置在动物的大脑皮层之上以及头骨表面，结果发现呢，碱流剂的电流显示有明显的变化。在睡眠期间，电流会增强，死亡开始时电流也会增强，在死亡之后电流减弱，然后全部消失。同时他还发现，光线射入眼睛时会导致大脑产生强烈的电流变化。
1: 1893年，德国的汉斯伯格大学毕业后到部队服役一年，在一次训练中，他的马在奔跑中突然停住并立了起来。原来不远处一门马拉大炮正在向他狂奔而来，伯格在那一瞬间觉得马上就要撞上了，自己必死无疑了。好在炮兵连的驾驶员及时停住了马匹，伯格只是摔到了地上，伤势并不重。不久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父亲的电报，询问他最近是否遇到了危险。原来就在遇险的那个时刻，他的妹妹远在千里之外的家里感觉到了他有危险，并坚持让父亲给他发电报询问情况。这让伯格感到不可思议，妹妹是怎么感受到他的感受的呢？后来在1940年，他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这是一个自发的心灵感应案例，在致命的危险时刻，当我认为必死无疑时，我传递了我的想法，而与我关系非常亲密的妹妹成为了想法的接收者。
0: 这件事情的发生也许只是巧合，但却影响了伯格的一生。他就开始思考自己和妹妹之间的这种联动是如何完成的。他决定开始学医，目标就是寻找大脑的活动与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可是该怎么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呢？多年的学习让他知道了卡顿的实验，大脑的信号原来是可以测量的。1924年，伯格遇到了一位颅骨有缺陷的患者，他的部分大脑暴露在外。这个患者允许伯格测量他的大脑电信号。就这样，伯格将电极插入头皮，得到了人类的第一张脑电图。他发现啊，当这个患者的行为发生变化时，波形也会改变。他记录下了一条条不断波动的曲线，从中可以辨别出两种类型的波。一种是每秒10个循环的震荡，当患者闭着眼睛静坐的时候，可以在他大脑的枕骨上捕捉到这种信号，而强烈的脑力劳动则会导致另外一种较小和较短的波出现。伯格虽然没有找到他所谓的心灵感应的答案，却无意之间发现了人类的脑电波。
1: 之所以大脑会不断发出电信号，是因为大脑中有上千亿个神经细胞，通常我们称之为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几百个甚至几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会传递微小的电化学信息，也就是释放电信号。随着大脑中神经元活动的变化，这些信号还会出现周期性的变化。用仪器将这些变化记录下来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有规律的波动一样，因此伯格称它们为脑电波。 而这个测试方法则被伯格命名为脑电图法。既然大脑能够产生有规律的电波来记录人类的活动，而人体的各个器官之所以能有条不紊地相互配合，也正是依赖于大脑发出的神经信号。于是科学家们就想到，是否可以用脑电波来控制外部设备，这就是脑机接口的由来。20世纪60年代，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埃伯哈德·菲兹在无意中开启了脑机接口这项技术的大门。
0: 一直以来，菲兹都在研究灵长类动物肢体运动的神经控制以及条件反射。他设计了一个实验，找来了一个仪表盘，然后将猴子的大脑连接到他面前的这个仪表盘上。如果猴子可以通过某种思考方式触发神经运动，那么神经元就会发出微弱的脑电，就会使仪表盘的指针跟着发生转动，而这个时候呢，它就能得到一个点心作为奖励。这其实呢，就是希望猴子能够用自己的大脑来控制仪表盘。而大脑当中有数亿个神经元，怎么会凑巧就触发了被菲兹选中的这个呢？这个实验看上去注定要失败啊。其实连菲兹自己也没想到，仅仅是接上电极2分多钟之后，仪表盘的指针就开始出现了抖动。猴子不知道人在干什么，但是得到了一个奖励，对他来说是非常开心的。那么渐渐的呢，猴子就变得越来越擅长这个游戏了，因为只要他做对了，就可以吃到更多的点心。因此他学会了控制连接电极的这部分脑组织的触发，这个实验就成为了第一个真正的脑机接口测试。菲兹在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之后，并没有继续研究，只是发表了一篇文章而已。关于脑机技术的发展，人类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1: 菲兹实验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寻求脑机接口实验的新突破，各种奇思妙想横空出世。2023年10月24日，一则新闻火遍全网，因为车祸导致四肢瘫痪14年的高位截瘫患者，竟然可以通过脑电波的活动来驱动气动手套，实现自主喝水等功能。而这要得益于清华大学医学院洪波设计研发的无线微创植入脑机接口技术。两枚硬币大小的脑机接口处理器植入了他的颅骨中，随后处理器成功采集到感觉运动脑区的神经信号。经过3个月的脑机接口康复训练，患者将气动手套运用得越来越娴熟。而这一系列看似不可能的情景能够成为现实，人们不能忘记一只名叫奥罗拉的恒河猴。2002年，杜克大学的一间实验室中，神经学家尼科莱利斯和他的合作伙伴正在调试一套游戏装备。旁边的桌子上，一只恒河猴坐在那里，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他叫奥罗拉，是这次测试的主角。之所以选择恒河猴作为测试对象，是因为恒河猴大约94%的基因都和人类相同，而且它们对外界刺激所做出的反应也和人类非常接近，同时它们的智商也很高。不过与原始森林中喜欢攀藤上树的同类不同，奥罗拉在实验室里被培养出了一项非常另类的爱好，玩电子游戏，而这次测试就和电子游戏相关。正在忙碌的两位科学家则是杜克大学的神经学教授尼科莱利斯和他的合作伙伴，他们要对奥罗拉进行一项关于脑电波的特殊测试。奥罗拉将要面对怎样的挑战呢？
0: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奥罗拉玩的游戏。奥罗拉面前的显示屏上会随机出现一个大大的实心圆，它的右手边有一个操作杆，实心圆出现的时候需要前后左右的移动操作杆控制屏幕上的光标，直到将光标移入到实心圆里。只要是奥罗拉在5秒钟之内完成这个任务， 就会有一滴甘甜的果汁送到他的嘴边。

0: 这就是游戏的最高奖赏。在测试之前，奥罗拉已经是这款游戏的高级玩家了，每一次都能够喝到甜美的果汁。那么这一次的测试是什么呢？奥罗拉的大脑中植入了四个电极，这些电极还没有人的头发丝粗。通过这些电极，人们可以捕捉到他的脑电波活动。测试开始之后，奥罗拉在新环境中很快就上手了。随着屏幕上不断出现的实心圆，奥罗拉是一阵忙活，而四个电极则不断地将他的脑电波信号导入到一套计算机系统当中，系统逐渐识别出了与手臂运动相关的信号，比如哪一个信号是控制他的手臂向左，哪一个信号控制他的手臂向右等等。人们根据这些信号逐渐地预判出了奥罗拉的动作方向，并且尝试着用这些信号去控制机械手臂的运动。就这样，在一旁的机械手臂的运动轨迹逐渐能够跟奥罗拉的手臂同步了。
1: 小小的电信号成为控制机械臂的动力。小猴子奥罗拉对于科研人员的这些举动完全不关心，他也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还有个跟着他一起忙碌的机械臂，他的注意力全在游戏上。屏幕上的光标来去自如地移动着，一滴滴甘甜的橙汁则不断被送到他的嘴边。玩得正起劲儿，恶作剧上演了，只见游戏机上的操纵杆被撤走了。没了操纵杆，还怎么玩游戏喝果汁呢？小猴子看上去无比沮丧，他是否能够摆脱困境？
0: 尼克莱利斯和茶瓶很心疼小猴子奥罗拉，这一下子他是既喝不到果汁，也不能玩游戏了。看着他那急躁而又沮丧的样子，学者们准备进行下一步计划，那就是让机械手臂来遥控屏幕上的光标。但是机械手臂的移动不再是靠人类给予它的信号，而是由奥罗拉的大脑发出的信号来驱动。奥罗拉想让光标向左移动，脑电波就会通过电极直接传送出去，通过一系列的电子设备最终输送给机械手臂，机械手臂就会做出相应的动作，光标也随之移动。也就是说吧，奥罗拉可以用自己的大脑来控制那个机械臂了。但是这一切科研人员是无法通过语言教会给奥罗拉的，他能够理解这个实验的过程和目的吗？大家伙心里完全没底。
1: 2002年，杜克大学的一间实验室中，一场关于脑机接口的测试正在上演。小猴子奥罗拉是这次测试的主角，他的任务就是玩游戏。只要将光标移到屏幕上的实心圆中，他就可以得到一滴橙汁作为奖励。可当这只小猴子玩性正浓的时候，游戏操作杆突然被工作人员撤掉，一时间小猴子急躁了起来。而在他身边，大脑控制的机械手臂开始控制屏幕上的光标，小猴子是否会洞悉这一切？尼克莱利斯在控制室紧盯屏幕，他的心揪了起来。
0: 尼克莱利斯之所以如此紧张，事情呢得从2年前说起，因为在此次之前呢，他曾经做过同样的测试，最终失败了。上一次的测试对象是一只小夜猴，他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训练这只猴子学会了去操纵游戏，但是等测试真正开始的时候，无论他有多么渴望再次操控游戏，渴望喝到果汁，甚至他的脑电波已经驱使机械手臂带动光标移动了，可是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无法理解，所以小夜猴彻底放弃，不玩了，躺平了，测试以失败告终。尼克莱利斯也曾经怀疑过是不是自己的实验啊设计上有问题，难度过高。其实如果从动物的角度讲，夜猴是属于非常典型的新大陆猴，从解剖结构、生理机能、生化代谢等方面来看，与人类的相似程度不如旧大陆猴，

0: 研究人员就想，是不是他们不够聪明，从而导致无法理解科学家的意图，也无法参透这场测试的玄机。于是最终还是把目光投向了恒河猴。恒河猴的大脑有褶皱和皱纹，被认为呢是非常接近于人类的神经生物学的模型。可是到哪儿去找一只恒河猴呢？
1: 一天，尼克莱利斯和一位好友在电话中聊天，他在一家研究机构工作。尼克莱利斯说起了自己近期在科研上的烦恼，结果对方立刻热情地推荐了机构中一只叫做奥罗拉的恒河猴。这使得尼克莱利斯兴奋异常，直奔这家研究机构。然而尼克莱利斯与奥罗拉的初次见面既不顺利也不愉快，他表现得非常自负，对人也不友好。原来在这家机构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奥罗拉固执的不可救药，过于野心勃勃，过于有创意。
0: 奥罗拉是一只恒河猴，其实就是猕猴，非常的聪明。因此啊，一些经验丰富的科学家曾经尝试引导他完成某些任务，但是人家有自己的主意，每次引导呢均以失败告终。对于尼克莱利斯来说，虽然与奥罗拉的初次见面有些失望，但是看了报告之后呢反而有些期待了。但是最初与奥罗拉的相处啊，确实挺让他们头疼的。奥罗拉很敏感，不愿意和人做朋友，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但是无意之间呢，尼克莱利斯也发现奥罗拉非常喜欢喝橙汁，如果你递给他一罐橙汁借以示好的话，他或许在高兴的时候会给予你积极的回应，并做出你所要求的事情。就这样，通过橙汁的引诱，渐渐的奥罗拉开始融入到实验当中。奥罗拉就如同那只小叶猴一样，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操纵光标，迅速掌握了其中的技巧。而此时一个人的意外到来，使得尼克莱利斯加快了研究的步伐。
1: 一天，尼克莱利斯的实验室迎来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而他此行的目的竟然是要加入尼克莱利斯的研究。原来这位老人是巴西神经生理学家塞萨尔·蒂莫艾瑞尔教授，也是尼克莱利斯曾经的导师。自从大学时代起，尼克莱利斯就将蒂莫艾瑞尔教授视为他的科学英雄。他精通6门语言，还是最早发现渐冻症患者的周围神经传导速度不断减慢的人，同时完善了渐冻症的诊断方法。也正是在蒂莫艾瑞尔教授的引导下，尼克莱利斯才从医学领域进入了神经学这一领域。可是此时蒂莫艾瑞尔已经70多岁了，为什么会突然决定横跨数千公里从巴西来到美国，并加入尼克莱利斯的研究中呢？事情的真相让尼克莱利斯心头一紧。
0: 不久之前，艾瑞尔教授被确诊患上了渐冻症，而诊断所使用的各种技术正是他年轻时所完善的。这种疾病会让人逐渐丧失控制肌肉的能力，医生说他余下的日子可能不超过4年。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与尼克莱利斯的团队共同研究脑机接口。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仅是为了自己能够从中受益。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神经生理学家，他深知脑机接口技术才刚刚起步，从动物实验到人类临床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他的生命而言，已经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等待了。尼克莱利斯说道，他想的是未来帮助他人的可能性，以及这些实验对神经学领域产生的影响。他永远是我的科学英雄。恩师的患病刺激尼克莱利斯加快了研究的步伐。这一次测试除了对象换成了奥罗拉之外，还有一个变化。之前叶猴贝拉测试的时候，为了方便观察和控制，机械手臂被放置在了尼克莱利斯所在的控制室，贝拉呢是看不到的。而这一次他们决定将机械手臂放在小猕猴奥罗拉的旁边，这样会对完成任务有所帮助吗？

0: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努力想让光标移动的小猴子终于注意到了不对劲。他发现没有操作杆，光标竟然也能发生移动了。光标几番乱动之后，小猴子奥罗拉似乎掌握了其中的窍门，最终光标竟然真的到达了原点中，而小猴子也再次喝到了果汁，这使得他看上去有些惊诧，而他也注意到房间里有一个大家伙竟然也在移动。就这样，小猴子仅仅通过思考和观察就能够顺利地控制机械手臂，赢得游戏，获得果汁。而研究人员则通过这次测试记录到96个神经元在活跃。当对奥罗拉的大脑信号进行分析后，发现他似乎完全把机械手臂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了。尼科莱利斯将这个实验命名为马内实验计划，意思就是所有神经生理学实验之母，脑机接口技术就此起航。著名科学家霍金的意念控制轮椅就是经过五次升级后逐步将脑机接口技术付诸应用。霍金的大脑意识被轮椅上的传感器捕捉之后，转化为数字信号，传送到轮椅自带的电脑中，并控制打字机、语音转换器等完成写作、发声、通电话等工作。然而，由于当时的技术并不成熟，霍金的沟通速度非常有限，每分钟只能输出几个单词。2018年，霍金带着他的奇思妙想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人知道霍金离世时脑中还藏着多少秘密。仅仅一年之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学家们宣布，他们利用脑机接口技术成功实现了脑电波的直接语音输出，极限是每分钟150个单词。如果霍金可以用上这项技术，或许会让世人洞悉他的更多思想，甚至创造更多科学奇迹。
1: FM 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七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那绿令我震惊，那是护城河边一株人腿般粗的国槐。因为开往附近建筑工地的一辆吊车行驶不当，将其从分叉处撞断。我每天散步总要经过他身边，他被撞是在冬末，我恰巧远远目睹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那一天很冷，我走拢时看见从那被撞断处渗出的枝叶泪水一般，但没等往下流淌便冻结在树皮上，令我心悸气闷。我想他一定活不成了。后来绿化队并没有挖走他的残株，开春后周围的树都再度先后放绿，他仍默然枯立。谁知暮春的一天，我忽然发现他竟从那残株上窜出几根绿枝，令人惊喜。过几天再去看望呀，他窜出了更多的新枝，那些新枝和下面的株桩在比例上很不协调，似乎等不及慢慢舒展，所以奋力上扬，细细的，挺挺的，尖端恨不能穿云摩天，两边滋出柔嫩的羽状叶片。到初夏，它的顶枝所达到的高度几乎与头年丰茂的树冠齐平。围绕着它望来望去，我只觉得心灵在充电。这当然并非多么稀罕的景象，记得30多年前一场大雷雨过后，把什刹海畔的一株古柳劈掉了一半，但它那残存的一半依然顽强地抖擞着绿枝，继续它的生命拼搏，曾给住在附近的我以极大的激励。后来我曾反复以水彩和油画的形式来刻画那半株古柳的英姿，可惜我画技不佳，只能图现其外表而难传达其神髓。最近常亲近丰子恺的漫画，其中有一幅他作于1938年的题有四句诗的素墨画：大树被蛰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这画尺寸极小，所用材料极简单，构图更不复杂，但却是我看过的那么多同类题材中最有神韵、最令我浮想联翩的一幅。是啊，不管是狂风暴雨那样的天灾，还是吊车撞击那类的人祸，受到重创的残株却春来怒抽条，再现蓬勃的气象，轩郁超越一切的善美生命。那不可轻易战胜的内在力量，丰子恺那诗中的怒字，以及他那墨绘枝条中所体现出的怒感，都仿佛画龙点睛，是我原本已经相当丰厚的思绪书的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天散步时再去瞻仰护城河边那株奋力复苏的槐树，我的眼睛一亮，除了它原有的那些打动我的因素，我发现它那些新枝新叶的绿色仿佛是那些可以独立提炼出来的存在。那绿是一种非同一般的绿，倘若非要对之命名，只能称作墨绿。是的，怒绿，那绿令我敬仰。
1: 昨晚做了一个梦， 父亲又一次的在梦中与我如约而至，他担心我受凉，执意要为我暖手。我又一次大哭着醒来，或许我对父亲的愧疚太多了，每一次想起都会泪流成河。屈指一算，父亲离开我们已经6年了，我对父亲的思念却与日俱增。泪眼朦胧中，我又看到了与父亲的点点滴滴。父亲的脾气极其温和，从来不打骂我们。记得我把家里的茶壶打碎了，母亲脾气暴躁，拖过我就要揍我。父亲一把拉出我并说，不就是一只茶壶吗，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呀。母亲看到父亲脸色不太好，也就作罢了。自此我也越来越依赖父亲。小时候家里穷，为了生活父亲常年在外，只有到了年底父亲才会回到家。我则数着手指头，计算着父亲回家的日子，每天盼星星盼月亮，盯着大门，生怕错过与父亲的相见。因为父亲会带给我花生米，那时候的花生米可是在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的美味啊。坐在父亲的怀里，吃着香喷喷的花生米，是多么的幸福。记忆中，父亲只对我发过一次脾气，母亲去赶集了，而我非要去找母亲，父亲怎么也哄不好我。面对这样的熊孩子，父亲气急了，就说，再哭我就揍你。而倔强的我一如既往地大哭不止，父亲的巴掌也落了下来。从没有挨过打的我也气坏了，大喊大叫着活不下去了，就要去寻死。父亲问，你准备怎么死啊？我看了看屋里，灶台上有一只大盆，里面盛着刷锅水，就说，我就跳大盆里淹死吧。被我气坏的父亲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从那以后，我那奇葩的寻死的方法就成了一家人的笑柄。长大后我参加了工作，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劳累着，每天早出晚归，去工地上干点小零活。我看他太辛苦，就忍不住地劝他说，一定要心疼自己，如果没有监工的话，要适当地休息一下，别傻傻地光顾着干活。而父亲对我说，有没有监工我都一样的干，也有不少人投机取巧，如果我也这样做，我觉得对不起我的20块工钱。我没有再吭声，父亲那掷地有声的话语直击我的内心。一位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正直是做人之本。老实巴交的父亲一生清贫劳苦，不就是凭借着这一点才赢得人们的尊敬吗？父亲走了，他没有给我留下丰厚的家产，但是给我的正直善良我会受用终生。感谢父亲对我的养育，女儿无以回报，只能深深地祈祷，父亲在天堂里快快乐乐，不再受苦受累。
0: 有一天傍晚，我送孩子上学，回家路上遇到塞车，约好的小聚会迟到了。饭局上， 我举杯已是抱歉，大伙儿却拦着不让。一旁的阿旺兄弟说，知道你历来守时，路上塞车又不是故意，何来道歉？桌上的其他朋友都附议阿旺。席间众人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守时这个话题。从单位出来单独创业的老叶说，为了提高工作的效益，他一般会把手表调快5分钟，在部署工作抓工作落实之时，大都按照提前5分钟来执行。这么多年来还真就没有误过什么事儿。说来也巧，阿旺欣喜地说，自己也是这样做的。饭桌上他俩抬手一对表，果然时间一致，比我们手机都快了5分钟，大家是连连称赞。手表是时间呈现的载体，著名的作家萧复兴在《钟和表》一文当中说，表属于时间。他还幽默地说，表是一夫一妻制，属于私人珍藏，我们很少会看到一个人同时戴上2块表在手上，它吻合着我们每个人的心跳脉搏。手表就是你的红颜知己，相伴你的终生。所以在我看来，人是时间的主宰者，但最浪费不起的也是时间。现实生活中追求时间最大的利用，言而有信，说到做到，这类人大体上是趋好向善，追求尽如人意，深得大家喜欢的。你有多守时，做人做事就有多靠谱。这句朴实的话已经成为许多人交朋友通往来的共识。守自己的时间是一份自信，对每个人来说，时间在一呼一吸之间，可抓住每分每秒，全心的工作生活，也可以任由时间流逝，懒洋洋的躺着，无所事事的发发呆，这都是每个人的权利。不过时间呢，是最为公平的衡量单位，你对他狠一点，他回报你的期望也就能多一点。每天早上你6点起床洗漱，然后按照既定的时间有序的跑步冲凉出门上班，慢慢你就会发现，早晨的阳光正好，迎面的徐风是清清爽爽，眼前的一切井然有序，就连每天乘坐的那趟公交车都是那么准点的靠站。日复一日，这样的节奏养成了习惯，你陡然间发现自己的生物钟竟然比钟表还要准确。守别人的时是一份修养，活在社会当中需要处处与人打交道，谁也避不开，待人有礼有节，会显得交往谦和温雅，处事顺理成章，你来我往，互为尊重，彼此诚信，这种关系极为的舒服和自然。倘若言而无信，宽己利人，照顾不分，那么再好的朋友关系也会日渐淡然。遵守他人的时间，既是一种换位思考，也是一种良好的修养。守时就守住了尊重，展现了严谨，在个人形象上获得他人好感。当然守他人时也要做得适度，按时或是提前3-5分钟为妥，太早显得尴尬，喧宾夺主反而不好。守时的意义关乎个人道德修养，在于敬畏时间，讲究诚信为本，得到彼此的尊重。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

0: 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8: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包括美军 F-35 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彻底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0: 总台记者王进燕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0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多地住宅、民用企业及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并表示援助延误将导致类似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另据俄罗斯媒体30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利沃夫市、伊万诺夫兰科夫斯克州、日托米尔州、罗夫诺州、文尼察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机场、军工企业、后勤中心实施的密集打击。
1: 波兰武装部队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护本国领空，波兰已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御性部署，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
0: 据俄罗斯媒体7月3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确认与通用动力公司签署建造9艘新一代弗吉尼亚级潜艇的合同。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向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订购了5艘哥伦比亚级2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合同规定的完成期限为2038年7月。据美国海军官方数据，美国潜艇部队目前拥有71艘核潜艇。报道称，美国海军原计划在2019至2023年间接收的11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平均延误超过2年。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4: 于兰你好。
3: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再次出现反复。在持续多天消停之后，7月28号，美军报告称，伊朗对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并称所有的导弹均被拦截。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7月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您如何看待美伊局势的发展？
4: 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它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它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3: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对于这次会晤，您有怎样的观察？
4: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 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否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3: 在会见内塔尼亚胡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强化军事部署。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您如何评价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及外交方面的相关动作？
4: 俄乌冲突爆发4年来，俄军已经4次扩大编制，兵力员额达到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战场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4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40%，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3: 就在海湾地区局势动荡之际，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据了解，巴林也对此类协议表现出兴趣。为何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纷纷表现出与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的意愿？
4: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就是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3: 据报道，印度近日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库沙导弹的成功试射标志着印度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库沙防空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频频受到外界质疑。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4: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

0: 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库沙防空导弹要想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低调承认，他们研发出了500千瓦级的陆基高能激光炮。500千瓦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30千瓦的激光炮就可以拦截无人机，100千瓦可以拦截火箭弹。但是如果要继续加大功率的话呢，激光炮就会因为体积过大而没法机动部署。这次洛马公司研发的500千瓦激光炮理论上可以拦截弹道导弹，而且它的体积呢比较小，只有一个标准集装箱大小，可以实现车载机动，这样一来它的实战价值就大大提高了。这说明美国在高效能激光器、紧凑型供电设备和先进热管理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当然激光炮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它在阴雨天、雾霾天的威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现在新概念武器的研发竞赛愈演愈烈，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1: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0: 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 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

0: 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

0: 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2: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2: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3: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5: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4: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6: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6: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5: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6: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5: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8: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5: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弄瓶子型，
7: 哎，这全是是吧？
10: 对，这边吧。
7: 这点呢？
5: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1: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5: 东四6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2: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5: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

0: 新闻纵横。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2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2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1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十五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伊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风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0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当天稍晚，革命卫队继续通报称，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0: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1: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0: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1: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3: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4: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3: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4: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

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

0: 必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4: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如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会议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判断，也正是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根本依据。
6: 我们看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正是这种有韧性、有亮点、有压力、有风险的复杂局面，决定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底线，稳住就是稳住增长、稳住就业、稳住房地产市场。进是方向，抢抓窗口期，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做到以优势促稳，实现良好开局。
5: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和7月30号的会议对比，宏观政策表述从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新增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张连起分析，当前政策仍以存量为主，但预留了加力空间。
6: 财政政策核心关键词发力提效，加快落地，优化结构，守住底线，提速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进度，推动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重点支撑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基础设施，兼顾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5: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7: 新的会议表述更侧重于运用和调整，预示着央行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形成总量加结构双轮驱动。
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张连起看来，这一新提法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将追求在工具组合、实施节奏和最终效果上的高效联动，标志着政策组合拳转向深度融合。
6: 两大政策协同是最大亮点，跳出财政货币各自发力的传统模式，通过贴息风险共担，打通政策堵点，实现财政撬动金融，金融扩大财政效能，合力扩大内需。
5: 如何扩大内需？会议将投资抓手具体化，并对消费模式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其中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6: 所谓六张网，就是由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组成的，这些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比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巨人的筋骨，

0: 六张网则是贯通全身的脉络，有了它们，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1: 怎样进一步挖掘六张网建设的有效投资空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对中国之声表示，
2: 六网建设展望下半年还是要加快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发布，更好地引领各部门相关的地区更好地配套协同，共同推进六网建设。那在六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好硬投资跟软建设相互结合。那在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涉及到跨部门跨区域加强协调，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高标准的引领，以及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健全等等的方面，也还涉及到资源要素的保障。
1: 除了六张网建设，在扩大内需方面，会议还要求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说，要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重点指向文娱、旅游、康养等服务消费领域，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3: 也就是说，当下给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要进行精准的画像，未来不仅仅是要强调我们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更要强调我们整个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供给的匹配。
4: 产业与创新方面，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而在风险防控与民生方面，会议要求筑牢安全屏障。怎样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针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会议更加强调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中明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这表明 AI 将从概念走向大规模场景应用，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2: 当前啊，结合地方实际调研，我们会发现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的涌现，那 AI 加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在让居民家庭更有感有得，像是 AI 加消费，那进一步拓展了更多的消费新场景，为新型消费的发展，也为居民家庭创制了更多的消费的场景空间，让个性化体验性的消费更加的服务于美好生活。
1: 会议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内卷式无序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落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这意在引导产业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技术品质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5: 在四月政治局会议基础上，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制定实施相关条例，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从方向性部署转向制度化约束，下一步预计将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和地方政府行为边界强化约束，推动竞争从低价内耗转向质量、技术和效率竞争。
1: 在防范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会议表述更加务实和具体，其中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联系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认为，未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或将从三方面发力。
3: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仍然要坚持因城施策。第二，就是要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要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包括我们说的城市更新改造等。第三个方面，就是从需求的角度去探索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从释放未来购房需求的角度，比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进一步适配未来整个居民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来化解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1: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严敏说，就业作为民生保障的核心层面，会议的最新表述反映出对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高度重视。
3: 因为就业和产业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当下产业结构的升级

0: 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当下我们国家一方面是要做好传统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非常重点的是要做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分析，总体而言，这次会议释放了政策加力、协同增效、精准滴灌的强烈信号。
2: 目的还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态势更加持续。我们经济在4.5%到5%的增速，这个基本的增长的态势必须要保证，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是质的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研究的政策取向就是用好优势，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5: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样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太多了，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这个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找几角，
7: 找个
6: 犄角，哎，一大窟窿那样。
7: 对，
8: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
7: 对，
8: 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6: 这肯定是
9: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
6: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10: 行，
8: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10: 好嘞。
8: 确认苗木齐全后，田佳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11: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虫粪便。
12: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11: 对，
12: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11: 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8: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7: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11: 太高了。
7: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你那这根儿它就弄不着水了。
8: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
13: 他
8: 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7: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的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8: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园片区多为大型老旧。

0: 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1: 一开始大家不理解，那我这个种点菜我能吃，种花就看看，就我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党员他支持咱们工作，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但是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它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0: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诚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的时间能够拿起你的手机或者是在你的收音机旁准时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每一期直播当中的互动环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是的，
1: 哎，点私信哈，然后呢你发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啦。
0: 是，
1: 哎，你可以点歌，可以讲一讲路况信息，可以跟我们说说你想要给谁送祝福啊，又或者是参与我们每一期的一个问答题，
0: 是
1: 互动的环节啊，就是参与答题赢取奖品。
0: 那刚刚我说哈，要拿起手机，那拿起手机怎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首先你需要下载一个我的广德 APP， 这个下载完之后呢，我们的首页哈，它会有一个第二个选项吧，应该是它下面会有好多的页面哈，应该是第二个页面啊，第二个页面会有一个看一下直播，直播，然后有一个 FM89.3 综合广播，点进去也可以通过我的广德 APP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
1: 好，我们先来看看小伙伴们留言都说了些什么哈。
0: 是，从今天
1: 早
0: 上比较早的，
1: 对，6:20啊，
0: 王先生，
1: 还是文字挺多的一段哈。
0: 是的，
1: 他说两位早上好，明天是81建军节。我想点一首阎维文老师的经典曲目《咱当兵的人》啊，从雪域边关到海岛哨岗，无数军人默默奉献，负重前行，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愿每一位战士平安无恙，节日快乐。
0: 也是哈，明天是就是81了，咱们提前祝大家，尤其是咱们当过兵的哈，祝大家都节日快乐。
1: 是，
0: 还有就是咱们在周末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些歌曲类的节目嘛，尤其是明天是81嘛，就晚上我做那一档
1: 对
0: 夜色伴你行的时候，
1: 也是弄了一些，
0: 我也找了很多就是军旅方面的歌曲。缓缓说早上好，点一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
1: HS Bank 发来了一张照片，
0: 哇，他说这个是昨天傍晚高铁站门口的天空，粉色的云，哎，很漂亮哈，
1: 粉
0: 粉
1: 紫
0: 色
1: 的，
0: 对，这云很漂亮哈。他说
1: 是你手机自带滤镜吗？那个傍晚是不是打雷了？昨天傍晚
0: 我在我那个家里窗户看到外面的云哈，确实非常
1: 南边过来黑压压的，因为当时我正在外面，大概就是6:30的样子，我听到打雷的声音。
0: 你知道昨天咱们这边哈，就是万象卡地亚这边，它的那个夕阳还没有完全散落下去，然后冰河公园那边好像是下雨了
1: 哦，
0: 因为昨天我在刷手机的时候，就看到那边有一些摆摊的摊主在直播嘛，然后看到那边好像下雨了，但咱们就那边就没有下，夏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街之隔，这边在下雨，然后那边就没有下，
1: 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奇景哈，自然奇景。
0: HS Bank 说能不能点一首王菲的《天空》？可以，没问题。你看你。你和缓缓都说一下大概几点钟能听。咱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反正是咱当兵的人哈，第二首歌估计得到8点钟左右了，对，还能听的话跟我们说一下哈。
1: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出题啊。
0: 是的，
1: 如果能够腾出手的朋友可以参与一下。
0: 那如果说开车比较忙的话也没有关系哈，安静的听就好了，开车的朋友咱们还是以安全驾驶为主。这道题非常的简单啊，这个题干非常短，选项也很短。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朋友吧。今天
1: 是星
0: 期
1: 五
0: 嘛？对，那我们回答正确的第五位朋友可以获得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我一直都觉得周五哈，获得咱们礼物的
1: 三件套的人
0: 非常好
1: 啊，
0: 因为周末
1: 就
0: 可以
1: 吃。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是啥呢？今天的题目是这样的哈，中华民族的摇篮是 A 黑龙江流域， B 松花江流域， C 黄河流域， 地长江流域。
1: 嗯，
0: 中华民族的摇篮啊是 A 黑龙江流域， B 松花江流域， C 黄河流域， D 长江流域。
1: 啊，这道题确实不难。
0: 嗯嗯，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
1: 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刚刚我看就五位啊，还好现在更多了啊，
0: 看一下大家是不是啊。
1: 缓缓说那下次放吧，
0: 嗯，
1: 八点可能就没有时间了哈，
0: 可能八点到工作岗位上了。我们这道题，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 A 黑龙江流域， B 松花江流域， C 黄河流域， D 长江流域。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明明选的是 C 黄河流域，淡漠选的是 C 黄河流域，灭角答点的是啊，答的是
1: C， 然后
0: 还
1: 要点
0: 了一首为了谁。
1: 嗯，
0: 小张汽修答的是 D 长江流域， Joy答的是 C 黄河流域啊，
1: 江江好，
0: 江江好答的是 C， 张明答的是，哎，那个是王明，明明，张明，
1: 嗯，
0: 讲张明答的是 D， 长江流域，
1: 嗯，杨宝爸爸
0: 答的是 C 黄河流域，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呢？叶萌答的是黄河流域 ，WQ 答的是 C。娇子打的是 C， 王先生打的是 C， 胡打的是 C， 鱼丸好甜蛙打的是 C， 小刘同学打的是 C， 大元打的是 C 是黄河流域哈，还有吴崇安打的是 C 黄河流域。这道题正确答案大部分小伙伴都选对了哈，

0: 确答案就是 C 黄河流域。嗯，黄河呢是为原始人类的生存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也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哈，是古代文化的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1: 嗯，好的，我们今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是江江好。嗯，
0: 是。嗯，所以我们一直都说黄河是我们的
1: 母亲河。
0: 对，
1: 潇湘院的一二迷啊，迟来的一个参与哈，他也答了 C。
0: C。 嗯，我们今天第五位答对的朋友是
1: 江江好。
0: 江江好，
1: 你听到了没有？
0: 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那咱们稍事休息，今天的第一首歌咱当兵的人啊，提前祝大家八一快乐。嗯，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3，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欢迎大家。

0: 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family，然后呢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和我们聊天互动。
1: 你知道吗，刚刚潇湘院的一耳迷说，我刚刚是中奖了吗？在开车然后没有听清楚，还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0: 哎呀，很可惜啊，
1: 但是很遗憾。是的，咱们今天幸运听众是江江好
0: 的。当然一耳迷你答对了哈，只不过呢不是回答正确的第五位，
1: 是倒数第一位，
0: 因为他开车嘛不方便。
1: 那开车的话还是保证安全驾驶，
0: 你这样是对的哈，先保证自己开车这个行路的安全。有空的话再参与我们的答题。
1: 是的。
0: 好，我们接下来讲的呢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讲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讲一位不一样的人。
0: 不一样也一样啊，一样呢也不一样。
1: 你在说绕口令吗？
0: 最近大家一定关注了这条新闻。就是据说是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
1: 对，
0: 有两位中国人获奖了。
1: 是的，非常的厉害。我还在短视频上看到有一个在那个大学授课的时候，他的导师你知道吗，都扒在门外听。
0: 两位哈，一位叫邓玉
1: 啊，
0: 还有一位叫王红。
1: 李玉的玉啊，邓玉。这个邓玉呢，就是昨天我看到他这则消息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哇，这人真是一个全才。果然是哈，聪明的人干什么都聪明。
0: 是。
1: 他呢不仅数学好，一般我们会认为说数学和语文它是两个类别的科目嘛。
0: 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就是因为这样说的人数学和语文可能都一般。
1: 就是这样说的人他可能就是普通人，比如说有的人就是文科思维可能会好一些，
0: 偏科， 对， 他会偏科，
1: 对吧，然后他理科他就会相对来说弱一些。
0: 但如果说真的学到这种行业顶尖领域顶尖的人物，其实他相通的，就比如说是钱伟长吧，他一开始其实是更喜欢文嘛，
1: 是
0: 后来为了国家就马上转头学理啊，依然是那么的优秀，
1: 以前文科很好的。
0: 是。
1: 那
0: 邓玉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他是数学家，其实他还会写诗。
1: 他是一个热爱写诗的数学家。他写了一首什么呢？虽然我觉得这个诗就它是有一点现代跟古代的结合体哈，也不是。我说真的哈，虽然他会写诗啊，虽然我也写不出来，但以我的欣赏水平来说，我觉得写的也不咋地。
0: 这是一首现代古诗，可以这样理解。
1: 天涯同梦此佳期，别去今年消息迟啊，今夜荣城因不寐，唯将醇酒醉相思。
0: 但是他也押韵了。
1: 押韵啊，是挺押韵的。
0: 这首诗呢是他快20年前写的了，那时候还年轻嘛。2009年写的一首诗，当时
1: 荣城
0: 干嘛写这个呢？是因为他要去看张靓颖的演唱会，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看，百感交集。
1: 那他获得了这个数学界最高奖项之后，张靓颖是不是也火了一把？
0: 张靓颖应该也不用了吧？张靓颖会说非常感觉非常的骄傲。如果邓玉先生以后有时间有机会的话，赠送他演唱会门票，邀请他来看。都是
1: 这样是可以
0: 的，都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吧。
1: 这个是你会觉得这个科学家不是这个数学家他是非常鲜活的哈。
0: 对对，
1: 就是他也会跟普通人一样去爱去看演唱会。
0: 他也会看演唱会啊。
1: 对，然后不能去演唱会现场也很伤心。
0: 我跟你说，会
1: 百感交集之下还要写诗。
0: 会看演唱会不算什么，他还喜欢二次元呢。
1: 哦，喜欢二次元。
0: 对啊，你作为一个90后你都不知道二次元有哪些人物。
1: 我不知道，
0: 他就很清楚啊。他除了这首诗被发表的，就是有一个网友在网上搞了一个公众号，就
1: 专门发表他的诗，
0: 他的好多诗。另外还有20多首，高频使用的意象就是月梦夜啊，看他大晚上的看着月亮睡觉，他有很多
1: 的
0: 想法，的
1: 确是容易会有很多的思绪，
0: 有很多伤春悲秋落红流水的抒发。这不也是跟大家就是以往想象的时候所谓的科学家物理学家
1: 都是非常理性的
0: 想象不一样，大家觉得理性他没有感情，就是很冷漠。你看也不是啊，
1: 也不是，
0: 人家内心情感非常的丰富。
1: 我跟你讲，晚上容易就是 emo。
0: 是，然后他诗词的反差感不是在这个数学家和写诗这两者之间，而是写诗和二次元之间。2011年的时候，他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理学学士学位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叫《毕业字题》
1: 啊。
0: 他里头是这样写的：是茫茫难复此心情，四载浮沉悟一经，何处更寻蒙软妹，几回独对锦流行。这个
1: 蒙软妹是那个软萌那妹子的那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就是。

0: 二次元的一个用词
1: 啊、哦，叫萌软妹。
0: 以前我们二次元的时候经常会用一些，
1: 我就说嘛，他写的诗是现代和古代的结合体，
0: 也很正常，诗词都是有发展的。然后你知道吗？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扒他在知乎上面的一些回答，
1: 啊、
0: 就是真的。脑筋转得很快，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也很幽默、
1: 他也会去浏览一些
0: 他有知乎的
1: 知乎网站，
0: 对，他有登录哈。然后他在这个网站上提问的次数不多，6次，回答了108次、然后被12.7万人关注，一度是相当活跃的知友，因为回答的次数还挺多的哈。但是呢，在2018年的时候宣布退出，原因是什么？他说了，可刷的时间越来越少，无趣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就是第一方面可能是确实是平时闲暇的时间不多了，然后第二方面是因为我感觉知乎现在这个东西啊，哎，没有那么有趣了。
0: 然后从知乎的回答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贴地气的80后，喜欢下围棋，刚刚也说了喜欢张靓颖的歌，会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呢？学做菜，如何入门？可能
1: 对，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应该也不是难事儿。
0: 可能在国外求学就是吃的不大好，干脆想要自己动手。还会关注美容护肤领域的答主，这就更让大家更觉得有反差了，
1: 非常接地气。
0: 而且他毫不掩饰自己是一个深度的二次元，就网上不是还有他的一些采访的视频吗？大家说你看他一个不经意的采访，其实他的那些小玩偶，二次元的玩偶都是非常精准的调了角度，让他的正脸一定都要对着镜头，在电脑旁边的那些。然后呢，他参与最多的话题除了数学就是动漫。然后他在知乎上的头像是来自日本轻小说文学少女中的一个角色，叫姬苍麻贵，这个我不知道，没有看过。然后之前还有人问哈，说哪部动画或动漫让你中毒最深，看了之后不能自拔，他的答案是漫画《天才麻将少女》。然后他在知乎篇幅最长的一个回答就是用了大量的图，就截图
1: 然后回忆、这个、
0: 对，逐帧的回忆动画《天才麻将少女外传》中的故事。
1: 看来他真的很喜欢这个。
0: 说实话，这部动画片他看的是漫画吗？他后来改编成动画片了、我也看了几集，
1: 我在想他是不是也喜欢麻将啊。
0: 这个不好说，像我对麻将就是一无所知，我也去看了，后来发现果然一无所知，不太容易看下去。
1: 他们说有数学公式的那个麻将，
0: 对，但是因为他日本呢，他可能有一些这种就是打麻将的跟国内的有点不一样，有一些不大一样，
1: 就是说规则方面
0: 是。然后日本人不是也很喜欢打麻将嘛，我只能说天才麻将少女可能更容易吸引数学家，不大容易吸引我这种。
1: 就是容易吸引数学家，不是说那个可以用数学公式来
0: 非常非常火哈。所以我当时一看，原来我跟他看过同样的动画。
1: 那又怎样
0: 啊，最终我也没有看完。
1: 虽然说他是一个就是数学家哈，但是他的诗词当中哈、就一首跟数学相关。就是我看了一下，
0: 我都写诗了，
1: 跟数学相关的其实也不太相关，就是有一些数学上的一些名词、专业的概念。
0: 我都写诗了，所以呢我还要在这儿拼命的写数学，我要开发一下我其他的、我脑子里头其他的一些想法。
1: 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人呢？就觉得他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接地气哈、就跟我们普通人差不多。可能很多大家会觉得啊，我们一些高不可攀的物理学家呀、数学家呀，他们是有着非常理性严谨的科学思维，每天啊、可能他的生活就是看书，对吧？然后研究这研究那个，
0: 就大家心里会把这样的人先做了一个固定的，就像是一张面具直接往他们脸上套，就觉得他们一定是不苟言笑的。
1: 我们对他们会有一些固定的思维，
0: 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大部分的人身边没有这样的
1: 专业的人哈，
0: 数学家、物理学家
1: 是。所以很多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家，他们的头脑里面哈，不是说只有公式、数字还有定理，他们自己的生活呢也是五花八门的啊，极具反差感的，有着这样的一些爱好啊，不少的爱好甚至反过来会启发他们专业上的灵感。
0: 是我小时候看杂志哈、杂志上说爱因斯坦好像是喜欢音乐，喜欢钢琴还是小提琴吧，但是水平不咋地据说。但是他很热爱哈，他说音乐有的时候让他在研究专业的时候呢给了他一些精神上的调剂，给了他很多的灵感，也是这样说的。 还有比如说高斯
1: 啊、哦，数学之王，近代的
0: 近代数学之王、嗯，他也非常喜欢音乐，喜欢钢琴，哦、闲暇的时候呢会弹一弹啊，放松一下、
1: 嗯。
0: 他认为音乐里和谐的韵律和数论中的规律有着相同的美感。
1: 嗯、哎，我知道我们的。那个人工智能之父哈图灵，对他非常的喜欢长跑，嗯，水平据说哈达到了专业运动员的级别，
0: 还会参加比赛，
1: 是的，热爱长跑，
0: 是马拉松的成绩哈接近奥运参赛的标准，
1: 真不错。
0: 不光喜欢这个长跑，还喜欢园艺、养养花、养养草，说明这些人说实话确确实实哈，像网上说的都是高精力的人士，
1: 是，哎，那个解析几何之父笛卡尔，他喜欢。跳舞、哎、喜欢击剑、
0: 嗯、
1: 年轻的时候还经常会参加这个剑术比赛，
0: 就是文武双全呢、啊、
1: 这些哈、啊、如果大家都没听过不知道的话，那再说一个大家肯定知道，被苹果砸的牛顿、
0: 牛顿、
1: 他有一个非常冷门的爱好，
0: 什么呢？
1: 爱好炼金，
0: 哦，炼金术
1: 然后还有研究古代神学典籍、不是说科学尽头是
0: 很正常，因为炼金术就是搞那些的，研究神学的人才会，就像中国古代就道士喜欢炼丹，
1: 嗯，是不是说科学尽头是？那牛顿都研究神学，
0: 他只是研读，他想在其中找到科学可以解释的地方。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20年前啊，哎，其实就是菲尔兹奖。昨天阿迪在网上搜索一个名字叫陶哲轩哈，当时我就在想，这个陶哲轩是谁呀、啊？
0: 我说这一次王红和邓玉获奖，不是说他们现在一共是有三个华人获得这个奖吗？我说。三个当中的第三个就是他，但是他更早，就是陶哲轩、
1: 因为是20年前那个时候网络呀消息也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哈。
0: 对，我搜他是因为我在想他是哪儿出生的哈、因为王红和邓玉是国内嘛，陶哲轩我搜了一下好像是澳大利亚出生的、所以可能我们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熟悉，
1: 是
0: 再加上那个时候网络也没有那么的发达、他也有一些其他的爱好，比如说摄影啊、写博客呀，喜欢看一些科幻剧啊，也喜欢玩桌游，
1: 哦，也喜欢玩桌游，
0: 桌游还是蛮好玩的，
1: 桌游我跟你讲啊，就是大家不要一听到游戏两个字就觉得啊一定是坏的，一定是会影响到正途的、一定会影响学习，一定会怎么样，
0: 你要看什么样的游戏，
1: 但其实就是只要说时间不过量哈、不是一直沉迷于它的话、真的它其实是有好处的。
0: 而且什么样的游戏啊，对吧，有一些游戏是很动脑筋的，要么就是培养一些逻辑思维啊，空间想象啊，等等等等啊、
1: 你像咱们就是觉得小孩子会锻炼思维能力的那个乐高啊什么的、它其实不也是游戏吗？
0: 都是游戏啊，
1: 对、是
0: 你像足球篮球你也可以理解为游戏、
1: 是
0: 吧，有些人他把研究数学题就当是游戏
1: 哎，和邓玉一起获奖的这个王红啊也非常喜欢运动、乒乓球啊，击剑啊，等等等等啊，就所以他们不是一天到晚就坐在那个学术桌前啊、就开学术会议，然后研究这研究那，他们也会有自己非常丰富的这种娱乐生活。
0: 是的，所以呢这一次王红和邓玉火了啊，这一个星期了吧，都是大家非常热烈的一种谈论讨论话题的一个中心人物哈。包括我昨天还看到一条消息，就是说王红他在那个报纸上，就是广西日报发的一个特刊叫王的猜想、我以为是他写的一篇文章哈、结果呢是写了他的一些就是人生经历，然后说这个王即使他姓王也可以理解为数学王者、这样一个意思哈。之前什么什么猜想不是一个数学的一个话题，是谁
1: 是什么
0: 歌什么的一个猜想啊，是这样子，所以哎王的猜想。然后呢你知道这份报纸在二手平台上有卖家加价出售，然后很多人20到50块钱都愿意买，然后当时网友就调侃这是当代版的洛阳纸贵真的。然后我也看了这一整篇文章哈，王红大家不说他去北大上学是少有的没有过那些奥数竞赛的一些名
1: 加
0: 持的一个学生嘛，但是他在数学上一定是有天赋的，
1: 那必须。
0: 然后了解了他，其实他是我们小地方出来的人会更有这种就是共鸣感，因为他是一个小镇女孩，但是呢他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首先不得不承认人家孩子确实聪明，因为他跳级的，他不是16岁上的大学嘛，一开始可能成绩没有达到去数学系的那么好，但是后来经过自己的热 爱和努力，然后你看他就很顺利的转了专业，现在又获得这么高的奖项，而且还很年轻嘛。
1: 是。
0: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经历哈，他爸爸是他们镇中学的数学老师，
1: 嗯，
0: 所以小时候可能对他这方面有一些影响，
1: 有一些影响。
0: 对，然后他妈妈是中学的，是语文还是英语来着？好像是英语，也是对他小时候会有一些启蒙。大家可能会说啊，那这个就是。就比一般家庭要好哈，嗯，但这只是一方面，可能家庭有这个氛围，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爸妈真的就是对他教育和生活很陪伴的。就是说他后面大一点的时候，他爸有一次机会，县里面想要把他转到这个政府部门上班，
1: 嗯，
0: 其实是算是升迁嘛，
1: 嗯，
0: 但他爸拒绝了，婉拒了，他说如果我去政府里面上班，一定是这个工作量一定会要更大，那我要负责任去工作，就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孩子，
1: 是，
0: 然后就这样拒绝了。后来好像是采访了当时就想要提拔他的那个县长，那个县长说还好没有搞成这个事儿，不然就是
1: 我们就损失了一位
0: 数
1: 学人才。嗯，
0: 是，嗯，所以从他的经历能够看出来哈，有一些就是大家一直以来对这种所谓什么什么家，嗯，跟他们的一个共同的评论就是，人家有天赋异禀嘛，人家天才嘛，啊，确实可能智商上比一般人要高，但是也有一些啊，就是比如说他，因为他热爱这一项，这一门学科，就很努力的去用功去学习啊，人家也不是说不学不看书就可以获得这么高的成绩，
1: 那是，
0: 对吧？那我们普通人，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肯定也是要付出一定的努力，
1: 既然没有天赋了，那努力肯定是更需要的。
0: 对对对，人家都那么聪明了，人家还那么的努力为了自己的目标，那我们普通人想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美好，不是
1: 更
0: 要奋斗吗？
1: 那只有
0: 更
1: 努力一点。
0: 是，而且作为家长的话，你看他的孩子都这么聪明了，爸妈还是会去用心的陪伴他，
1: 是
0: 教育他，所以这个家庭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嗯，
1: 后知后觉说今天是我家丫头的生日，想点一首《大梦想家》，可以播？我想问一下，你家丫头此时此刻是在车上能收听到我们的直播吗？嗯，如果能的话，跟我们说一下哈，待会儿就来播放这首歌。嗯，接下来的一首歌，一首《天空》，
0: 送给 HS Bank，
1: 我们一起来听歌。